0: 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 2.0 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0: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0: 而且还要吃两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 那可是很贵的哦。
0: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中秋节临近了，灯笼高高挂起，各式各样的月饼占据了商场橱窗最显著的位置。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手里多半握着应节的物品。为了中秋节的团圆，今天虽是周日，调休的原因，今天是个上班日。每一个时间的节点都不由得引人思绪翩翩。走进秋天，在这属于思念的时节，不由得想起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歌。望着枝头渐渐染红的叶，猛然想起了女作家琼瑶。2024年末，86岁的琼瑶留下绝笔：我是火花，我已尽力燃烧过，便翩然归去了。一生浪漫的她，以散文诗《当雪花飘落》与这个世界作别。当雪花开始纷纷飘落，我心里轻轻地唱着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生命里的雪季没有错过。这趟旅程走来辛苦颠簸，且喜也有各种精彩唱和。经过了山路的崎岖不平，挨过了水路的骇浪风波，留下了我那些字字句句的著作，是我今生为爱燃烧的热火。今天的节目，我们把思念定格在为爱

燃烧的琼瑶，听听他留下的作品，说说作品背后的故事，也以这样的方式怀念故人。

1963年，琼瑶发表了她的第一部言情小说《窗外》，不想竟然一举成名，一写就是60多年。60多年来，琼瑶创作了《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彩云飞》《心有千千结》《在水一方》《月朦胧》《鸟朦胧》《燕儿在林梢》《碧云天》《冰儿》《星月格格》《花非花》《雾非雾》等长篇小说，几乎是本本畅销，常年风靡大学校园。琼瑶的名著大部分被改编成电影，他笔下的男女主角造就了一批明星，像邓光荣、珍珍、秦汉、林青霞、秦祥林、林凤娇等。80年代后期，琼瑶转战电视圈，又捧红了许多演员，像刘雪华、陈德容、林凤娇、萧蔷、林心如等，被人们称为姚女郎。而影视剧中那些深情款款的歌曲也都深入人心，又成就了一批歌手。琼瑶创作60多年，可以说一路上风光无限。这期节目我们听听琼瑶作品里的歌，说说那些尘封往事。首先带来许茹芸演绎的《一帘幽梦》中的《我有一帘幽梦》，我是童冰。

来的是许茹芸演绎的《一帘幽梦》中的《我有一帘幽梦》。1963年，琼瑶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窗外》，谁知道这竟然是她真实生命中的一部分。琼瑶曾经回忆她写作《窗外》时的心情：在写《窗外》以前，我尝试过很多长篇的题材，写了烟雨蒙蒙的第一章，写不出第二章。也写了许多其他的第一章，就是写不出第二章，总觉得心头热烘烘的，有件心愿未了。最后我决心写窗外，那是我自己的故事，是我的初恋。这件恋爱始终撼动我的心，让我低回不已。我终于醒悟，我的第一部长篇一定要写我最熟悉的故事。我最熟悉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窗外是琼瑶人生的寄托。

小说《窗外》的发表是琼瑶写作成功的标志，也使他从此真正走上了他命定的职业——写作的生涯。当然，《窗外》的成功极大地刺激和鼓励了琼瑶的创作热情。继《窗外》之后，琼瑶在同年的五月份又开始写另一部中篇小说《六个梦》。由于《六个梦》是中篇小说，琼瑶写了前三个梦，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写继《窗外》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烟雨蒙蒙》。烟雨蒙蒙完稿之后，琼瑶又接着她的《六个梦》的创作。琼瑶这样拼命地写，完全和她的《窗外》在皇冠上成功发表有关。琼瑶的中篇小说《六个梦》首先在皇冠发表，《烟雨蒙蒙》接着在《联合报》副刊发表，这都是平鑫涛安排的。平鑫涛既是皇冠的社长，也是《联合报》副刊的主编。平鑫涛更是琼瑶的真正知音和赏识者，琼瑶的成功实在和平鑫涛分不开。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这里先和你分享琼瑶作品里的一首歌曲《在水一方》的主题曲《在水一方》，带来费玉清的版本。

听过的是费玉清带来的《在水一方》和蔡京带来的《彩云飞》。琼瑶的长篇小说《烟雨蒙蒙》是琼瑶创作上的另一个新的起点和突破口。《烟雨蒙蒙》的构思先于窗外，写完之后琼瑶就无法写下去了，但是当创作完窗外之后，《烟雨蒙蒙》却很顺利地写完了。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呢，平鑫涛接到琼瑶的《烟雨蒙蒙》稿件时，打算在《联合报》副刊上刊载，可是长篇小说的连载必须要报备，而当上面收到平鑫涛报备的时候，却打了回票，理由是琼瑶是谁，没听过这个名字，《联合报》副刊应该去争取名家的稿子。平鑫涛听了之后很不高兴，把《烟雨蒙蒙》左看右看，铁定这是部好小说。于是平鑫涛就利用他自己的职权，连预告都没有发，闪电推出了《烟雨蒙蒙》。报社以为这是一部中篇，根本没在意，一直等到刊载了一半的时候，有一天社长一大清早到报社，发现一群女学生等在报社的门口买报纸。社长惊奇地问他们在干什么，女学生们说来不及等报纸送到家里，因为要上学只好到报社来买了。社长问他们要看什么大新闻，他们说烟雨蒙蒙啊。惊愕的社长走进办公室问大家烟雨蒙蒙是什么。烟雨蒙蒙让琼瑶火了，烟雨蒙蒙在琼瑶的创作中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但从琼瑶整个作品来看，烟雨蒙蒙中的创作无疑给琼瑶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烟雨蒙蒙的发表继续给琼瑶带来了良好的声誉。就这样，平鑫涛慧眼识琼瑶，多年后平鑫涛和琼瑶志同道合，走到了一起。平鑫涛不仅是琼瑶的丈夫，还是她的经纪人、出版人，经营台湾皇冠文化集团。琼瑶所有作品都是由这间公司出品的。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这节我们听的是琼瑶作品里的歌，说说那些尘封往事。这节流淌歌声的最后要和你分享的是古巨基带来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中的《烟雨蒙蒙》和《好想好想》。

0: 超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啊。
1: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8: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

0: 版来了，
1: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0: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0: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0: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三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中秋节临近了，灯笼高高挂起，各式各样的月饼占据了商场橱窗最显著的位置。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手里多半握着应节的物品。为了中秋节的团圆，今天虽是周日，调休的原因，今天是个上班日。每一个时间的节点都不由得引人思绪翩翩。走进秋天，在这属于思念的时节，不由得想起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歌。望着枝头渐渐染红的叶，猛然想起了女作家琼瑶。2024年末，86岁的琼瑶留下绝笔：我是火花，我已尽力燃烧过，便翩然归去了。一生浪漫的她，以散文诗《当雪花飘落》与这个世界作别。当雪花开始纷纷飘落，我心里轻轻地唱着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生命里的雪季没有错过。这趟旅程走来辛苦颠簸，且喜也有各种精彩唱和。经过了山路的崎岖不平，挨过了水路的骇浪风波，留下了我那些字字句句的著作，是我今生为爱燃烧的热火。今天的节目，我们把思念定格在为爱燃烧的琼瑶，听听她留下的作品，说说作品背后的故事，也以这样的方式怀念故人。

1963年，琼瑶发表了她的第一部言情小说《窗外》，不想竟然一举成名，一写就是60多年。她创作的言情小说影响了几代人。60多年来，琼瑶创作了《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彩云飞》《心有千千结》《在水一方》《月朦胧》《鸟朦胧》《燕儿在林梢》《碧云天》《冰儿》《星月格格》《花非花》《雾非雾》等长篇小说，几乎是本本畅销，常年风靡大学校园。琼瑶的名著大部分被改编成电影，他笔下的男女主角造就了一批明星，像邓光荣、珍珍、秦汉、林青霞、秦祥林、林凤娇等。80年代后期，琼瑶转战电视圈，又捧红了许多演员，像刘雪华、陈德容、林凤娇、萧蔷、林心如等，被人们称为姚女郎。而影视剧中那些深情款款的歌曲也都深入人心，又成就了一批歌手。琼瑶创作60多年，可以说一路上风光无限。这期节目我们听听琼瑶作品里的歌，说说那些尘封往事。首先带来长安演绎的琼瑶电视剧《我是一片云》中的主题曲《我是一片云》。

事实上，出身大学教授家庭的琼瑶，当年高中毕业并没能如愿考进大学，这是他心里难言的痛。结婚生子后，他开始写作，父母并不赞赏，但是他要证明自己，不仅仅能写自身的故事，也能像一个真正的作家那样写出别的优秀的小说。1964年，琼瑶发表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几度夕阳红》。从琼瑶的这本书中，我们就开始看出，虽然琼瑶自己痛恨考大学，但是在琼瑶的写作生涯中，考大学始终是她的一种情结。带来曾经火爆一时的电视剧《还珠格格》插曲《雨蝶》，听听李翊君带来的版本。

1964年，琼瑶继续在皇冠上连载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几度夕阳红》，这是琼瑶第一次边登边写。《几度夕阳红》写作不久，琼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她和她的第一任丈夫离婚了。刚离婚那段日子，琼瑶情绪低落，她当时觉得自己这一生似乎做什么都做不好，既不能成为好女儿，又不能成为好妻子。好一阵子，她。

听过的是陈思安带来的电视剧《月朦胧鸟朦胧》的主题曲《月朦胧鸟朦胧》。就在几度夕阳红还没有写完，琼瑶自己觉得头脑有限时，平鑫涛告诉琼瑶，台湾第一大报《联合报》副刊向他约稿，并且告诉他，现在《联合报》副刊向他要稿子，就一定要上他的稿子，因为这太重要了。一本皇冠不能够来肯定他。在平鑫涛的安排和鼓励下，琼瑶终于鼓起了勇气继续向前努力冲刺，新长篇如期在联合报副刊上连载，而几度夕阳红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继续在皇冠上连载。正如平鑫涛预期的，琼瑶做到了，但琼瑶为之付出的艰苦劳动却是外人无法想象的。两部小说写到后期，琼瑶甚至必须用纱布缠住她肿痛的手指，勉强握着笔才能够写。但是琼瑶并没有马虎，她很用功地写完了这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小说。琼瑶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写下一部部耳熟能详的作品，再次让我们感悟到梅花香自苦寒来。当年从窗外到烟雨蒙蒙，琼瑶为自己的小说找到了主题的定位，那就是新女性独立自尊自爱自强，不畏强权和社会习惯旧势力的约束，追求美好的人生梦想。或许文学作品不免被各家评说，或许你对卿卿我我的小资小调不以为然，但面对琼瑶纵横影视书50年的文化现象，我想任谁也不可以否认他曾经的价值。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歌声见证岁月走来的每一步。我是童斌，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和你分享姜育恒的梅花三弄主题曲《梅花三弄》和高胜美带来的《失忆》。

0: 品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萬蚊啊！咁啊谂住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了。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红。
1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1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

0: 一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1: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2: 学习应急知识，
3: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2: 提高应急能力。
3: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2: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我是马林。今天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进入9月广东省森林防灭火宣传月，如何做好森林防灭火宣传工作，以及如何群专结合防治地质灾害。稍后欢迎留意详细内容。在此之前，首先关注近期的应急管理新闻，进入应急管理第一线。
2: 应急新闻权威发布，安全资讯一手掌握，安全你我他，应急管理第一线。
4: 应急管理第一线，首先来关注9月14号上午，广东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更高站位看，以敏锐眼光察，用强力举措抓，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举一反三，深入细致抓好船舶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格操作流程，严格现场管理，严格安全生产责任，对全省修造船厂、船舶维修企业、港口船舶维修作业点进行大起底、大检查，全链条加强船舶安全监管，切实消除隐患、补齐漏洞，要以此为牵引，聚焦强化消防安全，深入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小区、商贸市场、医院学校、酒小场所等高风险点，开展摸排检查治理，大力抓好燃气和危化品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中秋国庆假期和 APEC 会议期间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坚持点线面结合，深入开展重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护好群众安全、社会安定。继续关注9月17日，广东省2026年森林防灭火宣传月活动在梅州举办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护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为主题。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省林业局、省公安厅、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等单位和梅州市相关负责同志、应急救援队伍、护林员代表、志愿者代表及社会各界代表共500多人参加了活动。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副总指挥、办公室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厅长徐小雄指出，广东是森林防灭火重点省份之一，进入新一轮特别防护期，形势依然严峻。一是气象条件总体不利，二是林区可燃物载量大幅增加，三是野外火源管控难度加大，四是政治任务要求高。下一步将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树牢

0: 底线和极限思维，以最严要求压责任，最严举措管火源，最严标准抓备战，全力以赴打赢秋冬森林防灭火攻坚战。据了解，广东实行全年防火，每年的10月1号到次年的4月30号是森林特别防护期。根据不完全统计，2025到2026年森林特别防护期，全省在重要时段布设防火检查站超过 1.6 万个，3.2 万名护林员，配备北斗巡护终端扎根林区，累计上线巡护544万人次，有效巡护里程达到4237万公里。接下来，广东各地将聚焦解决森林防火、火源管控力度不够、人民防线筑得不牢两个普遍性突出问题，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广泛深入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真抓实干，久久为功，齐心聚力守护南岳绿水青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林区和谐稳定。继续关注，日前由国家数据局指导，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主办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广东分赛圆满收官。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申报的项目应急一键通指尖上的指挥中心从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拿下广东省决赛应急管理赛道一等奖。项目获奖的底气来自平台顶层设计的创新突破，应急一键通开创了省级统建、五级共用建设新模式，平台横向打通27个省级部门数据壁垒，纵向贯通省、市、县、镇、村五级应急链路，累计接入治理1171类数据，汇聚超过36亿条数据资源，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联动体系，通过一个平台整合分散的业务应用，既大幅减轻了基层重复建设的财政负担，也让全省90多万基层应急责任人告别多 APP 切换、数据打架的困扰，真正实现一个 APP 管应急，一键指令到末梢。
1: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0: 这里是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森林防火，进入安全生产大家谈。
2: 撑起应急保护伞，筑牢事故防火墙，安全你我他，安全生产大家谈。
0: 关注森林防火，每年九月是广东省的森林防灭火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护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日前，2026年广东省森林防灭火宣传工作方案正式印发，明确全省要全面发动，精心组织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营造人人参与森林防火的浓厚氛围，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森林火灾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宣传内容包括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林长制条例等宣贯工作，宣传野外火源管控的法规政策和制度措施，宣传森林防灭火知识与森林火灾避险逃生知识，宣传推广防火码和森林火警电话12119，宣传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理念，发动群众主动参与义务巡护、隐患举报等行动，宣传森林防灭火先进典型、模范事迹及群防群治特色做法，典型森林火灾与野外违规用火处罚案例，宣传空天地人网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等科技防火手段，推广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综合防控理念，加强对邻居输配电设施线路、变电站、铁塔、林区施工单位的森林防火宣传，持续推广鲜花祭祀、网络祭祀等文明祭祀活动，依托森林防火检查站开展阵地宣传，按照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检查站标志系统建设指引要求，在检查站规范设置防火码、防火警示、案例警示和森林防火十不准标志，通过醒目的视觉标志和通俗易懂的警示漫画，让进山群众接受防火宣传教育。对此，下面时间节目有请到了广东省法学会应急管理法制研究会会长宋如亮。宋教授，咱们刚刚说每年九月呢是广东省的森林防灭火宣传月，您觉得关于森林防灭火工作宣传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哪里呢？
3: 我觉得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现在安全的概念 安全的意识以及不安全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惨痛教训太多了。第二个来讲呢，有一些不安全呢是比如说天要下雨咱没办法，但是类似于像森林，像一些草原，一些林场等等，这些火灾很大程度上很多是绝对可以防住的。所以老百姓对这种提前预防，把风险防在萌芽或者不出现之中的这种要求特别高。那第三个呢，现在我们国家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强调各种叫做应急处置，这些力度工作都在不断的加强，而这些工作其实也都瞄准着我们原来司空见惯的一些老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啊，让我们对即便像树林、森林、草原这样的防火问题，大家都把它当作像大事来办。所以设立一个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强化强调，对老百姓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方面政府也下了很多成本，各地都下了很大的心血，所以这一块绝对不是一个虚的事情，是针对季节、针对火灾的一个有效之举。
0: 那么由于一些行为甚至是一些疏忽，如果说引起了森林火灾的话，会怎么样被追责呢？首先法律法规上面的追责可能是我们要最先了解的一个方面。
3: 我觉得这个追责呢，其实一定要看核心，就是通过这次方案中间啊，有两个特别的重要，一个就是今年1月1号实施的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那这个条例中间对哪些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做了比较清晰而具体的概括。第二个呢，其实在宣传方案中间也谈到了，叫做广东的林，叫做这个宣传里边它叫广东省林长制条例。这个条例呢是去年的1月1号实施的。你做这两个条例，首先我们可以说这两个条例把你可能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基本上给罗列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刑法里边的失火罪。我觉得一个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一个广东省林长制条例，还在外加一个刑法，再加一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基本上在法源方面解决这种火灾等等问题，火灾问题的法律上的问题全讲清楚了。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讲防火救火灭火依法有余，依法有余的话，这四部法律法规就是排在前面的。那具体来讲，在责任追逐这一块，我觉得比较集中和典型的还是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这个条例中间啊，它对法律责任这一块确实是用心的去列了。比如我举几个例子啊，它强调的法律责任这一块专设一章法律责任章。这一章中间啊，我一讲以后啊，可以说基本上从监管的角度来讲，基本上你可能出现不负责任的或者说火灾隐患的这些东西全罗列了。比如说他的法律责任第51条，这一条专门针对的是属地管辖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应急部门、草原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和工作人员。通俗来讲，就对监管者来讲，如果有一些你假如有下列8种情形的话，不仅要求你改正，上级机关可以，而且还可以对你进行处分。哪些情况呢？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有预案的，你没有编预案或者不按预案来办理的。另外一个，你发现草原明明就是林场啊，森林草原有隐患，你不及时下达整改的。如果你还有就是明明这些地方是不能够进行防火，就是这个期间是不能够进行的，有防火要求的，你不经批准就进行除了一些军事活动以外活动的。还有一个，你瞒报、荒报、故意拖延森林火灾火情的。还有一个，已经发出了预警信息，比如说现在天干物燥，可能容易有火灾出现，但是你根本置若罔闻，听了当耳边风的。还有一个，要你采取一些应急处置或者处置措施不力的。还有一个，你在草原火灾调查评估中间弄虚作假的。 那我觉得这些情形啊，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监管者不正确履行职务、不依法履责的行为，那这一些就是要给他承担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责任不仅要改正，还有处分，这是对监管者想说。第二个，对那些具有像森林、林地、草原经营者或个人的，

0: 说现在我们承包林地啊，或者你管这块林地，你是第一责任人。但是在这里头呢，你如果就是你违反了这里边的规定，你不按照这个森林防灭火的条例的规定，比如让你做好事先的调查，让你把隐患排查出来，你不做，那就可以对你进行罚款。这个罚款可以达到高的大对单位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来讲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你别看这个原来很多最多说哎呀我不尽心了，我忙了等等，拿个理由就推测了，现在都是硬碰硬的，有行政处罚的。那第三个就是防火区内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拒绝接受相关职能部门的防火检查，或者告诉你这地方有隐患的，你拒不改正的，那也可以对你进行罚款，对单位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我觉得这一点，你看看一个隐患，一些例行的检查你都不配合，就跟承担这个责任。还有一个呢，就是防火期间你没有经过批准，你就在野外，就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这里主要针对的很多的游客或一般通行的人，哎呀我这里需要了，比如说点个火呀，或者说抽根烟啊，明明告诉你不能做这些，你还要做，这干什么呢？那这里头可以对单位20000元以下100000元以下的罚款，个人可以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那还有一个条例就更多了，这个行为就是如果在下面有下列8种行为的，对单位2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3000元以下的罚款。我一罗列你一听就大概就明白了，一个防火期内在这里边的单位你不安排或者不部署有关的警示宣传标志，或者不能没有批准没按要求进行有关的防灭火措施的，还有防火期内你进入防火区的机动车器设备你不按规定装防灭火设备，我车开进来了你这有没有灭火的，没有，那这些东西显然不行。还有一个，你进到防火区内你的人车都要配合检查，你就是不配合，那对不起，要对你进行处罚。还有呢，你在防火区内我抽完烟了屁股一拍烟头一扔走了，原来以为没事，对不起，要对你进行处罚罚款。还有呢，你在防火区内不是旅游区各种东西，那你我建了旅游点，我建了旅游区，那如果这里边没有经过验收你就开始投入经营运营了，那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行，也要对你进行单位和个人进行罚款。那还有一大类就是什么呢，就是传假虚报虚假信息，明明没有火灾你说有火灾，明明火灾很小你非要说烧死人了，夸大虚假编撰。换句话，这8大类情形你自己看，都作为行政条例森林防灭火条例明确给它一一列举的。我想强调一下，就是在整个防灭火这法律责任这一块已经把行政监管推在前头了，摆在实处了，列得很细了。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可以做好，就可以很好的解决源头上的问题。那你做不好，行政机关监管部门的然后单位和个人都会承担的一个罚款的责任。如果在这个里边你比如说你的火不但是隐患，而且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达到了比如说较大或特大或者特别重大，特别是有人员伤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很可能距离刑法那个失火罪甚至放火罪你可能就跑不了了，这就是要坐牢的了，这就是大的事情了。那最晚一点，你看行政责任摆在最重一块了，那刑事责任惩罚是最严厉的。还有一个，这些行政的刑事的责任定了以后，那有人说那我大不了坐牢，我也没钱，大不了罚款，我反正无所谓，就是很多人不认这个，罚款就罚款。那还有一些要赔偿，我罚款只是对你额外你对你这个行为活动进行处理，那还有一些你造成的损失呢，那这个时候你还要赔偿。注意，罚款是有上限的，但是赔偿可就没有上限了哦。这个民事的赔偿如果给你一笔笔算起来可能会很大的一个数额，比如为了失火我们派机派飞机无人机派人去救，那中间的花费是多么的巨大啊。 其实我想讲明一点，法律责任三大块，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摆在最起，就是最，我觉得用我来讲就是严格，然后刑事责任最严厉，而且民事责任是上不封顶的。这些责任来在一起以后，我想说的是，森林防灭火绝对不是宣传教育那么温情脉脉的，其实弄不好的话会很让你烧了别人，烧了这个社会的心，那最后也会让你付出血和汗的血泪的代价。你要为此丧失的不仅仅是钱财，很可能是你的信誉、名誉，也可能是你的人身自由。
1: 就是你让一片山烧着了，一片林地被毁了，那可能你真的赔不起，可以这么理解吗？
0: 赔不起，还有一个，你不但赔不起，而且你赔的时候可以说，除了你赔钱，有些地方还要责令你干什么，要负根负重的，有地方你要把那个树果种回来。那你想一想，你有钱，那你有没有时间，对不对？实际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法律上我就说，一旦把行政机关这种履职尽责排在前面了，又有刑法兜底，民事责任时刻在跟进的时候，它其实一个民事、行政、刑事衔接的法律网已经织就了。你如果按规矩来讲相安无事，如果你不按规矩，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是一个飞蛾扑火，扑这个你非要往这个法网中跳，那最后伤心的、落泪的、失去自由的一定是你。
1: 那么在您看来哈，从法律的角度出发的话，怎么样去做好森林防灭火的宣传工作呢？
0: 我觉得也是可以笼统大致来讲三点。第一个，你起码你要在认识上知道，我在到了森林草原这些意义，就是在这样的时期，在这样的容易失火的地方、出火的地方，真的要洁身自好，真的不要随便扔一个烟头，不要随便拿个火机点一点玩。这一点不但成人要自己自律，还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把无心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一个市民也好、旅行者也好、老百姓也好的这种防火灭火的这种自律、这种意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和长期的。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在如果做好这个，光靠引导不行，在惩罚法律这一块，我刚才讲的像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林长制、海关条例，还有我们讲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刑法，在这些方面的相关条款，我觉得还是要当做一种要求自己、要求他人的一种专业的知识要了解。因为到时候我不懂法，我不知道这样规定，其实是无助于你去解决问题的。那比如说你到了防火区，在这个防火期间就应该要列行下车、要检查、就要配合，不要带火种那些东西进来。你说原来我怎么可以？对了，有些情况一变，有些时间一变，要求就不一样了。就像原来说海里捞鱼，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现在是不是有禁渔期了？一样的道理。所以在法规的学习，你必须要当做一种认真的事情。那第三个，我感觉就是像我们广东曾经也出现过，你像佛山地区出现过很大的那种火的那种灾害，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有时候去看一看这样的案例，有时候了解一下，就知道一些惨痛的教育教训以后，让自己能够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不要成为那个事故中的当事人。大概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如果能够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去了解掌握，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这种东西，你只要不去主动的玩火、惹火，不去拱火的话，火不会轻易烧到你的，你也就相安无事了。
1: 好，那也非常的感谢宋教授的分享。
2: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1: 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四月是广东省的森林特别防护期，森林特别防护期将至，再次提醒大家要牢记森林防火十不准。 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打火机、火柴要妥善保管，防止儿童接触，防止因火种引发的森林大火。二、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野外生火极易造成麻痹大意，遇到大风天气极容易引燃周围的植被，取暖请到安全区域。三、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烟头表面的温度可以达到200到300度，极易引燃枯枝。

落叶，烟头必须完全熄灭之后带出林区，不准在林内使用明火照明。四，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林区植被干燥，明火极易引发火灾，野外就餐要到安全区域，并且彻底熄灭明火。五，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不在林区上香烧纸或燃放烟花爆竹，防止火星引燃山林。六，不准违规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极易引发山林火灾，必须严格审批并提前开设防火隔离带，确保安全。七，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玩火，监护人要加强管理教育，使特殊群体认识到玩火的危险性，做到无论如何都不玩火，防止因为玩火引发火灾。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车辆行驶中扔出的烟头可能引燃路边杂草，烟头请带下车处理，防止引燃植被。九，不准在林区狩猎、放火驱兽，在林区狩猎、放火驱兽时，不经意掉落的火星可能引燃周围的植被，引发森林火灾，请采用安全的方式驱兽。十，不准让老幼病弱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扑火抢险需要科学扑救，老幼弱病残者缺乏自救能力，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避免无谓的伤亡。提醒您，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和公益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的孩童行走在
1: 北京时间9: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6: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5: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6: 对，
5: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6: 对，
5: 所以呢我们
6: 双飞啊，
5: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6: 晕船说再见。
5: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6: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5: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6: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5: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6: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

0: 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2: 学习应急知识，
3: 灾害无情，重在一，
2: 提高应急能力，
4: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2: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地质灾害防范，一起来听一听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带来的群专结合地质灾害防治走向治未病。
6: 非常高兴聊地质灾害，我们从一粒沙子说起。
7: 您以为地质灾害就是山上掉石头？不止，简单说，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与地质作用有关并危害生命财产安全的灾害就是地质灾害。常见的主要有六种：岩土突然脱离山体往下掉、往下滚，这叫崩塌；大片坡体顺着斜坡整体往下滑，这叫滑坡；水里裹着泥沙、石块沿着山沟往下冲，这叫泥石流；原本平整的地面突然陷出一个坑，这叫地面塌陷；地表出现明显裂缝并不断向前延伸，这叫地裂缝；一片区域的地面缓慢持续的下沉，这叫地面沉降。最后记住六个字儿：掉、滑、冲、陷、裂、降，认得它才能更好地避开它。
6: 刚才大家是否留意有一个词汇地质作用？地质作用对地质灾害非常关键。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从西往东由高到低分为三个地形阶梯，最大的高差达到9003米，最高在珠峰，最低点在哪里？在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154米，它不在东边，所以我们国家的地形地貌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再看我们的地质条件，在漫长的地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经历了华北、华南包括塔里木三大陆块的聚合，就形成了大别山到秦岭、西延、祁连和昆仑的中央造山带。那我们从前面的地形地貌和地质结构条件就决定了咱们的国家是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易发的地区。我们的地质灾害易发区的面积全国达到714万平方公里，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灾害点有278000多处，滑坡占半数，崩塌占30%，泥石流呢占1/10左右。那么这么多的风险隐患，我们该怎么提高我们的防御水平？我想首先我们应该科学认识地质灾害。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去过舟曲县的，或者了解舟曲的？它位于大西北甘肃陇南，依山傍水，前面是白龙江，后面是岷山。这个县城坐落的地方是罗家峪和三眼峪形成的一个冲洪积的一个扇形地，这块地方很漂亮，依山傍水，被称为陇上江南。但是这块土地从1823年以来连续发生了10次泥石流灾害，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大家知道。这个县也是全国58个重点重灾县之一，在2010年的8月7号晚上11点左右，这个县城没什么雨或者雨很小，但是它的后山却突发降雨，半小时的雨量达到多少？50毫米。 100多万方的泥土泥石从三眼峪和罗家峪冲出，造成了1765人遇难。我们绕行叠步，连夜赶到现场。我们在现场看到什么？我们走进了三眼峪，我们看到巨石，它的粒径啊能到5米大的一块石头。巨石阵有100多颗，在沟口泥土的堆积的厚度高7米。我们在罗家峪看到一条沟，它是溯源秦始，硬生生地被侵蚀出来的。同时，这栋7层的楼，它是在洪水来临的时候被硬生生地撕裂的。我们想，100多万方的泥土，以100公里时速的速度冲击这个县城，会是什么样子？旧貌换新颜，现在舟曲换了样子。但是每次想到这种经历，我都深有体会，尤其是地质灾害的特点，它的客观性，它的隐蔽性，它的动态性，它的突然性，它的破坏性。那么面对这样的灾害，我们怎么防？会不会有下一个舟曲？那我们来看一看全国的地灾的规律。2004年的3月1号，地质灾害防治条例颁布实施，我们国家建立了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应急4大体系。每年因灾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从20年以前的1000人左右，目前是每年是200人以下，财产损失也有降低。同时，在整个自然灾害的灾情中，地质灾害的占比也在降低，可以说成效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些成绩离不开千千万万的人。我们了解一点防灾减灾的知识，不仅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也能够帮助到别人。刘明芳家住广东省信宜市，在降雨的时候，他巡查发现山上在流黄泥水，他救了57人。我们这位马尔康一个小组的组长，他的村子叫克拉基村，他的名字叫扎拉木滚，他发现一条小溪突然间断流了，他救了17人。我们再看这位正在领奖的司机，最近刚刚发生在湖北的宜昌，他驾驶着车突然间发现路边的珠子在晃动，他就停车，而这么一个举动救了一车人。这几年气候的变化关系到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影响，大家都有切身体会，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巴威走了，又来了白海豚。那我们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者，我体会到以前我们通过数据统计得来的规律不够用了，我们的经验认识和传统的防治模式有效性不强了。如果我们把全国划分为3大片区的话，这样更好理解。我们先看南方地区，这是东南，从江南丘陵到武夷山再到南岭，这些地方啊，我们知道花岗岩比较分布，南方气候湿润，植被茂密，山清水秀。但是这些地方呢，它的化学的风化又比较严重，并且还有生物的风化，平时看着挺好，但是近几年在极端的台风暴雨的作用下，它1小时或者几小时或者一天能发生成千上万处的滑坡。这些地方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的话，这些点，这些灾害点往往都是薄薄的一层根和土，往往都是什么呢？要么是种的是杉树，要么是竹子，要么是桉树，都是纯种林。但是底下呢，2米以下呢，都是坚硬的花岗岩。我们知道花岗岩称它为坚硬，我们形容一个人是坚硬的花岗岩脑袋，所以说它的强度和渗透性差别很大。我们再看北方，北方我们都认为一般北方都是干旱少雨并且寒冷，那所以呢地质灾害很少发生，或者说灾害较少，我们容易形成这样的认识。但是近些年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岩体它遭受热胀冷缩，它会发生什么？会发生物理的风化，再加上北方有些地区地质构造作用本来就强烈，它的山坡上它的沟谷里边 本身有很多碎石头分布，那当

我们的降雨不够强烈的时候，我们水动力冲击作用不强烈的时候，它是稳定的。但是雨水大了，极端降雨的时候，它的水冲击力加大，它就会山洪泥石流的风险就加剧。我们从近几年的甘肃榆中的山洪，从内蒙古的东乌盖沟，我们到青海的大通，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员的危害，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再看青藏高原第三个地方，在一想到青藏高原，我们觉得这是高山即高山，这是世界屋脊，因为高差大，一块石头掉下来，它就会势能就不断的去转化，滑坡就可能变成泥石流，形成链式危害。同时大家还要注意，在这些地方它的冰川冻土是广泛分布的，那温度的升高，冰川冻土它就会融化。去年6月1号在西藏的丁青发生了一处滑坡，今年的5月18号在西藏的朗县发生了一次滑坡。这两次滑坡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都发生在5000米左右，就是雪线附近，同时都危害了我们临时进行虫草采集的人员，因为平时是没有人的。在这些地方呢，在多年冻土分布的缓坡地区，它还可能发生什么呢？还可能发生缓动的多年冻土活动成的慢慢的泥流或者滑塌。而这些灾害尽管不是突发性的，但是它造成的植被破坏、生态破坏恢复起来是非常困难。同时第四点，我们还必须强调，必须给大家提一点工程建设相关的灾害。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在极端天气的作用下，我们原来的设防标准，我们的抗洪水的冲击、雨的荷载、风的荷载，它的标准经不经得住考验。目前我们有大量的工程建设在极地、在深海、在深地，实际上这些地方我们也需要在工程地质的稳定性，包括我们地质工程的设计方面不断地去积累经验。总的来讲，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特点是非常突出的，首先是降雨越来它的引发的越来越突出，第二个呢，复合链式的危害比较明显，人为活动凸显，同时它造成的间接损失也不容忽视。社会的发展，我们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了，一块石头一个滑坡，它可能影响到我们的产业链、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民生链，所以它的间接损失在加剧。面对这样的灾害，我们如何去减轻风险？我们知道，刚才提到，我们国家的地质灾害的易发区达到714万平方公里。我们在研究中啊，在工作中，把714万平方公里中和我们人相关的这些区域称为有现实风险的，把它称之为风险区，有583万平方公里。那么这些地方怎么去看住它？我想首先你要发现隐患，你要发现它的风险隐患在哪里。我记得2005年我在云南新平，那个地方是哀牢山的山区，红河河谷的旁边有一个镇叫达萨镇，我们在现场做工作，我们组成了3个小组对一个区域去查它的风险隐患，最后发现得到的结果，就发现的隐患数量啊，能够成倍的差异。为什么这么差别这么大？是因为3个组对地质结构的认识程度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是靠2条腿、1双眼睛去看，目前我们可以靠卫星，我们自然资源部有陆探的1号 AB 双星，我们通过感知地表的微小的形变、影像的变化，我们去解疑哪个地方会有滑坡，我们把这些遗失的隐患推给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去地面的核查。而目前呢，我们已经能够实现全国易发区每年来这么一次，我们对乌蒙山区这些重点地区已经可以实现到每个季度去做一次。同时全国还有很多的群策群网员，还有我们的乡镇，我们都在做汛期的山查、汛前的调查、汛中的巡查、汛后的核查，我们对降雨也有三查，也就是说我们发现隐患的能力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同时地质总是给我们出

0: 在平时如果计算它的稳定性系数的话，它是极稳定的，如果没有降雨它是非常安全的，那一场暴雨那它就会发生这么多的滑坡，那对于这样的非显性的隐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已经开始这样大量的工作，那么发现了隐患我们就要看住它，怎么看住它呢？既有点又有面，我们先看面。2003年我们国家开始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因为地质灾害90%是由降雨引起的，目前从2003年全国的预警单元是23个，到目前已经发展成38万个，精度可以到1公里，但是这些够吗？不够，还没有办法入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家也就是300平方米200平方米，也就是我们的精度还需要大大的提升，需要去提升。那我们正在利用多元数据的融合，利用 AI 技术去发展我们的能够感知泛灾风险的预警模型。那对于隐患点，我知道这个地方要发生滑坡，它是个隐患，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自动化监测设备，有7万个点我们安装了设备。那我们这些点安装了设备以后，那我们发现还有很多很多的点，那我们需要更简单有效的办法。同时有些地方高陡的地方我们怎么办？我们正在研发可以抛投式的设备，那对于一些没有办法去监测的危险性比较大的，我们就需要搬迁去治理。搬迁无论是旧址还是新址，都是国土空间的用途问题，都涉及到它的地质环境安全承载能力的评价。那我们想，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地质灾害的治理、国土空间的治理优化，再加上我们的生态修复结合起来，它会产生更大的作用。我们目前我们的科学家已经有很大的成果，九寨沟大家都去过，2017年地震的时候五花海都造成了珍珠滩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如果你再去的话发现现在修复的非常好，已经得到了世界联合国的认可。地质灾害或者防灾减灾是全球性问题，5.12是咱们的国家的防灾减灾日，10月13号是全球的国际防灾减灾日，每年都有一个主题反映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韧性是这几年的热点，人地如何和谐，更加的和谐，如何实现我们韧性的发展，我想需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离不开群端的结合，离不开大家共同的参与。
1: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2: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山洪和滑坡的防范知识。
3: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而由山洪所引起的地质灾害，包括泥石流、山体滑坡、山体崩塌等，称为山洪地质灾害。它具有来势迅猛、破坏性强、危害严重等特点。滑坡是指土体、岩体或斜坡上的物质在重力作用下沿滑洞面发生整体滑动的现象，其中暴雨、长时间连续降雨是产生滑坡的最主要自然原因。发生滑坡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滑坡前缘土体会突然强烈上涨、骨裂，或是突然出现局部滑塌甚至规律排列的裂缝，地下水也会产生异常，如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等。如不慎遭遇滑坡，当您处于滑坡体上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都是危险的。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泥石流是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化等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发生泥石流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 连续降雨时间较长。

0: 并在沟谷中形成洪水。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了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都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灾害。如果不慎遭遇泥石流，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应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1: 滑坡是斜坡上的岩土在重力作用下，沿着山体薄弱带整体或分散的顺坡下滑现象，民间也叫做走山。80%以上的滑坡是由强降雨引发的，尤其在暴雨或雨后一段时间，土体被泡软泡透时最容易发生。滑坡往往发生突然，来势凶猛，破坏力巨大，短时间内就可掩埋房屋，毁坏工厂电站，阻塞道路桥梁，还可能阻塞河道，造成人员伤亡。滑坡发生时请保持冷静，应迅速环顾四周，向垂直于滑坡前进方向两侧逃生，来不及或无法继续逃离时，可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沟陡坎下。在屋里也别慌张，应躲进坚实重心低的遮挡物下，保护好头部。一旦被滑坡体掩埋，在清醒状态下仔细观察周边环境状况，72小时是救援的黄金时间，有条件的话可以打电话求救，或敲打金属物体制造声响，便于救援人员尽早发现。灾后自救很重要，但灾前预防更必要。当山坡上的树木、电线杆突然歪斜，房屋墙壁产生裂缝并不断扩大，斜坡出现裂缝并冒水，坡脚浑浊的泉水涌出，沟谷中传来重型卡车般的轰鸣声，就要赶紧撤离到安全场所暂避，并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汛期到来，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及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不要在暴雨天或连阴雨天进山游玩。学校或单位组织集体户外活动时，注意根据天气信息来调整行程。家在山脚或沟谷的朋友，还要准备防灾应急包，储备医疗用品、食品和水、手电或手锤等，发生地质灾害时，它将变成我们的生命包。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3: 以上就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爱你孤身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薪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2026年启动暨首届结业仪式昨天在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举行，100名教师入选。入选人员将获得由广东省教育基金会连续3年给予每年每人教学能力成长激励10000元和教育实践经费支持10000元，同时获得3年1周期的递进式专项培养。2026年广州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活动昨天在广州市国防教育中心举办，以艺术展演、互动体验、技能实训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市民在参与中感悟长征精神，增强国防观念。中心主要负责人表示，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中心首次与广州市少年宫、少年军校深度联动，打通少年军校的军事技能课程与国防教育中心的展陈资源、实训场地，让青少年在学与练之间建立真实的国防认知。东莞台报道，东莞港至盐田港水运快线日前正式开通运营。该航线由东莞港务集团联合盐田国际共建，采用专班专船模式搭建两港直达水上物流通道，为东莞企业进出口出海提供高效海运新路径。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根据中国铁路消息，自9月23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在昨天的中国摩博会期间，张雪机车举行新品发布会，5款车型同台首发。现场，张雪宣布已签约达喀尔顶级车手斯凯勒豪斯，并定下目标，争取在2027年达喀尔拉力赛中获得一个赛段冠军。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纯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时，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1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经常犯错，行为不当也是经常发生，这都很正常。只要家长及时帮助他们认识到错误，改正不良的行为，孩子就能够从中获得经验，继续前行。可是实际做起来却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几乎所有家长都要面对这样一个难题，那就是教孩子很多遍，他依然不改，明知故犯，不知道要拿孩子怎么办。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1岁多的孩子啊，我儿子现在就接近2岁啊，1岁多，你告诉他不能吃手，不能吃手啊，嘿，每次睡觉的时候，哎，总会把这个大拇指放到嘴里面，对吧？还有就是你告诉他吃饭不能用手抓，要用勺子，哎，说再多直接上手还是那个样子啊。再比如学校规定不允许带零食啊，这孩子呢总是偷偷带，而且呢买零食还分给别的同学吃啊，这在我们这个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上课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啊。我无论怎么强调上课不许吃东西，教室里面不能打开你们所带来的零食啊，下课再吃，但是你总能够在下课之后在桌子的角落发现几个零食的包装袋啊，没办法。还有就是你跟孩子定好了规矩啊，玩玩具玩完了之后要整理，可是真玩完了这孩子就是不主动收拾，非得等着大人发火了他才去收。哎，这个孩子为啥会屡教不改呢？

0: 真是愁死咱们家长啊。哎，不过呢，在这里我也帮您分析分析啊，咱们来说说为啥孩子总会屡教不改，特别是孩子一犯错，你越骂他，他就越不改，那怎么办呢？哎，咱们接下来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分析分析，好好支几个招。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如果说您有更好的方法让孩子听话，不妨您可以跟我来分享分享。方法很简单，打开微信，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的微信二维码。哎，与此同时呢，我这里啊还有一个家长群，咱这个家长群已经马上就要满人了啊，您可以啊这个加入到咱们这个家长群当中来。什么作用呢？一个是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把节目的回听发到家长群里去，第二呢就是咱们的家长群都是啊善于学习想要提高的家长，大家可以相互交流一下各自的育儿经验、教育方法等等等等啊，咱们都是非常非常啊都是爱学习的家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啊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屡教不改。值得注意的第一点，哎，就是要好好沟通，事倍功半。哎，为什么呀？你比如说你教了很多遍了，这孩子依然是不改，不少家长都是在沟通上面栽了跟头，看到孩子出现不当的行为，家长是忍不住急上火，冲孩子吼或是批评孩子。你比如说孩子吃完了冰激凌直接用袖子把嘴巴一抹，哎呀，这家长见状马上上去制止啊，哎哎哎，要往哪擦呢？啊，脏不脏啊？你怎么这么不爱干净呢？用纸巾擦呀。你看家长总是要提高音量大声说话，或者说把孩子批评一顿，这更有利于孩子长记性，改掉坏毛病。可是事实是这样吗？我告诉你，效果恰恰相反。当家长情绪激动地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孩子的注意力都被那个情绪转移走了啊，他是不可能好好的听进去家长所讲话的内容。那么此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孩子从5岁开始就会考虑到别人如何看待他们，并且建立自己的形象和尊严。那家长一上来就是批评数落，孩子会感觉到愤怒啊，产生抵触的心理，他会拒绝和家长沟通，而次数多了，孩子的自尊心也会受到伤害，从而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消极心理。我老家就有一户邻居，这家邻居啊，真的是这孩子打小就不爱跟人打招呼，直到初中也没有什么长进。那亲戚来家里呢，他就跟没看到一样。那为了这个问题，他的父母可没少说他，每次都得发脾气指责，甚至还当着客人的面骂孩子，就会说你不知道叫人吗？啊，真没礼貌，没用，你读书都读哪儿去了？正是这样不恰当的沟通方式，让这个孩子的自尊心彻底给破坏了，他失去了自己变好的动力和欲望。所以，家长学会正向引导，心平气和地和孩子沟通真的很重要。首要的原则就是对事儿不对人，指出孩子行为的问题，但是你不要攻击孩子的人格，也不要去给他们贴什么负面的标签。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啊，这个吃完东西用自己的衣服袖子一擦，把衣服弄脏了啊，这看上去是一个很不文明的行为。于是你要让他做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小朋友，对不对？其次，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你别上来就吼他啊，你要做出一个具体的示范。而这个呢，也不是一次就能成，你得有时间啊，多重复几次，让孩子来掌握。拿出纸巾，告诉孩子啊，以后哪里脏了就抽一张纸来擦。哎，像这样子，有时候年龄小的孩子啊，他是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却是对正确的做法感到迷茫，所以家长做出明确的示范，让孩子明白怎么做，这就更有利于孩子改正。另外呢，当孩子啊某一次主动做出正确行为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及时肯定孩子，这个就会强化孩子的认识啊，慢慢形成一个好习惯，其实就是要强化他的一个条件反射，属于奖励式的。这种心理啊，在很多的游戏当中，就是这个电子游戏当中是最常用到的，就是要奖励他。他这种奖励心态就会让人哎产生多巴胺啊，于是他就会更加乐于做这件事情， 他知道做这件事情和愉悦感被肯定啊，得到奖励，他是可以绑定的，所以好习惯不就慢慢形成了吗？总结一下啊，家长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啊，尽量避免发泄情绪，批评否定孩子，要正面积极的去引导和鼓励，保护孩子的自尊心，才能促进孩子发自内心的做出好的改变。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啊，为什么说孩子犯错，你是越骂他，他就越不改？这可怎么办？可真是让很多家长都愁得慌啊！那到底怎么才能让孩子听话呢？啊，怎么能够改变孩子一些坏习惯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第二点，我们要创造有利于好行为产生的环境。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于孩子行为的影响，那是不可忽视的。在学校环境当中，规则往往是具体而明确，不许带手机就不能带啊，不能在学校吃零食就是不能吃。这个上课铃一响，你就必须得坐到座位上。课堂上是不允许开小差、交头接耳啊、随意说话的。因此，孩子在学校通常是可以按照规则来做事，他表现得会很好。可是到了家庭环境当中，如果说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则，就不容易帮孩子改正不良的行为。有的家长就反映啊，孩子在幼儿园表现得挺好的，和小朋友做游戏啊很开心，可是一回到家就爱抱着这平板不放啊，怎么说都不听，于是家长就很担心孩子的眼睛。孩子在学校啊知道帮老师收拾玩具，可是一回到家自己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却从来不收拾。所以咱们可以看出，家庭里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设置清晰可执行的规则，那是必不可少的，比家长总是唠叨和孩子去讨价还价效果要好得多。你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啊，列一张规律生活作息表，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睡觉啊，几点阅读体育锻炼，全家人共同来遵守，形成一个习惯。孩子拖延磨蹭等等的行为，在这种的规律作息表下，其实就会逐渐的减少。而孩子喜欢玩平板啊，喜欢摆弄一些电子产品，那咱们就和孩子商量制定好规则，比如每周只能玩半个小时啊，自己可以选择哪一天玩，家长呢要严格的去执行，千万不能随便妥协啊！孩子一撒娇了啊，一不高兴了，然后你也顶不住了，你就妥协了，那你再玩会儿吧。这句话一说出来，那你的孩子是八成戒不掉这个平板了。所以有些家长告诉孩子要收拾玩具，孩子不收拾怎么办呢？他就去帮他收拾了。这个就是没有坚定的执行规则，没有立场，于是这个规则对孩子就失效了。所以制定好规则，家长的态度一定要坚定，要轻易不可更改。当孩子不遵守规则，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那么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啊，叫以身作则。家长要为孩子营造有利于良好行为的家庭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让孩子少玩手机，可是你平常玩的少吗？你在那刷视频、打游戏、追剧，显然这也是在增加手机对孩子的吸引力啊，对孩子做出改变，这是一种阻碍。那你让孩子用完东西放回原处，但是家里平时摆放的物品都是乱糟糟的，没有条理，那这自然也是不利于孩子养成好习惯的呀。所以啊，家长不要只埋怨孩子屡教不改，很多时候也要懂得反思孩子所处的环境啊，环境改善了，孩子的行为也会随之往好的方向发展。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面对不听话的孩子，您有没有哪些妙招啊，能够让孩子听从你的指挥？不妨您跟我分享一下，方法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啊！咱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啊，共同交流一下这个高级的育儿法。哎，而且啊，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家长群，大家呢可以进到群里 跟其他的家长相互分享分享啊。这有些时候其实有些经验啊，自己想半天想不出来，但是在别的家长家庭

0: 当中别的孩子一些好的表现，一些好的家长的这个教育方法，我们其实都可以相互借鉴的啊。所以这个家长群的存在，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好，孩子不听话，很多时候啊，我们要看到他行为背后的真实需求。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学生家长啊，他也是一位学校的老师。他带的班级是4年级，而这个班上呢，原本有一个乖巧、成绩优秀的男孩，哎，突然之间，这个男孩啊，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就开始上课不认真听讲，拉着同学讲话，作业也不好好写了，而且还动不动就和其他调皮的同学打架。这我们这家长呢，就作为班主任，他找了好几次这个男孩的家长，但是这个家长也承认啊，他会和孩子好好沟通的。可是这个男孩一点变好的迹象都没有。有一次呢，他就找这个男孩聊天，语重心长地表达了对于男孩的期待，希望他能够啊，这个进入最好的初中。男孩这时才忍不住哭着告诉老师，他就说，如果我总是惹事儿闯祸，爸爸妈妈就会多管管我，就没有心思离婚了。听到这个回复的时候，瞬间这老师就不知道怎么说了。你想，如果啊咱们听众当中有老师的话，你听到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一时语塞啊，你不知道怎么去讲了，对吧？因为他首先会令人很心酸啊。于是这个老师就终于明白了男孩内心那种真实的想法和诉求，看似是惹人讨厌的行为，而这背后就藏着一颗脆弱恐惧的心。现实当中，孩子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行为，往往是多种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啊，家长只有探寻到这个因，从源头上解决了问题，孩子才能真正做出改变。而如果家长不能看到孩子行为背后的真实需求，只从表面行为上来管教孩子，那这结果往往会越来越糟糕。美国的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学家鲁道夫德雷克斯就曾经反复强调一句话，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是一个丧失信心的孩子。啊，这种信心的丧失是来源于失望的信念，以及没有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他发现啊，当孩子们丧失信心的时候，他们会自己选择四个不恰当或者说错误的目的，进而表现出某些不良的行为。哪四个呢？第一，寻求关注。错误的观念就是只要得到你的关注，我才有归属感。第二，寻求权力。错误的观念会认为只有当我能说了算了，我才有归属感。第三，报复行为。错误的观念是什么？我得不到归属，所以我要让你受到伤害。第四，就是自暴自弃。那这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得不到归属，所以我放弃。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有的家长对孩子的管束很严格，常常是命令控制孩子，孩子只能是听从安排。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为了寻求自己做主的权利，他很容易出现磨洋工、磨蹭拖延、故意忘事等等的行为，以此来表达对于父母的不满和反抗。因此，家长啊，真的不要只看到孩子的行为，然后直接责怪孩子的不对。我们要懂得审视自己，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分析出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和孩子好好沟通，看到孩子的感受，积极地去回应孩子的需求。比如，不要总是命令孩子去做事，给孩子适当的自我管理的自由。当孩子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情，他的价值感和归属感就会得到满足，那行为便会朝着好的方向去转变了，您说对吗？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 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啊。听完了刚才这个分析啊，如果您觉得哎有道理，您可以啊这个给我进行一下回复啊。如果您觉得还有更好的办法，您也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方法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好，那我们先稍事休息啊，稍后回来我来给你讲讲松弛感的家庭是怎么养出优秀的孩子的。咱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松弛感这个话题啊，这也不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出现了。在微博上我看到有一个叫在家里最让你紧张的瞬间啊，这么一个热门话题，网友们呢纷纷在评论区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有人这么说，说小时候把碗打碎的时候是最紧张的，还有人说上学时把分数难看的卷子拿给爸妈的时候是最紧张的啊，还有说有一个爸妈不喜欢的爱好偷偷的做却被发现的时候，哇，特别紧张。那想把铁饭碗辞掉准备告诉父母的时候也是特别紧张的。在中国大多数的家庭里面，其实都弥漫着这么一种紧张感，结果就是孩子害怕犯错，害怕不如父母所愿，更害怕自己不能为自己做主，最后呢那份紧张感啊，就会留到今天。在这样紧张的家庭氛围下长大的孩子，即使啊他长大了远离了父母，在他们面前也永远会竖着一根手指啊，对他们指指点点。在大多数的家庭里面都其实是缺乏一种松弛感的。所谓家庭的松弛感，就是父母能够啊情绪稳定的去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是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脆弱，更允许孩子在人生路上慢慢来。其实只有在一个有松弛感的家庭里面才能养出优秀的孩子呀。所以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有松弛感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6: 成长小课堂，
7: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啊。家庭里面的松弛感其实会体现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您也可以跟我进行交流，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咱们也可以跟我们成长启航家长群当中的各位家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松弛感的话题。你比如说有松弛感的家庭允许孩子慢慢来，辅导孩子写作业，这是父母永恒的难题啊！啊，有的爸爸在辅导完作业，真的是急得发脾气，气得手都发抖啊！有些直接就忍不住就动手了。妈妈们呢，却更容易落泪崩溃啊，甚至是甩手走人，留下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他们总会说啊，一遍两遍都不会，连抄写都能抄错，哎呀，我快被你气死了。 而在这个时候，有一位父亲的教育方式成了一股清流，而在朋友圈当中流传开来。这个视频当中啊，爸爸在指导孩子写作业啊，说了一遍两遍三遍，孩子依然不懂，紧张的啊已经开始搓小手了，无助的看着父亲就说，爸爸，我真的消化不了。哎，这个爸爸这时候就说了，哎，没关系啊，你很聪明的，是我这个老师不好，我没讲好，来来来，我再讲一次。孩子于是就更加用心的在听。评论下的网友纷纷被这位爸爸难得的包容感给舒适到了。而爸爸随后的回应，哎呀，初为人父没经验，只有耐心啊。哎呀，你看人家说的。所以教育它是一个三分教七分等的过程。汲取营养一般都是缓慢的，但给予他们时间，孩子身上最终都会绽放出绚丽的花。未来的路很长啊，陪着他们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摔倒，他们才能够再次有勇气站起来。我听朋友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两岁半的孩子上英语的体验课，老师教了一个单词叫 cat， 这孩子有点紧张，没跟着说，于是坐在后排的妈妈就急了，大声要求孩子，哎，你说呀， cat 这么简单怎么不会呢，快说。老师从安抚孩子就变成了安抚家长了，就说，哎，没事没事，孩子还小，慢慢来慢慢来。可是这孩子依然不开口，于是妈妈就站起来对着他大吼说，你说呀，开口啊，你不说我走了啊，你说不说。孩子在这个时候直接就被吓得哇哇大哭，你说他还有心思上课吗？现场的氛围也十分的尴尬呀。最后妈妈怎么走的，就把孩子带走了。就在带走的时候，他也始终没有开口说出那个单词。你看，孩子呀，他总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家长如果想要拔苗助长，哎呀，这反而就破坏了这个节奏了，甚至会破坏了孩子对于世界的兴趣，导致孩子越来越慢。有人就问，怎么教会五岁的孩子5+8=13？还有人回复说，你不用教啊，他6岁就会了。你看这个答案确实很简单啊，就是不用教，他这么早会了这个5+8=13，对于他的生活和成长有什么帮助吗？你说对吧。波兰作家显克维之就说，如果每个孩子都能有一只温柔的手在引导他前进，而不是用脚去踢他的胸脯，那么他就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相反啊，

0: 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父母只是催促而不耐心的教育，只追求结果而不重视过程，他们只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变得习得性无助。所以话就说回来啊，成长绝对不是一蹴而就，每个人都是会先会站再会走，最后才能学会奋力奔跑。一场成长的马拉松是不需要抢跑的，一个有松弛感的家庭是允许孩子慢慢来的，允许他们不那么聪明，不那么完美啊！一道题今天不会，那明天咱们再学呗，再试试。一项技能今天不熟练，那明天再练练。一个道理今天不明白，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举一反三。可重要的就是让他在慢中学会摸索，摸索出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啊！有时候慢也是一种快，你给他一点时间和鼓励，相信他，他一定会给你惊喜。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松弛感的家庭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呢？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松弛感这个词儿。松弛感的家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允许孩子脆弱。那我现在依稀还记得，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去参加一场200米的跑步比赛。啊，本来是参加100米短跑比赛就可以稳稳拿奖的我，被年级组长临时调去参加这个200米的比赛。啊，我就鼓足了勇气去找班主任。班主任呢，也带着我去找年级组长。班主任就说他耐力不行啊，100米最适合他了。结果组长却当着我的面说，啊，跑什么不是跑，你还指望他能给你拿奖啊？哎呦，于是我就愣住了。原来我的辛苦准备在老师眼里真是一文不值啊。啊，可不管能不能拿奖，我都想有一次离成功近一点的机会啊。于是我这班主任见状啊，也只能安慰我说，也许200米也有机会呢。这时候我就真的不说话了，极度的失落。比赛当天6人组的赛道，我本来是第2名啊，太想往前冲了，太想证明自己了，于是我就加快了步伐，哎，跑了个踉跄。这下从第2名直接就变成了倒数第一了。于是我忍着再忍着，直到看见爸爸之后，眼泪才如洪水一般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爸就拍着肩膀就跟我说我刚才啊，其实看到你比赛了，你差点摔倒又重新调整好然后再奔跑回赛道的这个样子真的是太帅了啊，旁边的同学都没你帅。嘿，哎，父子俩真的是相视一笑啊啊。所以父亲把我从那一刻的这个情绪泥潭当中直接就拉了出来，踉跄丢脸变得就没那么糟糕了啊，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什么都没那么糟糕。所以一个有松弛感的家庭里，孩子是可以完全放下他的坚强和防备，尽情地释放他的脆弱，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父母这座城墙可以依靠。最近有一项调查显示，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高达24%啊。有心理学者就表示啊，大多数孩子发现自己有抑郁情绪的时候都不敢告诉父母，比如说被老师批评了，被同学排挤了，考试压力大了，他们从来都不敢说，因为父母从不相信他们，只觉得他们的悲伤和脆弱都是矫情。我之前看了这么一个新闻啊，就是在一间心理咨询室当中，一个妈妈拿着孩子的诊断书，上面写着中度抑郁，可是她满脸不屑地对医生说，我的孩子很好，一点毛病都没有，随后就拉着孩子离开了，而且还边走边说，你别以为你搞这套就可以不用上学了，我告诉你，你别给我作。此刻孩子内心的门已经永远对父母关上了。新闻之下评论是一片叹息啊。作家林语堂说，家庭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不设防的地方，拒绝孩子退缩，否定他们的情绪，强行要求他以父母的心智来面对困难， 孩子只会逐渐封闭自己的内心，无法敞开心扉拥抱世界。啊，所以允许孩子脆弱，告诉他们在面对世界糟糕的一面时，他们可以短暂的逃避，可以不满，可以抱怨，可以有发脾气的权利，而这个家会是他最值得依靠的港湾。在有松弛感的家庭里面，孩子的脆弱得到安抚之后，才能满电再续航啊。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听到松弛感这三个字，我觉得不用再过多的解释了，它的反义词就是紧张感嘛。所以家庭当中如果有松弛感的话，那真的是对于孩子啊，对于伴侣来讲，那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您也可以跟我分享分享什么是松弛感啊，您家是怎么把松弛感培养出来的。方法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那有松弛感的家庭是允许孩子犯错的，对不对？我之前啊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快递小哥在自己的社交朋友圈当中分享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送货的时候啊，开门的景象直接给他震惊到了。一位二胎妈妈手里抱着一个哇哇大哭的二宝啊，要去冲奶，这地上的玩具乱作一团，餐桌上还有一堆要收拾的餐具。而这个时候家里的老大抓了一袋零食打开，哭撒撒了一地，这快递员瞬间就紧张起来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个妈妈要凶他了。孩子愣住了，说妈妈对不起。只见这个妈妈哎，冲完了奶放下了老二，直接过来这个跟快递员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再平静的去拿老大手上的零食袋，说了一句没事的，然后呢拿起扫帚开始清理。啊，孩子坐在地上就发呆，很难过的样子。妈妈看到了孩子的情绪，边清理就边说，哎呀别难过啦，下次拿零食的时候啊，这个开口不要朝下，这样子就不会没得吃啦。于是孩子点点头，然后起身拿起自己的扫帚跟妈妈一起干活。这真的是给这快递小哥看傻了眼啊，自己在工作当中的焦虑一下子就被缓解了。犯错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没有孩子是天生完美懂事的。妈妈没有因为孩子犯错而发火，而是理解他，教导他，所以孩子也懂得去主动承担后果。咱们的孩子出生之后都是一张白纸，他们越接触这个世界，就越会在自己这张白纸上画出不同的颜色，有成功时候的色彩，也有犯错时候的黑点。而有些父母呢，只要看到这些黑点，就会不停地训斥，不断地强化，渐渐的黑点越来越深，而那些色彩就会越来越淡。孩子呢，就只看到了自己身上的黑点，就再也看不到那些色彩了。他们最终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从而会变得自卑、敏感，甚至是撒谎。所以啊，不要让孩子生活当中的小故事成为他人生中的事故，给他机会，让他偶尔走一些错路，在人生这个道路上面多绕几个弯子啊，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看这个世界，这也是一种成长。毕淑敏说，人唯有松弛才可达久远，唯有松弛才能更深入的开放潜能。在面对孩子失控的时候，有一对温柔而冷静的父母去教会他坚定原则，松弛应对，和他一起扛，他才会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遇狂风不惧，遇巨浪依然奋力前行，最终到达彼岸。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一个家庭需要松弛感，

他们未来想做什么工作，就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吧。所以，咱们各位家长啊，请告诉孩子，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你可以有充足的机会去尝试，去试错，在你的身后，爸爸妈妈永远都在支持着你。我们会慢慢学着不去抱怨，不去焦虑纠结，不去掌控你的人生。也许当我们能够放松心态，不为琐事纠结，不为结果执着的时候，才能够在看尽人生百态之后，依然携手一路繁华，一路高歌。因为你作为世界上最珍贵的存在，这一点本身就已经值得感谢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家长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根据广东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广东省大部市县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孙倩倩提醒，未来几天，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多地午后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局地甚至超过42摄氏度。粤超8强赛最后一场对决昨晚开踢，广州队以1-0再胜茂名队。至此，广州队与深圳队、梅州队、东莞队晋级4强，粤超半决赛对阵全部落定。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缉纳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多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多个。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9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1年期 LPR 为3.0%，5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约7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杜鹃明天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杜鹃对我国近海没有影响。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他们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铁人三项男子个人项目争夺中，日本选手北条巧率先撞线获得金牌，中国选手张喜瑞获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奖牌。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商务部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净的生活，有更好的水和更美丽的波纹。我于是昂首阔步，途中也犹豫过，害怕更好的未必更好，但是脚下的星辰闪耀，所以我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小哥，大家在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的东西。
1: 嗱，
0: 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的了、啊、不过呢抄親嗰啲都好似唔多掂當喎。
1: 嗱，好多人裝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視頻啊，中意去揾下小紅書上邊啲案例參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靚咁，以為真係會出曬大片添。
0: 咁啊係，我啲同事裝修啊，就係睇咗幾百篇啲裝修筆記啊，咁啊推送啊，結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是不是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啊？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喂喂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濕碎嘅細微問題，就決定咗你日後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設計咧，唔係話上網下載個模板套落嚟就算數，而係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習慣之間量身訂造。

0: 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1: 系
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1: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0: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12: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留学说书，咱们接演钱穆先生的孔子传。在上一回里，咱们聊到了孔子的贫贱出身、姓名来历，他奉行的教育理念以及他的教育成就，主要关注的还是作为教育家的孔子的经历。今天这一回，咱主要来聊聊孔子的仕途生涯，以及周游列国从政理想破灭之后，孔子的晚年遭遇。真说起孔子的从政啊，虽然早年干过仓库管理员之类的低级职位，但这不算真正的从政。孔子真正出仕从政，那得是他51岁这一年。这属实是有点晚啊，因为当时能活到50的人都不太多。比如说孔子的儿子孔鲤就只活了49岁啊。孔子为什么这么晚才做官呢？要知道孔子30多岁的时候名气就已经很大了。鲁国的司空孟喜子就说孔子虽然年轻，但却是了不起的达人，临死前嘱咐自己俩儿子赶紧当孔子学生去。孔子早年没做官啊，是跟鲁国的政治形势有关，用孔子的话说叫陪臣执国命。什么意思呢？原来当时啊，从表面上看鲁国的一把手是鲁侯，但实际上掌权的却是被称为三桓的三位卿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这三位都是鲁桓公的后人，所以称为三桓。鲁侯被这三桓架空，三桓呢又被他们的家臣架空。三桓中以季氏权势最大，季氏有个家臣叫杨虎，他原来是季平子的家臣。季平子死后，他先是欺负小主年幼，后来又有了废立之心，事败之后流亡齐国。孔子一直主张才艺权臣，杨虎之乱后三家也都有所醒悟，合计一番决定启用孔子。孔子先是做了中都宰， 类似于首都市长，一年之后升为司空，后来升为大司寇，作为六卿之一，正式进入权力中心。升迁之快，咱们说句火箭式提拔一点不为过，可见鲁国上下对他的信任和倚重。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孔子做了高官也干了几件露脸的事儿。第一件是外交，史称相甲骨。甲骨啊是个地名，哎，在山东莱芜，原属莱国，后来被齐国所灭。齐鲁两国接壤，多年来就是你争我抢，积怨日深。孔子是力主和解，希望能和齐国会盟。此时呢，齐景公当政，齐国比较强势，三桓害怕齐国的强大，都不敢赴会，就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政治新秀孔子。果然呢，齐国人认为孔子这人知礼而无勇，就谋划着把莱国人武装起来劫持鲁侯。孔子是早有防备啊，出发之前就告诫鲁侯，有文士者必有武备，意思是非军事活动背后必须有军事作为后盾。当莱国人想要耍浑的时候，孔子命令鲁国士兵冲上去，并义正言辞地说，两位国君友好相会，却让这些野蛮人在这群魔乱舞，对神灵是不吉祥，对德行是有伤害，对人来说则是失礼。齐景公这么一听，赶紧让莱国人撤下去了。接着到了两国盟誓的环节，齐国人又临时在盟书上加了这么样一句话，如果齐国军队出兵作战，鲁国必须派300乘兵车跟随，否则就按此盟誓来惩罚。到了这关口，如果不接受条件，则盟誓不成，但如果屈从，眼前这亏又吃得太大。当此紧要关口，孔子临机应变，考虑到杨虎逃跑之时将鲁国的一些土地献给了齐国，现在两国重归于好，那齐国必须要归还这些土地啊。于是他要求啊，在盟书上也加上一段，如果齐国不反我汶水以北的土地，却让我们给你们卖命，那也要按盟誓来惩罚。就这样，孔子就事论事，既不激昂也不示弱，圆满完成了这次出访任务。孔子干的第二件大事涉及内政，史称徽三都。甲骨之会之后啊，这个齐国归还了汶阳之田，鲁国面子也保住了，好处也得到了，既是由此对这个孔子另眼相看，非常信任。于是孔子趁机将自己的学生子路推荐给了季氏做管家，又忽悠季氏说，作为臣子，你家里不能保留私人武装，你的封地也不应该高大显固。他提出了徽三都的主张，也就是要毁掉三桓的私人封地。孔子的算盘是啊，希望一步步收回三桓的非法权力，重归于鲁侯，改变鲁国君弱臣强的政治局面。但是他这么干，那不等于与虎谋皮吗？其实也不尽然，三桓表面风光，可却是臣叛于外，子叛于内，个个啊都竞相追逐自己的私利，一副不可终日的趋势。所以说季氏可以依据封地背叛鲁侯，同样他的家臣也可以据此背叛季氏。对于孔子的主张呢，季氏当家人估计啊一时脑子不够用就同意了。于是叔孙氏和季孙氏先后毁了自己的诚意。可等轮到孟孙氏的时候，情况又变。一是人家孟孙氏一家兄弟和睦，主仆一气；二是他们的封邑紧邻齐国，如果毁掉，鲁国门户大开，会危及国防啊。于是孟孙氏表面上照办，暗中却支持家臣固守。而叔孙氏和季孙氏此时呢也回过味儿来了，兔死狐悲误伤其类 啊，孔子你要拆你自个儿拆去吧，我们哥们儿不管了。最终徽三都以失败告终，不了了之，而孔子在鲁国的从政之路也差不多走到了终点。
6: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2: 在流传下来的《论语》当中啊，孔子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叫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后人有很多解释。钱穆先生认为啊，孔子志于学是志学于大道，三十而立是立身于此大道，四十不惑是于此大道不负有疑惑，五十知天命则是以行此大道为天命。在鲁国从政之后啊，孔子对于道看得更加清楚，也更坚信自己的理念，并以行道为己任。但是啊，道有可行之时，它也有不可行之时啊。孔子感慨说呀，道之将行也于命也，道之将废也于命也。不幸的是，对于孔子来说，天命之在当时有其不可为，而天命之在自身则有其必当为。徽三都失败之后，季氏对孔子的信任降到冰点，很显然孔子在司寇的位置上是无法行道了，大道不行怎么办？子曰，道不行，乘浮浮于海。孔子在55岁那年，毅然决然地带着弟子们出走，周游列国去了。不过现在看来，孔子周游列国走了14年，也就是在山东、河北、河南这仨地方转悠来转悠去。没办法，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呢。孔子离开鲁国之后，先是去了魏国，魏生的魏，在那儿啊，断断续续地待了10年。因为魏国和鲁国接壤，比较近边，而且魏国多君子。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那儿有很多他的熟人和欣赏他的人，比如说他的好友瞿伯玉、子路的大舅哥颜卓邹等等。孔子周游列国之时，已然是蜚声于各国的大名人、大教授，很有名气，知名大 V， 著名 KOL。 他来到魏国引起了国君夫人南子的兴趣，哎，这也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八卦，子见南子。这个南子啊，是魏灵公的夫人，名声不大好，简单说就是美而淫，他生活作风有问题。他让人呢给孔子捎话，说要想在魏国混，过来见我一面。那孔子很爱惜羽毛，本来是不想见，可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呀，不得已见了一面。结果弄得耿直的子路很不高兴，怀疑自己老师孔子走夫人路线，气得孔子急赤白脸发毒誓，如果我有非礼之举，让老天厌弃我。后来啊，孔子见到了卫灵公，得到个一官半职，俸禄为小米儿6万斗。但是呢，卫灵公是图慕孔子之名，只是礼遇有加，并不是真正想重用。孔子也认为卫灵公是无道之君，你看俩人互相看不上。于是孔子离开魏国，去了曹国、宋国、陈国、蔡国、郑国等等其他一些小国。孔子曾经啊很自负地说了句话，苟有用我者，7月而已可也，3年有成。但是他去的这些国家没一个能待满3年的，也没有一个国君真正想任用他，他的大道始终找不到实践机会。咱说不好听点，就是啊，孔子拿着他的政治理想蓝图到处宣讲兜售，结果没一个客户买单，14年一标没中。更惨的是，孔子周游列国之时，天下已经很不太平，战乱不止，他在各国间奔走也是吃尽了苦头啊。比方说吧，孔子经过蒲这个地方，正逢蒲地发生叛乱，当地人要扣留孔子，不允许他去魏国。幸好有个弟子比较能打，而且有点不要命的架势，蒲地人这才认怂，对孔子说啊，只要你不去魏国，我们就放你走。孔子就和他们盟了誓。脱困之后，孔子还是去了魏国。哎，这弟子子贡觉得，哎，老师啊，你这样不对啊，你发过的誓可以不算数吗？孔子回答啥呢？被胁迫着立的盟誓，神明根本不会听。又说孔子一行人曾经去过郑国，在路上啊，跟弟子们走散了，独自站在城东门外， 有人呢就对子贡说，说我看着东门有个人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子听完之后欣然一笑，哎，人的相貌不大重要，但是说我像丧家之狗倒是贴切的很呢、啊、你看被人挟持，被人骂像狗，这还不是最惨的呀、啊、走到陈蔡两国之间，孔子一行还遭遇了绝粮七日，弟子们都饿坏了，士气低落。子路非常生气，跑过来问孔子，君子也会饿肚子吗？也会穷困吗？孔子说了，君子固穷，但不像小人一样一受穷就放弃坚守的原则，歇斯底里大发脾气。从世俗角度来看，孔子这十四年混得真不怎么样，不是被追杀就是饿肚子，还被人说成丧家狗。但就像孔子的回答一样，他认为君子能安守贫穷，已经五六十岁了，他对于颠沛流离的生活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孔子有一次啊，曾经评论颜回，哎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孔子自己的体会则是啊，饭疏食饮水，屈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孔子和颜回两师徒为何而乐呢？是因为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住的不好吗？所以很快乐，这是神经病逻辑。孔子颜回之乐，不是乐其穷，而是乐其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安贫乐道。孔子在最穷困的时候问过他的弟子们，说我秉持的大道难道错了吗？为何会落到这步田地呢？子路是个直性子，回答很直接，他就说了，也许是我们还没达到仁和智的层次，反正人家都不信任咱们，也不任用咱们。哎，子贡的回答比较委婉，也懂得说话的艺术。他说呀，老师，你的道理至大至远，天下莫能容，咱能不能稍微迁就迁就现实呢？而颜回呢，那是老师的乖乖学生，他说，老师，你的大道确实是天下莫能容，但是这有啥关系？不能容才能看到你的君子情怀啊，不能容那是当政者的问题，跟咱有啥关系？人呢，都是喜欢听顺从自己心意的话，更何况此时孔子年近老迈，所以他最满意颜回的回答，说道之不行，以知之矣啊。意思是啊，他所信奉的道行不通，这个是早已经明白的事儿。但孔子属于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君子，所以仍然四处奔走，坚守着他所说的大道。
6: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2: 孔子在其他小国转了一圈之后，最后还是回到了魏国。毕竟啊，魏君虽然无道，但是魏国君子多呀，魏国又愿意奉养孔子，于是他们师徒呢又留下来了。但这次他们在魏国却遇到一个大难题，还是跟男子有关。男子在宋国有个情人叫宋昭，是个美男子。魏灵公也许不知道自己帽子是绿的，竟然招宋昭来和男子相会。哎呀，魏国太子蒯聩出差经过宋国，宋国人就唱歌辱骂他，说我们已经满足了你们发情的母猪，咋还不把我们那个漂亮的公主给送回来呢？这事儿爹可忍儿不可忍呐、啊。于是蒯聩密谋刺杀男子，事情败露之后被迫流亡国外。魏灵公死后立了蒯聩的儿子为君，视为魏出公。但是蒯聩并不死心呢、啊、他在晋国帮助下占据了魏国的七地，意欲乱魏，于是就出现了子为君父居外，父子对峙的局面。对于这样的政局，孔子什么态度？特别是孔子一行人还受着魏出公的供养，弟子们也急于了解该如何在这俩奇葩父子中间怎么取舍，如何站队。子贡就先试探一下孔子，要说这子贡啊太会说话，没有直接问父子相生，而是问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那古之贤人呢、 又问他们让出国君之位会有埋怨吗？孔子答：求人而得人，那又有什么怨言呢？由此子贡断定孔子不会站未出宫这一队。耿直的子路也跑去问个问题，说如果魏君让您当政，您先做哪件事？孔子说了，先正名分。子路说话就不会拐弯，心也直，满不在乎的对孔子说，那你也太迂腐了，那么多正经事不干，正哪门子名啊？孔子就很不高兴，气得直接怼回去，子路啊，你小子真是粗野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啊，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啊。孔子要正什么名？当然是父子之名，但是孔子说的都是人心大义，和他挥三都的主张一样，只从大道考虑，根本没顾及现实。现实是未出宫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蒯聩呢不知道好好劝劝自己父亲，却直接要杀名义上的母亲男子，这就是不孝，现在又借助父亲仇敌的力量来威胁故国，这是不忠。不忠不孝之人，即使他儿子未出宫有意让位给他，魏国臣民估计他不能答应。但孔子这番忠孝大道理在子路看来简直是迂腐不堪。孔子说魏邦不入，乱邦不居，那魏国乱成这样了，孔子就不愿意再待下去了，他开始为回到鲁国做准备，安排自己的弟子们回鲁国为官。其中冉有最给老师张脸，他带领季氏的军队战胜齐国。此时啊，季氏的家长换成了季康子，他问冉有，你有这本事，你跟谁学的，还是天生的？冉有说了，我老师孔子教的。于是季氏决心召孔子回国，在外流浪了14年的孔子终于回到了故国鲁国。孔子能回国，冉有出力最大，但是孔子回去之后却和冉有越搞越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0: 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6: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丈夫之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驻使，三千里外御封侯。定将结族随途迹，哪有闲情逐水鸥。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从今天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一本很有名的传记，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说起李鸿章啊，他这辈子有两首诗很出名，一首诗写的是自己，一首诗写的是国运。写自己的那个就是头了我给各位念的那首定场诗，写国运那个是被郭德纲先生屡次用为定场诗，那个牢牢车马未立鞍，临事方知已死难，就那个定场诗。人们常说呀，评价一个人得盖棺定论。啥意思呢？他棺材板盖上了，你再评价他是非功过。可是对于李鸿章这个成语不怎么适用啊。因为啥？在李鸿章的生前身后，他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哎，有人说了，他剿灭发捻，兴办洋务，创建水师，那永功于天下呀。哎，也有人说了，他代表清政府谈判，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那卖国都卖出名声来了，那是国家的千古罪人呐。因此啊，对于李鸿章，诽谤者有之，赞誉者有之，唾弃者有之，哎，怀念者也有之。不过天下人都唾骂的未必不是伟人呐，天下人交口称赞的那未必也不是个混蛋呐。然而那种既没有人赞誉也没有人诽谤的，那绝对是个庸才。

0: 李鸿章、李中堂显然不是庸才，相反，在晚清的中国，他可是一等一的人物啊！他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中国代表。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当中，其事业之大、阅历之广，看上去无人能出其右啊！俗话说得好啊，时势造英雄，而这英雄反过来也就会造时势啊。那么李鸿章是英雄吗？或许是，但李鸿章是那种可以造就时势的英雄吗？纵观其一生，很可惜，他并没有那样的能力。事实上呢，李鸿章只是耗尽他的一生，修修补补，拼命去挽救大清这艘摇摇欲沉的巨轮，可终究无功而返。李鸿章死后仅仅十年，武昌起义爆发，统治了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便在革命的炮声中土崩瓦解。人们往往敬仰李鸿章的才能，佩服他的见识，哎，还唾骂他签订马关辛丑等不平等条约，可又对他的人生际遇多了一份伤感呢。那么李鸿章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就在他去世之后几个月，就有人给出了一份公证评说，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作为近代史最著名、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梁启超一生留下大批著述啊，而这本《李鸿章传》被认为是最客观、最公正的李鸿章传记。毫不夸张地说，100年过去，他依然是研究李鸿章的里程碑之作。那么，一代宗师梁启超又是怎么写李鸿章的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哎，咱们从4个部分给您讲出，包括李鸿章的崛起、外交、洋务和末路，一起感悟这位风云人物的传奇人生。那么今天呢，咱就开始第一回李鸿章的崛起之路。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那得是1823年2月15日，正是清道光3年，李鸿章出生在安徽合肥呀。李家一共兄弟4人，李鸿章的哥哥李汉章，这人呢后来做过两广总督，哎，官也做得不小。但是因为爱摆架子，所以人送外号李大架子。另外他还有俩弟弟，李贺章和李兆庆，也都参军立过功啊。李鸿章排行在他们家老二，所以有人呢又管他叫李老二。在李鸿章出生的年代啊，西方各国相继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四处瓜分世界呀，把地球当成蛋糕了，你切一块我咬一口啊。什么印度、非洲、南洋、中亚先后落入列强的口袋。当世界被瓜分得差不多的时候，远在东方的大清就成了列强们的下一个目标。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即将受到来自列强们的挑战，而中国也将进入历史上最为耻辱的时代。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之时，大清却开始走了下坡路了。等到李鸿章出生的道光年间，清政府早已经是内焦外困，社会矛盾是一触即发。咱可以这么说吧，李鸿章降生在了一个最坏的时代。但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啊，曹操生那会儿不也是天下大乱吗？哎，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了李鸿章机会。不过在李鸿章年少的时候，西方的进步，大清的动乱，距离合肥这座中部小城还非常遥远。李鸿章自己呢，也就按部就班的走上了那条无数人走过的科举之路。话说得是25岁那年呢，李鸿章高中进士，进了翰林院。一考上进士，李鸿章就遇到了贵人。因为文章写得好啊，加上之前也跟着求过学，李鸿章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成了他的学生。曾国藩大家都不陌生吧？哎，如果没有曾国藩，那就不会有后来的李鸿章。在那个时代啊，曾国藩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他 他虽然饱读圣贤之书，但做起学问来从不拘泥于四书五经。相反，曾国藩更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很务实。而这正是李鸿章从曾国藩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学问。可以说，李鸿章一生的修为和造诣，那都是跟着曾国藩学来的。然而，这样平静的求学日子已经过不了几天了。为啥呢？李鸿章进翰林院还不到三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太平军从广西出发，短短两年时间，沿着桂林、长沙、武昌、九江、安庆、芜湖，一路就打到南京，拿下了东南半壁江山和清政府分庭抗礼。太平天国能以短短两年时间横扫南方，说实话，怪不得别人，你就得怪清军自己太怂。当时清政府的军队啊，无非八旗露营，早已经是腐化不堪，根本打不得仗，叫御敌无方，扰民有术啊，他也就欺负欺负老百姓行，耗子扛枪窝里横。面对这样的景境，清政府改变策略了，要求地方上办团练，以围剿太平军。当时李鸿章正在安徽老家协助安徽巡抚福济办团练。这福济啊，一直想派兵收复太平军攻占的合肥，但始终就没能成功。于是这李鸿章就建议说，咱们先把合肥周围的寒山呢、朝鲜呢，先把它攻下来，哎，断绝太平军的后援，然后再打合肥不迟。哎，这一计谋果然奏效，李鸿章知兵的名声就这么着传开了。收复合肥之后，福济马不停蹄向朝廷举荐李鸿章当道员，没想到这事儿啊被人给搅黄了，最后只给了李鸿章一个道台的虚衔，没什么实权。就这样，李鸿章过了一阵郁郁不得志的苦闷时光。这一转眼到了1858年，李鸿章又回到曾国藩身边做幕僚。这个时候的曾国藩今非昔比啊，那已经是两江总督啊，自然不忘提携自己的学生。他向上级推荐李鸿章做江北司道，结果呢，哼，又被朝廷给否了。这李鸿章官运呢，这几年就不济。曾国藩不死心呢，又推荐李鸿章担任两淮转运使。不得不说，再一再二，他没有再三再四，李鸿章点儿他就是背。这奏折刚到北京，英法联军杀进紫禁城了，咸丰吓得妈呀一声，跑承德避暑去了。皇上都跑了，朝廷谁管事儿？李鸿章的两淮转运使就没了下文了。没当上什么官，李鸿章那确实挺倒霉的，结果在曾国藩手下过得也不顺心。为啥呢？曾国藩那是湘军呢、湘军听这名大多数都是湖南人，对他这个安徽人处处排挤。李鸿章一气之下，老子不干了，辞职了，拂袖而去。这个时候李鸿章已经38岁了，老大不小了，功名前程一个都没见到。不过你别忘了，孟子说过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是你的早晚是你的，该来的迟早会来。那么李鸿章碰到了什么机遇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呀，曾国藩可能也就是个名声不错的士大夫，李鸿章呢，估计那一辈子就默默无闻了。嘿，太平天国的风起云涌是时代的不幸，但是对曾李二人来说，那是个个人大展拳脚的机遇啊。这事儿啊，还得从帮办团练那会儿说起。话说是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他回湖南老家守孝，同时呢帮办团练。当时的团练是啥？无非都是些地痞流氓啊，游手好闲的人，不仅是纪律涣散，那战斗力更可想而知，就是一团糟。曾国藩对此心知肚明，他以读书人为军官，在参考明代戚继光创办戚家军的方法，招募朴实的农民为兵，加以严格训练。就这么的， 曾国藩把湖南的团练湘勇练就成一支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部队，大名鼎鼎的湘军。而这支部队也正是曾国藩起家的本钱。那这时候您可能就得问了，那是这里边有李鸿章啥事儿啊？哎呦，关系大着的。湘军练成之后啊，很快就投入战场，连战连胜，那不得了。到了1861年，湘军攻下军事重镇安徽安庆，掌握了对太平天国的主动权。打到安徽了，曾国藩就想到了李鸿章这位怀才不遇的学生，于是呢又把他给请回来了。湘军虽然拿下了安庆，但太平天国在江浙一带势力还是很大呀。曾国藩觉得，如果能有部队在江浙一带牵制夹击太平军，胜利是指日可待。他先是推荐了左宗棠率领楚勇经略浙江，但仅仅依靠左宗棠一支部队那远远不够。这个时候啊，又有个叫钱鼎明的江苏绅士找到曾国藩，请他出兵江苏。那曾国藩分身乏术啊，左宗棠远不能及，怎么办呢？我还得派人去江苏主持大局。这思来想去，曾国藩一拍大腿，让李鸿章去。不过呀，让李鸿章去江苏牵制太平军，曾国藩一没给他人，二没给他兵，那怎么办呢？李鸿章只能回安徽另起炉灶。当时的安徽那被太平军和捻军横扫好几遍了，处处是断壁残垣，人烟凋零，唯独合肥一带依靠着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的团练，哎，勉强支撑住。李鸿章便把这些团练拉到安庆，按照湘军的方法编为淮军。跟湘军一样啊，淮军也讲究同乡之情啊，那军官大多都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啊，在军事编制上也跟湘军大差不差。但是和湘军相比，淮军又有很大不同。淮军很早啊就装备了洋枪洋炮，后来呢又招募洋人来当教官，用西法训练。哎，几乎可以说李鸿章带出来的淮军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部队。当然了，李鸿章这支淮军曾国藩也挺关心，他手底下的湘军悍将程学启本来就是安徽人，曾国藩就把他送给李鸿章。后来啊又派遣了名将郭松龄以及湘军的几个营加入淮军。啊，说实话啊，对这位学生曾国藩绝对够意思，那叫扶上马我还送一程，一片苦心呢。紧接着李鸿章也被朝廷任命为江苏巡抚，这到这儿才终于当上大官了。同治元年2月，淮军练成，大概有6000多人吧。当时太平军直指上海，清军是一败再败，整个上海人心惶惶。上海的富商巨贾们花了18万两银子请李鸿章出兵，又雇佣了英国轮船将淮军悉数运往上海。在那里，无论是淮军还是李鸿章，都要真正的走出建功立业的第一步。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对于淮军呢，整个上海无不是翘首以盼的。然而淮军刚到上海的16铺码头的时候，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洋人都目瞪口呆。迎面走来的这支军队啊，不仅穿得土里土气，那当兵的身上啊一股馊味儿，活像一群舞刀弄枪的叫花子。那上海多讲格调啊，上海这帮富商们看的一个个的，妈呀，这就是咱花了18万两银子请来的救兵啊，这耍猴呢，完了咱这钱呢要打水漂了。面对众人的讥笑，李鸿章并未气馁，他激励将士们说呀，说一支军队能不能打仗和穿的好坏有什么关系，嗯，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这样在一片讥讽声中，淮军开始了保卫上海的重任。此时太平军已在开赴上海的路上， 李鸿章随即调兵遣将，派美国人华尔指挥的常胜军进攻金山和奉贤，淮军则由程学启、潘鼎新、刘明

围攻淮军驻守的新桥，敌众我寡呀，新桥的淮军只能苦苦支撑。哎，就在这危急关头，李鸿章亲率大军前去救援。淮军一看李鸿章大旗到了，那一个个士气大振，主动出击，自然是大获全胜。其他的太平军听说淮军胜了，那赶紧纷纷撤退，上海的危机终于解除。就这样，淮军保住了大清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名声大噪。洋人之前不瞧不上吗？说我们叫花子部队。在上海保卫战之后，那一个个对淮军是肃然起敬，而像常胜军这样的州外混合部队也心甘情愿接受李鸿章的节制。保住上海之后，淮军乘势追击，大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精锐部队。随后李鸿章主动出击，接连拿下昆山、太仓和江阴，李秀成被逼只得退守苏州。李鸿章呢，亲自率军围攻苏州，结果就发生了著名的苏州杀降事件了。怎么回事呢？当时啊，太平军在苏州有10万人嘛，但是被这个淮军呢围困多日，粮食断绝，人心惶惶。李秀成是拒不投降，你不投降可以，其他人可不这么想啊。李秀成手底下有个叫郜云关的部将，那是个太平天国的王爷。哎，这人呢偷偷的溜出苏州城向淮军投降了。程学启和常胜将军新任统帅戈登一起就接见他了。那你说你投降，你得拿点诚意出来呀。那怎么叫诚意？那投名状呗。哎，所以呢让他回去杀了李秀成和大将谭绍光，把人头献上，打开城门。程学启呢还承诺说，高云官，你要是干出这件事来，二品官等着你呢，还让戈登做担保人呢。高云官虽然叛变太平军，但是他不忍心杀害李秀成啊，只答应说我杀谭绍光你行不行。双方商量完毕之后呢，高云官就回去了，准备图谋大事。没成想高云官勾结淮军图谋不轨这事儿，李秀成竟然悄悄察觉了。这高云官做事也是不密，但在此时啊，苏州城中军心已变，李秀成没办法了，只能连夜逃走。第二天，郜云官等人就刺杀了谭绍光，开门投降，献上苏州城。和郜云官一起投降的一共是8个人，这8人全是王爷，合在一起呢号称8王。然而8王投降之后，苏州城中的10多万人马并没有剃发，城里的工事也没拆除。这一下李鸿章就有点起疑了。嗯，你们都投降了，头发也不剃，公事也不拆，你这叫投降吗？跟我打埋伏吧。哎，李鸿章总觉得他们是诈降。此时呢，8王又来向程学启讨要官职，你得给我官啊。程学启也觉得这伙人有点不太靠谱，这8个人留着恐怕后患无穷啊。他就和李鸿章商量，干脆斩草除根，尽早铲除，以绝后患。李鸿章点点头，深以为然。于是摆开宴席，宴请8王。饭刚吃到一半，这还没等敬酒呢，啊，一声炮响，刀斧手四起，8王和他这帮亲信们命丧当场。8王一死啊，苏州算是平定了。然而，给8王做保的洋人戈登就很不忿呢，说李鸿章，你这么做不对呀，你这叫杀降啊！你不光杀降，我是保人呢，你极大损害了我的名誉。一怒之下，这洋人竟然抄起家伙就闯入淮军大营。你李鸿章，你给我出来，你一定给我个说法。经过一番调解，据说又花了一笔钱，戈登才余怒未消的回去了。苏州杀降看上去李鸿章是有千般理由，但毫无疑问，这是李鸿章人生中的一大污点。不过由于李鸿章后来又做了很多对他来说是迫不得已的事儿，这件事儿也就渐渐变得不足挂齿了。攻占苏州之后，淮军兵分三路，乘胜追击，横扫苏南和浙江，太平天国大势已去。1864年7月，曾家老九曾国荃率领湘军攻下围困已久的南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席卷。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讲啊。
1: 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咩呢？
2: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1: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呢？
2: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十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1: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2: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1: 邊三件啊？
2: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就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1: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2: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2: 广东省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2026年启动，暨首届结业仪式昨天在广州举行，项目完成首届学员培养，同时迎来100名2026年度新入选乡村教师。本台报道，
5: 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自启动以来，计划每年遴选100名有乡村教育情怀、有理想责任担当的乡村教师，含20名乡村学校书记、校长。经过3年培养，首届学员收获丰硕成果。项目组织学员赴省外开展集中研修，在粤东西北开展多场送教活动，举办公开课、专题讲座90余场，建成100个乡村教师个人工作坊，辐射2万多名一线教师、9万多名学生。38名首届培养对象获职称晋升或省级、国家级荣誉，同时集结出版本土化乡村教师案例专著，为全省乡村教师成长提供实践范本。首届入选代表广州市从化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黄翠玲。
0: 我们第一年的研修到浙江嘉兴的省当中学，了解到这所学校提出来的把每个孩子都背过河的教育理念。我觉得这个理念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因为我是作为首届唯一的一位特殊教育的老师，强调要看见每个特殊孩子，要尊重每个特殊孩子的差异，要全面去落实个别化教育计划。
5: 活动现场，100名2026年新入选培养对象完成签约。据了解，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为期5年，每年投入专项经费1000万元，开展3年阶梯式系统化培养，着力锻造留得住、教得好、有影响力的本土乡村教育带头人。2026年入选代表茂名市茂南区高山镇中心小学校长吴远丽。
8: 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遇到更多优秀的一个同行，向他们学习，也想通过平台这3年的一个学习成长，让我从一名实干型的校长能够真正的成为一名专业型有教研能力和引领力的一个校长，和我们的老师共同成长，大家一起助力去把我们的这个乡村教育做好，让我们的乡村孩子也能够享有公平而有质的一个教育。
12: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13: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同冰与你流连 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嘉宾：暖心女中音格格姚英格，风铃唱片韩总韩小军。再一起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再一次请来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姚英格格格。格格你好。
1: 统兵老师好，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英格。
0: 嗯，欢迎格格。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还有风铃唱片的韩总韩小军先生。
2: 同明老师好，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风铃唱片韩小军。
0: 今天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再来和大家分享格格的专辑啊，
1: 所以
0: 这也是你唯一的打上了 HiFi 的。
1: 是的，就直接叫 HiFi 姚英格。
0: 嗯，
1: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强调的是不刻意强调 HiFi 什么发烧的概念，因为在我的理念里，歌手只有唱得好跟唱得不好听这个区别，好的跟一般的，没有说是普通歌手跟发烧歌手，没这区别，因为歌手就是要唱好歌的呀，所以我是以唱好歌为目的。然后作为我们风铃唱片呢，那韩总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一直也不强调HiFi 发烧的概念，在唱片里
2: 我们每张专辑就是说凭着本心去做，把声音做好，把音乐做好，其实没有刻意去强调 HiFi。 那么这一张为什么要强调 HiFi 呢？实际上我们在从编曲啊到录音制作是下了很多功夫，包括格格的演绎，你看我们整个制作团队除了李贵老师，还有就是
1: 张家
2: 老师，还有最后的母带处理是拿到北京请李小贝老师做后期的母带工程处理。
0: 所以都是一个个烫金的名字啊。
1: 对，叫超级天团嘛，我们叫录音超级天团。对，
2: 所以说呢，每一首歌呢，然后我们在声音这里我们也给它进行了设计。过去比如说我们强调编曲用什么契约啊，但是说我们现在去细化的时候，为什么要用这种契约，想表达什么一样的内核，所以说等一下我们

0: 们一首一首歌来分享一下。
1: 对，就是为什么要刻意啊就直接打上 HiFi 摇音阁的概念，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这些年有很多的这种夸张的制作，你应该也听过那种过度制作的唱片，然后就是那个真的是调料很猛，味精很足的，真正的就是那种味精碟吧。就这种概念呢，让大家混淆了一个，觉得那种才叫够发烧，但其实呢，是为了设备去唱，或者为了迁就设备而去做音乐，这个已经有悖了音乐的本质啊。我们觉得是这样啊，因为音乐本身，你一定要把它做好，做到悦耳动听。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再由比较好的高保真的这个设备再播放出来，它无限放大嘛。我们就说越高级的设备，就是越厉害的这个显微镜，是不是啊？照妖镜。然后你在这种无限放大的情况下，你听着它还是正常的、好听的、悦耳的啊，该有的都有。什么定位是准的，结像是准的，这种才叫真正的高级 HiFi。所以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理念跟初心，就希望做一张真正的高级的 HiFi，所以我们就直接打 HiFi。然后像刚才韩总讲的，那我们的大家熟悉的李贵博士了，那我们的录音啊，我的那个录音师，像我们的张嘉老师，张嘉老师是在英国读的是声音工程学，就是论这个专业的高度，他真是相当专业了，而且他还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应该在全球最知名的数一数二的这个录音工作室工作过很多年，参与过《007》电影的录制，就这样级别水准的老师，然后再做后期，然后最后还有我们的李小佩老师嘛，大家都喜欢的李老师来最后做一个 master 的这种处理，所以我们叫超级制作天团出来的这张一定是极品了，极品的 HiFi，
2: 所以这张专辑其实特别适合用一个很好的音响设备啊，坐下来慢慢听，因为它的细节很丰富啊。
1: 对，设备越好越过瘾，就是这样的。很丰富，您应该也从第一首歌就感觉到了吧？
2: 对，那我们就来说说第一首歌。
1: 对，我们来解析一下第一首歌。
0: 这首歌呢，其实充满家国情怀的一首歌曲，所以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开始的，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注意一个歌词，比如说《海棠血
1: 海棠血
0: 泪
1: 泪
0: 》，
2: 这
0: 对，
2: 首歌叫《梦
0: 《
2: 驼
0: 梦驼
2: 铃》
0: 铃
2: 啊，大
0: 》
2: 家
0: 它一
2: 熟
0: 个
2: 悉
0: 核
2: 的
0: 心
2: 一
0: 的
2: 首
0: 歌，
2: 歌。
0: 对。然后呢，开始我们是用的埙。它是一种很悲悯的、悲天悯人的一种乐器，就表现了我们什么呢？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可能所承受的这种苦难。
1: 对，它
0: 对，
1: 有一
0: 然
1: 种
0: 后，
1: 悠悠的幽怨，带着幽怨，对，
2: 也有很有历史感啊，
0: 对，就是历史长河中的这种曾经承受过的这种苦
1: 痛，
0: 难。那么大家后面会听到驼铃，契合的歌词里面，何处传来驼铃声？
1: 驼铃的叮当，
0: 声声敲心坎，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在后面的时候用到了鼓，
1: 打鼓，
0: 战鼓，战鼓是什么呢？战鼓是反映我们这个民族的这种
1: 民族的
0: 不
1: 自
0: 屈的
1: 强
0: 战意。
1: 不屈，
0: 就是说是在那个苦难年代，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这种，就是说让自己争取独立强大的这么一个战斗意志。所以说，大家站在声音的角度听这个鼓的时候，但李老师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说，这个大家听低频听鼓，这个站在声音角度去解析哈。比如鼓，你既要有下潜，你下潜不好的话，它会嗡嗡的，声音会张。比如说，你如果体现鼓的真实性，它要有它的这种弹跳力、
1: 质感，
0: 质感。所以说，这下了很大的功夫跟时间去做。
1: 对。
0: 然后呢？哥哥的演唱，就是我自己站在我的角度去听，比如说，他既有一种沧桑感，他也有一种力量感在里面。尤其在中间，我们加了一个唢呐。
1: 对，就是第一段我的人生结束之后，那个哒一声，那个唢呐一起，然后瞬间就鸡皮疙瘩也下来了，泪点也来了，就是这种感觉。
0: 唢呐这个乐器呢，在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尤其是民间，无论你喜事也好，或者其他事情也好，大家都会去用到它。而
2: 就
0: 且
2: 是
0: 呢，
2: 特殊的节点的时候用
1: 对，都会
2: 到。
1: 用到。
0: 而且我们前面的音色都是，比如说格格的中音、鼓的低音， 所有的音色都是偏中低的，到唢呐时候它高音出现了，就像一抹一种光亮的突然间拔地而起，一种力量拔地而起，整个声音的音色
1: 拨开乌云见日。

0: 对，全部明亮起来，这是我们在设计这张专辑这首歌里面的所有的关于乐器配器
1: 对，
0: 这个运用，包括你看熏的录制，我们怎么体现真实感？吹到演奏家演奏的时候，你要听到他演奏时的这种气息流动，既真实，你通过这种真实感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情感变化，
1: 对，还
0: 都
1: 有
0: 在里
1: 空
0: 面。
1: 气感，所以就是。既要做这种 Hi-Fi 高级的 Hi-Fi，又要跟这首歌的意境高度契合。我们不能说随便搞一个神神叨叨的这种前奏啊，叮叮当当的随便敲敲鼓，搞一个大的阵仗出来。但你要有解释的通啊，就是你的
0: 为什么？
1: 熏是为什么，鼓是为什么，驼铃铃铛是为什么，然后配合人声之后沉重，像我的这个厚重啊、沧桑感、历史感之后，唢呐。一下明亮出来了，挑出来了，让眼前一亮，这种感觉就是起承转合，我们要把它设计得很好，就很扣题，这样才是真正的音乐性、音响性全部要兼顾，
2: 还
1: 对不
2: 有
1: 对？
2: 欣赏性，
1: 梦
2: 驼铃，
1: 对。

0: 很早以前我就介绍格格发烧女中音啊，格格说我们不用发烧这个词，
1: 对，我不用，
0: 我就消化了一下。
2: 嗯，
0: 后来我发现就是不是说别人把你贴上发烧你就发烧了，
2: 嗯，
0: 而是你骨髓里面就是我在做音乐的时候我就是。就已经烧着的、就是无论是音乐的呈现还是演唱、它就是一个它该有的高度，我就应该是这样。
1: 对，
0: 而那些没有贴上发烧的就可以随便吗？难道、
1: 当然不能。
0: 哎，对，我们这次看到这个专辑里面、就是正儿八经的贴上了发烧，
1: 贴上了欢欢的标签、
0: 那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让音乐和人生达到一个极点、孟陀林很多的这个东方的音乐的元素在里面，又跟西方的音乐的这种碰撞，我觉得特别的美，极致的这种美啊，真的是，尤其是就是用好的音响设备去听的时候，它的感受会更强烈。
1: 对，
0: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广播里面听到的朋友的这种感受，因为它通过这个电瓶，它会做了一些的衰减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它听出来的这个感受，我觉得会很不一样。
1: 是
0: 啊，这张专辑会让我觉得，格格和团队有一个新的挑战，因为我们原来不说发烧，我就发烧了，那现在我说了发烧。我就更啊，这个是不是这种啊？一直可以看到这个团队，在不断的对自己的音乐的，唱片的这个要求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制作的班底也是越来越庞大的这个制作，包括人声乐器全都是名家，就是没有一个元素是可以让你觉得打一下盹儿的，就包括这个唱片的这个封面的制作，我都觉得哇太好看了。
1: 是觉得我呢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拍每一组照片的时候，我的服装搭配，就是为了哪一张专辑的整体，风格跟主题来设计的，所以您看到的这张专辑，它整个这个黑白灰的色调啊，它就呈现的一种高级，然后包括你说这个照片的拍摄，这个人物的动态啊、表情啊，我就是有一种让我自己是一种沉浸式，一种沉浸的状态，然后所以它整个的从视觉、听觉，它要完美的契合，这就是我个人吧。对我的每一张专辑其实我都是这样的要求，真的是，我经常跟团队跟那个公司说，我说我真的是在掏心掏肺的做每一张专辑，12万分的投入，
0: 我们也听到了
1: 心力和精力，
0: 能够感受得到哈，
1: 因为每一张都是精心打造的嘛，精品，它是需要时间的。2026
0: 真的是没有停歇过脚步啊！
1: 对，
0: 真的是一直以来没有停歇过脚步。我觉得这个挺不容易的。关键是每一步都让我们看见、听见了。我们再来听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粤语歌。
1: 就第二首吧。这首歌其实它的被用来试音的概率也很高，它的舒适度也很高。
3: 其实这首歌呢，我们在除了格格演唱之外，我们在声音这边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为什么是研究呢？打一个比方，我们这个演播室，首先声音我们搭建一个空间，然后呢乐器，比如说这里面用到了一个吉他，我们后面的歌曲还会接触到吉他，但是是不一样的呈现，比如说吉他它在这个舞台的一个位置，包括它的我们所谓的吉祥，就是它的形象的大小，然后你闭上眼睛，你绝对可以听得见、看得见这个演奏家在前面，包括他弹弦的这种触弦感，包括说这种琴体的这种腔体的共鸣，大家的吉他是有腔体的共鸣，包括泛音，还有一个口琴在里面，它跟这首歌的是很契合的，对的口琴的这种形象，包括吹奏时的我们说的他的演奏时的气息流动，包括他的这种气旋变化，你都完完全全感知到了，感受得到了，很真实。然后格格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温暖，娓娓道来。这首歌的意境就是什么？你可以感觉你闭上眼睛，那个老朋友就在跟你去交流，在说话。然后他声音那种厚度，那种饱满的温暖感，很多发烧友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所以很多人用这首歌来适应的，大家会听一听。
0: 我们一起来 考验一下自己的耳朵哈，凭着爱。
1: 嗯，藏大瓶

0: 也是一首经典歌曲啊，而且是苏芮的歌啊。
1: 对，他原唱是苏芮，然后这个叫粤语版的原唱是苏芮。
0: 嗯，
1: 对，因为大家知道国语版是再回首。
0: 嗯哼，
1: 但其实。

0: 这个歌是先有《凭着爱》，之后因为特别好听，就是流传特别广，之后呢就被唱片公司又买下来了他的这个叫国语的这个制作权啊，国语版权。因为这个我也研究过，但是当时也是想让苏芮继续唱一版国语，然而可叹是那个时候苏芮的合约到期了，到期了之后周建成这首歌就暂时搁置，直到这家公司后来又发现了一位歌手叫姜育恒，然后他的声音的那种，大家知道姜育恒声音的自带沧桑感，那种撕裂那种味道，就让他试一下，结果没想到这首歌给姜育恒一唱，姜育恒一唱就一炮而红，火遍大江南北，那其实变成这两首都是同样的经典版本，先有粤语后有国语。
1: 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格格的这个版本啊，也给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这种
0: 感觉，因为没有苏芮的高亢嘹亮嘛。但其实这首歌苏芮在演唱的时候，他当时也是好像是那个故事是他的母亲还是过世没多久，所以他的内心是带着一种伤痛悲痛，所以他就改了他以往的那种就拼命的高音无限的高的那种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他稍微含蓄
1: 那种呐喊的那种感觉，
0: 改变了那个呐喊的那种风格，所以他其实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跟他自己像酒干倘卖无大家认识的一样的月光那种他其实是不一样的，对，有一种隐忍的含蓄的悲伤的情绪在里面。
1: 那您在演唱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怎么样能把这个格格的这个版本突出出来？
0: 对，我首先是要降到合适我的调嘛，所以我就突出的，因为凭着爱，你看到他的歌词，其实你看疲倦了谁来倾诉啊，然后千帆过后他才看遍了这个人生，就觉得啊还是才发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很好，但其实也是一种人生感悟，所以其实我的声音本身自带故事感嘛，所以来讲述这种带人生感悟的故事啊，我就会更注重一种低沉感，低沉饱满温暖感，对。
1: 韩总，你有没有发现格格是特别会唱歌的人啊？他是这个，就是他刚才说到这个故事感，就他一开声，你就觉得是有故事的，有画面的。
2: 而且每首歌呢，格格都是。包括跟我们团队都做过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就是歌曲的背景啊，他为什么要这么来表达呀，包括说是他自己的理解啊，都融入到歌曲里面。就刚才谈到那个歌词似的，我也说了娓娓道来，他就是千帆过尽之后的这种波澜不惊，人生有很多大喜大悲的东西，有的不一定通过这种歇斯底里的方式来表达，有些时候娓娓道来反而更能够就是深入人心。
0: 对，是的，是的。
1: 这种收着的感觉可能有的时候比放的这个力量更强，
0: 对
1: 吧？对，
0: 而且
1: 收着强忍的强控制的，
0: 对，你收着唱，然后还要唱出这个情感，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嚎啕大哭那个情绪的宣泄很容易，但是你无声的眼泪更动人，可能更痛，对，
1: 它是向内
0: 的，对，所以就是要找着这种，为什么我的歌就会有这么多的共鸣共情，就是听你的歌不仅入心还入魂，就是肯定是打到了内心深处。
1: 那我们看看时间来到了这半趴的最后，我们再把一首入魂的歌送给大家，这首乌兰巴托的夜，这首一开声就。
0: 对，就有画面感，一开声你就感觉得到它是夜晚。对，
1: 那看看时间，我们就把这首乌兰巴托的夜送给大家，
0: 对，
1: 结束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是暖心女中音歌手姚英格，还有风铃唱片的韩总韩小军先生，感谢两位来到我的节目里，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送给大家乌兰巴托的夜，一会儿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嘉宾：暖心女中音格格姚英格，风铃唱片韩总韩小军。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姚英格。
2: 我是韩小军。
0: 嗯，我们三个又回来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格格的专辑。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格格的就叫 Hi-Fi 啊，Hi-Fi 姚英格这个专辑。哎呀，我们刚才提到这儿的时候，提到这个 Hi-Fi 概念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挺感慨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就为 Hi-Fi 来设置的金色音乐厅，就希望让大家听到最极致的、最美的、最动人的音乐和声音啊，让声音和音乐陪伴大家，然后能够在这种美好的音乐和这个场景当中度过美好啊，陪伴大家一直走下来。那今天我觉得过去特别喜欢让格格来到我的节目里，是可以直面的解读啊，歌曲背后的故事。那过去大家都不贴这个，别人都愿意，很愿意贴上我是发烧歌手的标签，但是格格不愿意。
1: 对，
0: 但是这张专辑，就是被贴了很久以后，那好吧，我就Hi-Fi一下，
1: 对，我就打个样，
0: 来打个样，打个卡哈。
1: 对，
0: 那这张专辑真的也让我觉得，选的都是经典歌曲，在经典中去展示自己，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这张

0: 专辑的这个制作的班底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的这个制作，尤其是我觉得制作的这个班底不是说他的名字有多响，
1: 对对对，
0: 你一听都在歌里，
1: 功力
0: 都在音乐里了啊，
1: 功力都在，
0: 这是很了得的。所以我就觉得格格和团队真的是把音乐做到每一次都呈现的都是此时此刻最好的一种境界啊、一种水平啊状态。所以我也觉得啊、做格格的节目，其实我有朋友问过我说，哎呀你特别喜欢做摇音歌，我说他值得呀，那么多歌，那么多唱片，那么多好听，而且每次不重复，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
1: 谢谢童斌老师对我的认可。
0: 因为我们是一样的嘛，每次我做节目也希望呈现出新的东西给大家，因为我们是陪伴大家时间走过，对不对？那大家就像吃饭一样，又吃这样的饭，那我也不愿意的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这样。
1: 对对对，可能还有更多的就是您也想让您的听众去多了解一些比如说歌手的思想，歌手是为什么要这样唱这首歌，好，包括唱片制作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是不是？
0: 还有一个就唱片制作现在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准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节目想要让大家听到感受到的。它既可以说是一种时尚，也可以说对音乐的更进一步的了解。
1: 对，其实有一句话叫什么叫时尚，经典就是永恒的时尚。经典才是时尚啊！
0: 我们来听歌，来听歌。那这张专辑太多好听的歌曲了，那格格给我们推荐一首。
1: 要我来推荐呢？哎，您有没有发现我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好几种语言？
0: 哇，太不得了了！
1: 就是我又挑战了一门新的语言，
0: 西班牙语啊！
1: 对对对，西班牙语。
0: 我在你的俄罗斯的这个专辑里面啊，听到了这个
1: 俄语
0: 、对呀，这个已经让我觉得哇，太不得了了！我说这个姚大胆
1: 对对对，话说这首西班牙语的歌啊，这首歌歌名叫《Besame Mucho》，《Besame Mucho》这首歌其实是在西班牙语的歌曲里面。它也是经典中的超级经典，就是它是被传唱最多的版本最多的西班牙语歌曲，没有之一。然后也是被这种全球的顶级的这种天皇巨星们演唱的最多的。对，你看有希腊的国宝级歌手啊，叫 Nana Muscuri， 曼娜娜，让我们熟悉的这种爵士名伶啊 ，Laura Figgi， 还有现在大家熟悉的波切利，对吧？意大利波切利，包括那个叫什么？小野丽莎波萨诺瓦这种风格，就这些一个个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他们为什么都喜欢这首歌？对，因为它足够的经典和好听。那我其实是我从小就喜欢这首歌，然后我小时候就想着呀，等我以后一定要有机会把这首歌好好的学一学，好好的唱一唱啊，所以这一次我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我说我也该唱唱英文歌跟这些纯是外文歌的这个歌曲了嘛，像咱们之前的苏联歌我只是加了一段。对，所以我很想让大家听一听我这首 Besame Mucho。
0: 深情的吻。

0: noche después.
1: 这张专辑除了这个西班牙语，还有英语，有葡语，这个真的是用了那么丰富的这种呈现的形式。对对对，那其实对格格来讲都是一种挑战。对，是的，但这首歌我当时唱完我就发给了我的西班牙朋友，他们听完说，天哪，你怎么能唱得这么标准，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也是我想问的。<笑>
2: 对，就是有一点语言天赋，再加上我会非常认，戴着耳机非常认真的去把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版本，就不是中国人唱的版本，是这些全球的天皇巨星级别的，我会认真的听他们的发音，因为像西班牙语系的国家吧，然后像波切利他们这些，他本身讲意大利语的，我要听西班牙语系的。 这个歌手应该Laura Figi，他本身就是会讲西班牙语的，所以我会去区别，找到最准确的发音。我先学足了，然后我再唱给我的西班牙朋友听。然后再插播一个小故事，就是这首歌，我那次在直播的时候播完，然后我西班牙的朋友就跟我说，他们好像看到了。
3: 他说："那个马德里政府想邀请你过来，今年参加我们这边的，就是那个春节的活动，因为这张专辑是在春节前上的嘛。"对，哎呀，我说我都传到马德里政府去了，就是说明这首歌就是我认真的态度，它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反馈的。所以音乐是无界的，而且它是最好的外交。它真的是人和人心灵的这种沟通。所以你不需要听懂语言，你听这个音乐你就懂了。
2: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刚才聊的开始那一首品质爱的吉他，就这爱的吉，
3: 就是在音乐方面，我们的这就用了一个西班牙吉他了。
1: 对对对，
3: 就跟我们那首的吉他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
3: 它的音乐的
2: 旋律感不一样，然后包括在中间还加了一段小小的炫技在里面，让人觉得哎，音乐开始的前奏非常有特点，
1: 特别热烈啊！前奏的那个西班牙吉他那个乐手，他真的在炫技，你可以弹弹的，嘣嘣嘣嘣，最后那个手指拉的那个弦上面滋滋滋刮到弦的声音都在，特别棒。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要认真先听一听他的那个。 是前奏，西班牙吉他，它吉他有很多种不同的分类嘛。其实也挺难在国内找着西班牙吉他弹这么好的乐手。因为我们一般木吉他嘛，民谣木吉他比较多。所以这个制作团队真的是拼了，
2: 下哪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最好。对，我们都要做到原汁原味。你西班牙语的歌，你不能拿个普通的木吉他。
1: 或者你不可能拿中国的民乐去做配器嘛，对吧？不能胡来。这张专辑里面我还听到了一首，就是我们在这个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电视连续剧《沉默的荣耀》里面听到的一首歌曲，《望春风》。这首歌也是，对，好听，真好听。
3: 这是我们韩总的最爱之一。<笑><笑> 因为这首歌呢，其实大家听的最多的版本是闽南语的版本。对，为了这个版本的歌词，我们听了很多个版本哈，最后是格格选了一个郑丽老师的版本，然后还作为略微做了一个改动。是的，就是因为他们那个韩总他之前想让我唱的时候，我是稍微有一点点抗拒，是什么呢？因为 太多的闽南语版本，就是所有的版本几乎都是闽南语，包括在这个唱片这个圈子里也是太多太多的这个歌手都唱过，而且都是一种它甜甜腻腻的，因为它是表达的就是这种少女的这个爱情那种初恋的那个时候的羞涩的情感嘛。我说我这个声音。 我虽然也可以声音稍微化化妆去唱的那种少女的羞涩感，但是我肯定唱不过那个天生甜蜜的嗓子的那种小嗓音的女生嘛。哎呀，我说我能不能唱个国语版呢？因为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国语版，我在找，网上真是搜遍了，居然搜出了我们香港的珍妮女士，她的国语版，她是在一九 79年还是80年代初，反正那个时候的收录到一个电影里面那个版本。然而呢，是第一人称，就是叫
1: 歌词里面就说，哎，我愿春风太不该，什么十小妹窗前独徘徊，十七八岁我没人爱，他唱的是我嘛。
2: 嗯，
1: 那我如果以第一人称的话，我一定是要小女子的那种柔情蜜意。
2: 嗯，
1: 但是比较不符合我的这个声线，或者是我想表达的意境，我就把它改成了一个第三人称。哎，我就变成以第三人称来讲这个少女怀春的这个故事的这个角度，
2: 嗯，
1: 所以您可能听到我这个版本又觉得跟以前听的都不一样了。
2: 哎，确实
1: 是
2: 过瘾啊。
1: 是吧，
2: 那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望春风》。
1: 嗯。

0: 这个版本可能更多的因为是有第三人称来唱嘛，
1: 嗯，
0: 可能故事感啊跟画面感会更强。
1: 嗯，对，讲述的那
0: 种。对，我在跟你们讲这个十七八岁少女怀春的时候，哎，她怎么样，她想着情郎，情郎又不来，她天天盼，天天这个故事的画面感就出来了。
1: 嗯，所以我说格格是很会唱歌，她是那个一开声她就有故事，声音里有故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历练啊，当然就是这就是天生就该做这个。
0: 对，父母给我的
1: 好机会，老天赋予你的使命，来到人间就是把美好汇集到歌声里，
0: 对，
1: 然后传唱给我们。
0: 对，用歌声来讲出故事，
1: 也没有辜负老天的厚爱，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听的这个专辑啊。那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啊，有英文呐、啊，有西班牙语啊，有粤语啊，有中文了，肯定啊，
0: 国语。
1: 那不同的这种样貌，不同的这种展现的形式，就让这张专辑特别的丰富。
0: 对，
1: 然后如果你拿到这张专辑，你看专辑的封面那么好看，一打开一看后面的这个制作不得了，
0: 对，
1: 全是天团，所以这张专辑真的是非常厚重的一张专辑。
0: 是，大家可以认真的看看我写的序言，每一张专辑前面的序言都是我亲自写的。
1: 是是是，格格这点不得了。
0: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也下很大的功夫，在每一首歌前面做了一个导听的这个一些文字啊，然后讲出这首歌的特点，然后注重怎么听，听什么啊，所以其实大家拿到唱片，不要只顾着听，还要看。对，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很多就是我们的心血。
1: 就是可听可看的专辑，
0: 可以解读。
2: 其实在这个聆听岛屿里面，我们把对这个音乐的理解，对，甚至音响的理解都融入到进去，给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听歌的时候稍微去看一看，可能和对歌曲的理解可能是更加的不一样。
0: 对，
1: 尤其是我发现就是这个专辑里面，因为它要很着重这个 Hi-Fi 的这个概念，
0: 对，
1: 就告诉你
0: 音响性
1: 可听的啊，
0: 对，
1: 音响性啊。那么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它也是欣赏性，就是它让听众说，哦，为什么这个这么过瘾，为什么这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听，
0: 对对对，
1: 哦，原来是这个地方放了吉他，那个地方放了埙，这个地方声音是怎么配合的，
0: 对，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就是可以解惑
1: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专辑我觉得这个用心制作哈，所以也需要大家用心来倾听这么样的一张专辑。
0: 对，您看我在序言的最后一句写了，我们还特别撰写了歌曲导听，希望大家能边听边看，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
1: 收到收到收到，所以这张专辑是很值得看，很值得听的这样的一张叫做Hi-Fi 摇音阁哈。那今天格格和韩总来到我的节目里，和大家深度解读Hi-Fi 摇音阁，让过去不愿意贴标签的格格给我们把标签讲明白。那在节目的最后，格格给我们送上一首
0: 压轴大歌。压轴大歌。这首歌又有可听性了，就是前面是清唱。前面清唱就是可以让大家在闭着眼睛听的时候能看到我站在舞台的中央，剧场是黑的，一束光打在身上啊，声音缓缓响起，就是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
1: 我们把这首掌声响起来送给哥哥，也送给风铃唱片，也送给今天收听所有节目的朋友，
0: 听众朋友，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们，
2: 谢谢大家，谢谢童斌老师。
1: 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再见。

0: 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俾人掉晒包啊。
1: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0: 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1: 嗱，老老实实咧，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问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啦去治理甲醛。
0: 听落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的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午下来高效揀齐你家所用到的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会开放给签约客户，但是今日打入电话的都能够享受到。
0: 如果想看些真实的材料，想了解环保的保障，还可以一站式看这么多样东西的话，快点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广东各地商超提前筹备，全力保障民生商品量足价稳质优，满足节日市场供应。本台综合报道。
11: 中秋将至，各地商超在核心区域均设置了月饼展销专区，主题装饰喜庆醒目，节日氛围浓厚。 市民吴先生，
6: 我整体逛过来以后，有很多我可以去做挑选的，确实能给到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更多样化。
11: 超市店长彭发琴，
12: 高峰期按频次补货，对于商品的先进先出，包括临期商品的下架，还有我们的对跟我们这个供应商的一个联动，也能够保证到高峰期的跟供应商的这个紧急调货。
11: 今年双节，月饼减糖、礼赠求新的趋势显著，大部分商超实现节庆产品迭代、消费服务升级与特色品类创新，助力更多优质广货走向更广阔市场。市民彭先生，
13: 它配料表是里面的添加剂会不会比较多，还有里面一些什么糖分啊，那些就是更加注重它月饼的一些配料是不是低糖啊。
11: 永辉超市两广大区总经理陈任彤，
14: 北京路是游客非常多的一个地方，我们有很多地标性的产品，我们的熟食区其实里面有很多广东特色的一个地方美食。
11: 梅州当地特色蜜柚也迎来销售旺季，蕉岭县蜜柚专卖店老板刘玉坤，
13: 在我们店里多的时候一天有5000斤的卖出产量，平时有3000多斤，大部分都是发往外地珠三角地区比较多。
11: 顺畅的寄递服务是蜜柚外销的重要保障，快递各网点从人力运力两方面全力保障蜜柚快件高效中转发运。蕉岭县中通快递负责人黄永成，
15: 我们也增派了有十几个揽件员，增加了5-6个提货的车辆，单独开通了柚子的绿色通道、绿色进货口，我们柚子都是优先第一时间转运出去的。
10: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7: 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晓毅。今天我们继续2025年度广东职业教育的盘点节目，一起来整理回顾过去一年广东在职业教育发展上的成绩和突破，也一起来展望一下在2026年的职业教育新方向。我们先来看到2025年广东省职业教育紧扣制造业当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为主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年度答卷。首先啊，是教育成就，规模与质量双提升。广东全省的职业院校在校生在2025年突破了280万人，新增高职专科专业点是126个， 其中对接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的专业占比超过70%。技能竞赛捷报频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广东斩获1等奖58项，居全国首位。粤菜师傅、南粤家政工程累计培训超过200万人次，带动就业创业率提升到85%，成为民生服务品牌标杆。然后是年度大事，改革攻坚树标杆。三月，粤港澳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扩容至120家成员单位，发布首批10个跨境合作课程标准，推动3地学分互认，师资共训。9月份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牵头成立全球智能制造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了华为、西门子等30家企业，构建校企员协同育人模式。12月，首届湾区职教成果展在广州举办，其中展示了120项创新的案例，吸引了超过50000人参与，来彰显了广东职教的辐射力。在政策方面，政策赋能，顶层设计强支撑。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到2027年建成10所高水平职业本科院校目标。省财政厅设立50亿元的专项基金，支持双高计划院校建设及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省教育厅推出职教高考优化方案，扩大中职生升本科比例到15%，拓宽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另外呢，重点学校我们来看一下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入选国家的双高技术 A 档，其智能控制技术专业群与比亚迪共建产业学院，年输送毕业生超过800人，企业满意度达到98%。而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聚焦珠宝首饰设计，联合周大福打造现代学徒制的基地，学生作品亮相巴黎时装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世界美食之都的优势，牵头制定粤菜师傅国际认证标准，输出课程覆盖东南亚6国。2025年，广东职业教育是以敢为人先的闯劲，在服务区域当中发展中去锚定坐标，在深化改革中去激发火。另外看到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与世界500强企业共建的精密制造国际认证中心正式启用，成为华南地区首个颁发全球认可技能证书的职教机构，年培养高精度制造人才超过2000名。另外呢，东莞市职业技术学院与华为、OPPO 等企业共建智能终端产业学院，2025年为东莞电子信息产业输送了5000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全力支撑了东莞制造转型升级。展望未来，2025年，广东省职业教育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产业发展和促进高质量就业等方面已经交出了亮眼的答卷，而站在新的起点，2026年，广东职业教育将继续的深化产业融合、科教融会，加快建设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更坚实的人才和技能支撑，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职教新篇章。另外呢，在师资建设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是职业教育在服务领域也做出了一些贡献，比方说精准服务百千万工程，全省职业院校与粤东西北地区区域县域。

0: 共建乡村振兴学院68所，开展一线一业一技能人才培养的计划，比如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与当地的荔枝产业深度融合，开发的荔枝全产业链技能培训包，培养了5000余名的新型职业农民，助力茂名荔枝品牌价值提升30%。另外，针对广东20个战略性的产业集群，职业院校组建了150个专业集群对接，其中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全省12所职业院校联合成立了新能源汽车产教融合体，年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20000余人，满足了比亚迪、小鹏、广汽埃安等企业扩张的人才的需求。那么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清到广东职业教育发展仍然面临一些挑战，比方说产教融合的深度有待提高，部分的校企合作仍然是停留在协议层面，校热企冷的现象是依然存在。另外，职业教育社会的认可度仍需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发展通道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畅通，区域发展不平衡，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仍然是明显的。另外，数字化转型的成本的压力也比较大，部分院校特别是欠发达地区院校的数字化建设的资金不足。总结来看，2025年广东省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职业教育将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贡献职教力量。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相同的时间来收听勇往直前，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孙晓毅。我们这档节目呢，是面对所有的家长和学生朋友来为您介绍职业教育这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国家和我们的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教育的体系。当然现在普职分流，也有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学生和家长也会选择这个职业教育。那职业教育的发展究竟怎么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持续的邀请很多的学校、校长和一些专业老师，包括学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首先呢，在介绍中职的一些优秀的专业之前，有一个话题想跟您分享一下，也就是今天的职教话题。职业教育为什么突然火起来了？那最近几年啊，和职业教育有关的话题呢，在网络上应该说是非常热。那为什么一向不受大家待见的职业教育，好像是突然之间备受关注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很多人可能对职业教育概念还不是很了解，我们先普及一下职业教育的概念。职业教育是和普通教育相对应的一个教育的类型和体系。职业教育的目的呢，就是要培养具有特定的职业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的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使学生能够快速适应某一个职业岗位的工作需求。与之相对应，普通教育的目的是系统的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如果要做一个练习武功的比喻来说，普通教育呢，好比教一个人修炼的是内功，而职业教育呢，就是教一个人具体的拳法招式。我们再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分析哈，那大家就能够更好的理解职业教育。职业教育重点是教学生会动手干某一个职业的技能。那普通教育呢，重点是教学生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或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业理论知识。职业教育强调实践教学，实践课程占比是比较大的，一般呢会超过总课程的50%。课程内容是注重实用性和针对性，涵盖大量与实际工作相关的技能培训和案例分析。以护理专业为例，会有大量的临床实习课程。普通教育课程呢，以理论知识教授为主，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主要是采取 PPT 教学。那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主要干什么呢？主要是从事动手为主的技能性职业，比如各行各业的技师和工程师。普通教育的毕业生主要从事动脑为主的研究型的职业和动嘴为主的管理型的职业。 比如科研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头头脑脑们。那在这里要澄清一下哈，说管理型的这个职业是以动作为主，其实并没有一个贬低的意思，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其实作为领导来说，管理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当然这种对应职业的分法只是所谓的理论上的这样一个分法，与实际的就业情况是有些出入的。比如由于生源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原因，职业教育还很难成为培养工程师序列职业的主力。再比如普通教育培养的学生绝大部分从事的也都是普通的行政、人事、销售等等职业，能从事研发管理职业的还是少数。而且在我们国家很多的大型企业或事业单位当中的管理的这个岗位，其实都是从技术人员或专业人才成长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很难从完全的岗位上去做一个相对应的区分。所以就有一个问题了，家长很多朋友就关心，那到底是职业教育好还是普通教育好呢？至少目前的中国家长们可能还是会优先选择普通教育好。这其实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民众对待普通、重视普通教育、忽视职业教育是有关的。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国家一直把职业教育定位于普通教育的有益补充。说白了，就是普通教育是正宫娘娘，职业教育好像是这个侧房哈。所以呢，教育政策的制定明显是来偏重于普通教育的，这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形成的既定的事实。比方说在中等教育阶段，只有普通的高中录取完毕才能轮到职业高中录取的生源。在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一直以专科院校为主，而普通教育呢，则是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还有各种的国家资源，比方说财政啊、就业啊、考公啊，也是向普通教育进行倾斜。这就导致了职业教育一直以来就是普通教育的小跟班，办学模式呢亦步亦趋，参照普通教育，失去了职业教育的特色，丢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尊严和认可度。而且最近二三十年的职场中，一直有一条职业鄙视链，也就是所谓的精领高级管理人才强于白领，也就是坐办公室的人员，强于蓝领一线的技术人员。在古代啊，中国人认为一线工作的手艺人就不如衙门里的所谓的这个小吏，而到现在呢，则认为一线的技术工不如在办公室对着电脑打打字、做做 PPT 的职员。管理岗、研发岗强于一线技术岗。当然这些的职业观念也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是契合的，所谓的存在即合理哈，符合当时的我们国家对一些人才的需求。但是随着社会发展， AI 技术的进步、产业重构，这些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政策都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首先我们来看中国高端的制造业开始崛起，高端的服务业大量出现， AI 的技术突飞猛进，低端的岗位比如一线的操作工、服务员会大量的被淘汰。比如既有技术还懂得管理、还懂得知识的理论知识的子领啊，新兴的服务业当中的技能人才那会有大量的需求。也预示着社会发展已经由风口时代进入专业时代，技能型人才的价值越来越高，有了更高的价值就会有更高的、更多的回报。比方说以前制造业中的一线的操作工或者是餐饮业的厨师，技术要求不高，接受职业教育和不接受职业教育的都能干，因为都能干所以薪资待遇也不会高。现在不同了，高端制造业都需要技术水平更高的人才，高端餐饮业也需要烹饪水平更高的厨师。不接受职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的培养水平不行，根本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与此同时，凡是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的，薪资待遇自然要高。所以啊，职业教育的价值会越来越高，技能型人才的回报也越来越高，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规律，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其次，经济进入中低速的增长期，就业岗位不会再高速的增长，而技能型岗位又是社会中的主体岗位，是以技能型人才更容易就业的。在目前的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的新闻报道和社会趋势当中，我发现技能型的人才，包括像是技师、技工学院毕业的，还有中职毕业的，这高职毕业的学生，相对来说，很多的本科的一些专业，甚至更容易找工作，找到工作的待遇更高。 众所周知，一个单位领导有几个，研发人员有几个，需求最多的还是负责具体干活的技能型的人员。普通教育经过二三十年的不断扩招，人数已经快接近职业教育的人数。经济快速发展时还能吸纳普通教育的毕业生，那现在经济进入中低速的增长期，普通教育的就业自然变得相对的困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甚至引导一些普通教育的高校转型职业教育，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人才结构的需求，是大势所趋。所以啊，国家最近几年频频出台鼓励职业教育发展的各项的政策，像是我们看到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给职业教育证明，2025年刚刚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也再次明确逐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的职业本科学校。当然，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方法估计国家后续还会陆续出台，我们可以猜想一下，比方说改革职教高考，像研究生的考试一样，国家统筹文化课的考试，省级统筹技能考核，以提高职教高考的权威性。同时，职教高考不局限于面向省内招生，而是面向全国招生，职业本科院校也同步的参与招生，以提高职教高考的吸引力。比如彻底落实高考分类建设的方针，引导高考高校从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赛道中找准自己的定位，错位发展，办出特色，从而扭转职业教育高校低人一等的现象。也许有朝一日培养出一大批大国工匠的职业教育高校，和培养出一大批科学家的清华北大们的高校一样，是受到社会尊崇的。好了，今天我们就暂时跟您聊到这儿哈，我们在下期呢继续跟您聊。我们接下来呢依然是我们邀请我们的嘉宾来跟您分享值得推荐的中职专业。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是勇往直前，我是孙潇逸。这是一档呢为大家来专门的介绍和关注职业教育、职业规划和发展的这个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的邀请到来自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源老师。吕老师您好。
7: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6: 好，我们继续来聊哈。刚刚我们介绍的第一个专业是幼儿教育哈。其实我也想起来，我们聊到这个专业，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有这个同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节目。那他本身呢，就是学的是这个幼儿教育啊、在技校里面，然后通过了这个高职高考，那考上了这个幼师教育的大专啊。那他。我就问他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他说是他自己个人喜欢，但是父母是反对的。他父母这个不希望他做这个。那父母的理由，当时的理由就是说，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个未来发展不怎么样啊，这个希望他能够学别的。但是呢，他因为他个人特别喜欢，他很喜欢小孩啊，然后他很喜欢这份工作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而且当时呢，父母说，那你如果只是通过中职技校这样的学历学一个幼儿教育，未来前途不高啊。但是没有想到呢，他后来就是通过高职高考，今年通过高职高考考上了这个深圳的这个深圳的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个专业，哎，对，深圳大的啊，所以呢，
7: 现在上面是挺好的一个学校。
6: 对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在我们网络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帮家长学生去咨询的这些专业的这些老师哈，其中呢有很多就是自媒体是比较偏颇的这种观念啊，比方说这个某些专业不要去学，某些专业一定是这个坑，某些专业就是未来就肯定是不吃香。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收到这些信息可能得比较客观和比较这个多方面的去看，全面的去权衡哈。如果自己的孩子是特别喜欢这个专业的，我觉得没有一个所谓的天坑专业，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说未来就一定是不行的这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能够办出来，它本身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整个的教育体系和这个社会经济体系去需要的一个专业。只是说这个专业它的整体的这个走势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去考虑。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孩子本身的这种能力和需求。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那他有这个兴趣，他愿意去做，那我相信他一定是因为他在这个专业或这种类似的这种点上，他是能够得到正反馈的。什么叫正反馈？就是说他就是有他这种特长， 他同样的这个唱一首歌，或者同样的表达讲一个小孩的故事，他就是能够比旁边的同学做得好，他就有正反馈嘛，是吧？他就有自信心了嘛。所以呢，对于家长们选择专业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多方面的、全面的、均衡的去考虑哈。
7: 是的，这个还是要有依据，就是孩子的兴趣来让他选择专业。
6: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这个学校的关于幼儿教育的专业的负责人，我们来听听目前的幼儿教育这个专业在学习一些哪些具体的内容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6: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的幼儿教师专业的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您好。
8: 你好。
6: 哎，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目前的这个咱们学校的幼儿教师这个专业，同学们主要会学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技能和一些什么样的专业课程呢？
8: 我们专业会以培养幼儿教师为主要目标，所以他们学呢弹唱跳画说讲写，包括舞蹈、音乐、钢琴、幼儿歌曲弹唱、美术这些基本的技能，然后再加上一些专业的能力，比如说像婴幼儿保育啊，然后婴幼儿一日生活的照料，疾病的预防和照护，然后意外伤害的应急处理，然后还有游戏和教育活动这些。
6: 因为我们知道幼儿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应该说非常经典非常传统的一个专业，是吧？就是很多年以来都会有，而且呢幼儿教育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非常的重视，国家也非常重视哈。那咱们这个专业，就是我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我们专业的特点是什么呢？特色是什么？
8: 我们学校开的这个专业呢，专业特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的哈，就是在深圳市深圳地区来讲，可能在整个广东省可能都会没有我们这个专业培养方向，就是我们托育的培养方向。
6: 什么托育？托育？
8: 对，托育。因为近几年来，就从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那个关于促进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然后呢就将2019年定为了托育元年。从那个时候后面就相继出台了一些关于托育机构的一些规范政策。我们深圳地区也是大力的在推行这个托育的政策。现在呢就是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要确保每个社区有5分钟托育圈、15分钟托育圈，其实确保每个社区都会有一个托育机构。所以这个行业从行业发展来讲是非常需要这一方面的人才的。但是托育的人才呢目前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才培养，很多都是来自于像学前教育啊、幼儿教育啊，还有护理方面去转型而来的。然后我们学校呢在托育这一块是从2019年开始进行市场调研，然后建立校企合作，一直逐步走到今天，一直到去年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了第一届的托育方向的人才培养，然后到今年是第二届。我们今年呢，在我们学校校内也办了一家托育园，就是我们学校自己办的托育园。可以说这个就是在幼儿教育人才培养方向上来讲哈，托育方向可以说是一个创新点，也是一个特色吧。
6: 那我们这个幼儿教育的专业，就是目前来看，未来的3年5年，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和岗位主要是适应哪一些岗位呢？
8: 我们主要是培养的幼儿园的保育员，然后还有托育机构的托育师。幼儿教师这个方向呢，因为他们学生要考教师资格证，所以不作为我们一个主要培养方向，但是在我们人才培养的目标里面是涉及到这一块的。我们从2019年入学的学生来看，就是2022年毕业了第一批的学生就已经去了托育机构，到现在已经是第三批的毕业生去托育机构工作了。然后我们第一批去托育机构工作的学生，他在2023年的全国 那个全国的托育服务有一个评比吧，就叫十佳托育师，就是我们的毕业生也评上了，他只是工作了一年，然后咱们出去工作的学生呢，今年参加了那个托育协会举办的专业技能竞赛，他也拿到了三等奖，也就是说我们从人才培养这个角度来讲，能够很好的去适应托育行业这个岗位，这也算是我们的一大亮点。再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学校的技能竞赛，我们学生从2020年开始，虽然在疫情期间哈，但也是会积极去参加我们深圳市的各项职业技能竞赛，也都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特别是今年2024年的时候，全国第二届乡村振兴的那个职业技能大赛运营员项目，我们学校的学生三个学生拿到了深圳市的一二三名，然后第一第二名呢推选到广东省去参加广东省的省级选拔赛，其中一个学生呢拿到了优胜奖，这是我们从
6: 那今年的咱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8: 因为现在我们最近两年二胎政策三胎政策都开放了嘛，但是说又有一个情况叫做说是出生率比较低，但是其实并不影响我们这边的一个招生，因为我们的校企合作做得比较好，在深圳市有200多家幼儿园和托育机构跟我们合作，所以说学生每一次在就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5月份开始安置，然后到6月份在他们离开学校期末结束之前就已经全部都被抢光了，而且有的公办幼儿园啊，还有的托育机构找我们要学生要实习生，我们都没有办法给出去，就是从就业这一块来讲，
6: 就业率还挺高的，
8: 对就业率特别高，而且留存率也比较高，比如说像今年毕业的就是2019级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留下来了，就是留在了他原来的那个实习单位，所以说倒推回来看，这个招生就业率好，那招生自然也会很好。我们今年的招生呢，目标是就是招生的名额是200个人，招的是4个班。
6: 好，那谢谢沈老师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哈。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吕老师，我们来聊另外第二个专业，好吧？我们推荐第二个专业是什么专业？
7: 环境艺术设计。
6: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个什么专业呢？
7: 环境艺术设计呢，就是很多人呢把它认为好像跟室内设计差不多。觉得就
6: 是园林吗？
7: 其实也不是
6: 啊。
7: 它这个环境艺术设计，它里边包含园林设计，也可以做建筑设计，也可以做室内设计，它的面儿就是广一些。它主要学习的，它也是要学习制图，还有软件辅助制图软件，还有要有它一定的审美能力，就相当于说可能学过美术方面的孩子学这个专业可能更有优势一点。然后呢还有对建筑材料的一些认知，那么可能在未来的这个因为室内建筑室外它是一个一体化的。
6: 那它这个专业是未来会面向哪些岗位去就业的？
7: 这个行业的岗位其实很多，就是其实你像经常你看的那个室内设计师，很多也是这个专业毕业的，还有做展览会设计师。还有那个现在就是有那个园艺设计师，因为现在可能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高了，更加追求这个，更加追求就是这个有这个小院子呀，或者是阳台呀，他要专门设计一个园艺。
6: 对，
7: 园艺的设计师，就是说他是这样子，学这个专业的孩子呢，他可能他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喜好。你像我认识一个女孩，她也是学园艺的，就环艺设计，但是她特别喜欢研究植物，然后呢她就是对各种植物的习性就是比较了解，然后她出来毕业以后呢，她就是做了一个专门做园林设计。这个女孩呢她就是做了庭院设计，因为她对某些就是 植物的习性他比较了解，那么哪些植物可以种在一起，然后呢因为你要把不同习性的比如说啊，适合南方的植物和适合北方的植物沙漠的植物送在一起，它很容易就死掉了嘛。所以他就毕业之后他就从事了这个园林园艺方面的设计。
6: 嗯，
7: 然后呢还有人出来以后呢就是做了展览会的设计，就是去各个展览会就是设计那个展位。就是他要有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他会接触几种就是方向，然后呢他自己出来可能会根据他喜欢的方向去走。
6: 嗯，是。

0: 所以，其实这个专业本身，它其实可能未来它可以结合的这个方向和可以去做的具体的岗位，其实是很多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对于环境的艺术的一种审美的设计哈。这种设计它可能是在不同的这种跟不同的这种，比方说装饰类，或者是建筑类，或者是摄影类，或者是这种您刚刚说的园林类，或者是绿化类，其实这些都可以去进行结合的，是吧？
1: 对，是的，其实以前呢，很多人说，哎，我是室内设计师，就是现在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一定要把室内室外结合看来，因为我看到一些就是，比较好的，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家的要求，或者是现在有些公司对自己公司的设计的要求，它都是里边含有植物的。还有软装植物的，而不是说你就帮我把硬装做好了，我就很漂亮。其实不是，它硬装只是个最基础的，你地板呢、天花呀，包括功能设计。但是你的软装的植物的设计，才是你整个的这个最终的成品的一个呈现。
0: 是，所以这个方面呢，我是觉得，对于我们的人才的培养来说呢，其实这个未来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把它做好和培养的人才，未来是有比较广阔的一个空间的。因为在目前的我们这种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发展上哈，就是我们的产业，包括我们的理工科，还有包括技术技能的这种发展呢，已经有了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而且呢，在培养人才上面呢，实际上是慢慢的越做越好。你包括我们的，就是我们除了就是这个核心芯片哈，这个目前还在追赶，但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工业化产业这种机械等等的这些的方面，实际上我们国家是做得相当好的，也是在全世界是领先的水准。但是我们反观另外一些，特别是文科和艺术类的，我们实际上在全世界的这种影响力和能做出更好更高的这样的水准的人才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我们的这种审美和我们的这种很多东西实际上是近几十年是落后于西方的。啊，虽然
1: 是
0: 我们
1: 的。
0: 老祖宗可能就是我们的传统，老祖宗的审美其实是非常高级的哈，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因为近几十年我们更多的这种学习的审美是来自于西方，所以呢，很多是在审美的实践上，比方说像环境设计、艺术设计、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实际上呢，有很多是值得我们这个有兴趣、有爱好的这些同学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然后未来做出让世界会觉得更顶尖的这样的审美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1: 是的，现在主要是，以前的，咱们可能就是国家有一段时间，大家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大家更注重生产呢，更注重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工业化，进展。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文化层次的这个，这方面的学习，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发展的比我们快。但是这几年，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各个媒体、各个这个迅速的发展也很快，就是我们国人的审美也提上来了，大家的这个文化层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了。
0: 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来联系一下这个学校哈，然后听一听就是这个专业目前要做的这个内容和学习的内容是什么样的。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好，接下来马上连线的是呢，来自于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室内设计专业的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你好。
0: 哎，麻烦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其实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专业哈。那这个专业目前的在咱们学校，它的特点和所学习的内容是哪些？
3: 我们现在目前室内设计专业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学生可以在我们校企共建的实训室里面做一些真实的企业项目，然后学生呢也可以从这些项目里面获得一些劳动的报酬，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呢，它主要学习的内容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专业它分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呢就是。

0: 像处理、3D Max、草图大师等等这些软件类
1: 这
0: 的
1: 些
0: 技
1: 软
0: 能。
1: 件都要学会。
0: 对对对，那除了这些，就是这一些是专业的基础课程。那除了这一些课程呢，那他们还要就是在高级阶段，他们可能还需要学到就是专业的核心课程，比如说像那个居住空间设计、商业空间设计、软装设计、展示设计等等这一些，就是专业能力、综合能力要求比较强的一些课程。
1: 之前我也说，就是这个专业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老牌专业哈，但是随着这个
0: 对。
1: 像软件呢，还有这个行业的最新的变化，可能要学的技能也比原来要多很多，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专业它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和岗位有哪些呢？
0: 你像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它的就业面的话可能会比较广，因为它学到的知识也会比较的多一些。除了这些专业知识，我们可能里面需要了解到的一些专业的内容会比较多。那么我们的学生呢，在毕业以后，他可以在一些装饰装潢公司啊、园林景观类的公司，或者说像一些规划类的展览展示类的一些设计公司里面去从事一些室内外的装饰设计，然后施工管理啊、市场营销这一类的工作。那么像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它现在毕业的学生，出去基本上就从最初的，他可以从事一些，设计助理呀、然后，效果图设计师啊，装饰工程的一些，资料员啊，项目助理啊等等这一类型的工作。
1: 那今年咱们这个专业的招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目前来讲的话，还行，就是我们也陆续招到了一些人，可能后面的话会加大这一个招生的力度，因为今天才刚出的中考成绩嘛。
1: 所以对于这个刚刚您介绍的，就是这个专业，实际上它有这个5年制，也有这个不同的这
0: 三
1: 种
0: 年制。
1: 3年制的哈，那不同的这种学习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对。
1: 好的，好，谢谢陈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哈，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
1: 好了，吕老师，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两个专业，应该说就是属于文科类的，是吧？文科类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究竟这个文科是不是就是不好就业，或者这个文科，究竟未来是不是就是没有理科吃香？这个话题我们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好吗？
2: 好的。
1: 好的，谢谢吕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哈。
2: 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中国女区今天迎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曲棍球赛首场小组赛，面对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孟加拉国队，以13-0的比分取胜，取得亚运会开门红。广东姑娘钟佳琪一人打进3球。中国女曲下一场比赛将于当地时间明天10点迎战中国台北队。广东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全省继续受副高环流控制，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21日至22日，副高有所减弱，全省雷雨天气增多，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天到明天，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有35摄氏度左右高温。清远台报道，金秋9月。2026年广东连南第12届窑牌梯田稻田鱼文化系列活动之大坪镇第3届探秘窑牌邂逅金色梯田徒步活动，在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大坪镇举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近900名徒步爱好者参加。截至目前，系列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近1万人次，带动农产品销售、民宿餐饮等产业发展，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今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式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是中国科协支持发起的国际科技组织，依托多年来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积累的资源、成果和国际合作伙伴网络，于今年6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目前已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21个国家。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参与的一项国际研究显示，空气污染会增加侵袭性肺炎球菌疾病患病风险，但风险高低、发病快慢与人体呼吸道中肺炎链球菌的亚型直接相关。不同肺炎链球菌亚型对空气污染的响应存在差异，影响发病率和发病时间。老年人和儿童在空气污染严重时期更容易感染疾病，改善空气质量可以降低患病风险。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英国《自然微生物学》杂志上。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0: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9: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3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2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0: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9: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新兴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0: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9: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0: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9: 过山车，
10: 霸天虎过山车。
9: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0: 是，
9: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0: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9: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0: 没错，
9: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0: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9: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0: 业。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关注到的内容跟冠心病相关。那我相信呢，一提到冠心病啊，绝大多数朋友第一印象就是会出现胸口压榨一样的剧痛啊。但是在临床上呢，其实有不少的冠心病患者在发病的时候其实没有这种典型的胸痛，反而啊很容易会被当成胃病呀、牙疼，造成了漏诊还有误诊。当然了，也有很多已经是确诊了冠心病的朋友啊，在纠结说这个药到底要不要放支架，那做完支架之后呢，可能又会开始焦虑了哈，什么也不敢做。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冠心病和它的诊疗方面的一些细节呢？为此，今天我们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以及副教授张谷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帮大家呢从不同的角度啊进行一个差异化的预防还有诊疗方案的一些权衡。那我们首先呢，请张谷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节目。那冠心病呢，在人群当中发病率是很高的，但是呢，大众对它的认识依然存在不少的误区。那希望今天可以把临床上真实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科学的认识冠心病。
3: 好，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段简单的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一下张主任。
5: 张谷，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从事内科临床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高血压病、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肌病、心瓣膜病、心力衰竭及心血管内科疑难危重症的诊治，尤其擅长冠心病介入诊疗技术。湛江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湛江市医院协会健康与慢性病管理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湛江市医院协会心血管介入质量管理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3: 好的，再次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张主任，请您能不能够结合一些平时您做手术的一些临床经验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除了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胸痛以外，那目前在临床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视的表现，其实是冠心病发出的信号呢？
4: 事实上呢，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认为冠心病呢一定就是胸口痛。那事实上当中我们有大量的患者呢，他的症状是非常隐蔽的。有些人呢可能是活动之后出现这个牙疼啊，下颌部的一些酸痛啊，然后呢去牙科就诊以后呢，反复的也找不到啊它的具体的原因。那有些人可能是有一些上腹部的闷胀啊，

0: 吃完饭以后或者劳累之后呢，这些症状可能会有一定的加重。那一直呢也被当成是胃炎、胃病才去治疗。那另外呢，有些人呢可能会存在肩背痛啊、右肩手臂莫名的一些酸胀感。那有一部分人呢，他也可能是仅仅表现为活动后的一个气短啊、乏力，或者说稍微干一点点活呢，就觉得很累了。那这一些不适呢， 在休息几分钟以后可能就会得到一定的缓解。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高度的警惕心脏的问题了，因为呢这上面的一些症状很容易就被我们当成是一些小毛病忽略过去了。
1: 那所以其实很多的心脏的求救信号啊会伪装成其他的方式啊表现出来，比如说牙疼呀、胃痛呀，还有肩背酸痛等等哈。那有很多朋友出现这些不适的时候呢，哎，或许只会去相对应的牙科或者是消化科来进行就诊，其实完全会想不到啊，这根源就在心脏。所以提醒大家呢，如果说是您是属于高危人群的话，劳累以后出现这些不舒服 可能就是要排查是不是心血管的问题了。那同时呢，也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节目除了在传统的广播端播出以外呢， 也在乐听乐TV还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 当然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大家有关于冠心病还有心血管方面的疑问， 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进行留言，那我们会请张主任在现场为大家一一的 解答。好的，那我们下面正式进入到今天的科普环节啊，来说一说早期预防的问题。那首先呢，聊到这个早期识别，刚刚已经说到，其实很多时候冠心病它的表现哈， 不一定是胸痛，那有些患者甚至是完全没有胸痛，反而是牙疼、胃疼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那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典型的症状？那我们说又是哪几类的人群更容易会出现这种不典型的冠心病呢？
0: 心脏的这个疼痛信号它就传递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心脏本身内脏的一个痛觉它不一定就精准的投射到我们的胸口。神经放射呢，它可以放射到下颌啊、牙齿、上腹部、肩背部啊这一些不典型的部位，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表现为相应的牙疼啊、胃疼、肩膀酸痛等等一系列的一个不适。那高危的人群呢，主要是有三类，包括 了老年的人群、糖尿病的患者以及女性。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的话，他的神经敏感性是下降的，而糖尿病的病人呢，他会损伤我们的内脏神经，痛觉呢的感知也是会减退的。而女性冠心病发作的话， 很少，也缺少这个典型的压榨样的这种胸痛，所以呢，上面所说的这三类的人群呢，事实上很容易出现无症状或者症状不典型的这个冠心病。他这三类人群，他可能并没有剧烈的胸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等于说心脏就是平安无事的。
1: 那像张主任您刚刚提到的有三类人群哈，一个是老年人，因为他的神经敏感性可能下降了，那另外呢就是糖尿病人，他可能会这个糖尿病会损伤内脏的神经。但是女性的话，为什么也会缺少这种典型的胸痛的反应呢？
0: 因为呢就是我们的女性的病人呢，她这个时候她的这种 感知力可能他平时呢很多症状啊，觉得容易疲乏或者精神方面呢他也容易紧张。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可能就会被我们甚至家人会当成可能就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紧张导致的一些症状。所以呢，往往我们女性的人群啊，有一部分的病人是会被上面所说的去掩盖的，从而导致了一个就是误诊的。
1: 那我们说女性朋友平时可能家务劳作也比较多，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哈，面临的生活问题也非常多，那可能就是多种问题掺杂在一起，确实可能一时间很难判断究竟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哈。好的，那我们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问呢，说我父亲57岁有高血压，那他自己吞高血压药丸，早一粒晚一粒，这样吃药对不对？
0: 我们对于高血压这个疾病我们要有一定的认识。很多病人呢就是他觉得就是血压升高但是他没有不舒服，所以呢就是拒绝去吃药的。那我们这位网友提到的早一粒晚一粒这个药物呢是不是正确的呢，那我们要看这个药物本身的是一个什么频率去服用的。有一些药物它是长效的话，那一天吃一粒就行了。
1: 那另外有一些是中长效的，那可能就需要每天吃到两次的一个服用频率。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每个药物的一个特性，不能自己胡乱就去吃药的。所以可能这个这位网友如果您想要进一步的要咨询的话，可能您要把您正在服的这个是什么药，肯定也要说一下，要结合不同药物的特性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还有判断。好的，那刚刚是说到了三类的高危群体是女性还有老年患者以及长期糖尿病的人群，那患上了冠心病它各自有着怎么样的一些风险特点，另外我们在预防方面需要做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呢？
0: 老年的冠心病人群呢大多数他的病程是比较久的，往往呢而且是多种慢性疾病叠加在一起，那身体的这种感知它会变得比较迟钝，心梗呢也可以就是悄无声息的发生了。那所以要重视定期的一个筛查，不要等难受，我们再去医院看。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呢，由于血管的损伤呢它是更加广泛的，那很多时候呢它的这个冠脉的病变都是弥漫性的，所以呢哪怕我们是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情况下，也要严格的管控自己的血糖和血脂。那女性在绝经之后呢，她由于失去了这个雌激素的保护，那心血管的风险呢这个时候就会呈一个快速上升的一个趋势的。那而且她的发病症状呢多数是不典型的，容易呢被当成我们更年期的一些不适症状来对待。所以 这一类三类的人群呢，我们不能够单纯依靠自己身体的一个自我感受，要做好平常的一个体检，包括血压、血脂和血糖长期的一个管控，定期的完成心血管相关的一些筛查。
1: 那所以我们说这三类人群其实各有各的风险特点需要面临，那不能够靠仅凭自己的感觉痛不痛来判断病情，所以说其实还是要做一个 定期的筛查来做一个慢病方面的管控。那另外说到这个大家每一年都要做的体检，那做完体检 CT 报告上呢，如果说写着冠脉斑块形成，官腔轻度狭窄，那如果是这样描述，可能大家看到就非常的焦虑，是不是说查出斑块就是等于得了冠心病呢？那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区分，比如说哪一些是需要我们重点干预，哪一些是相对稳定的状态呢？
0: 那我们把各位网友就是并不是查出斑块呢我们就直接等同冠心病了。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事实上呢我们的血管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些斑块，包括冠脉。那斑块呢它是分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易损斑块的。那稳定的斑块呢它的纤维外壳是比较厚的，内部的脂质也比较少，这个时候呢 不容易出现破裂，相对呢它的进展是比较平缓的。但是对于一些易损斑块的话，因为它的外壳比较薄，它里面的脂质是比较多的，就像一个皮薄然后馅多的一个大饺子，哪怕是狭窄程度不算很重的时候，那一旦破裂呢都是会诱发血栓，那这个时候呢就直接会造成一个心肌梗死的。所以在评估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够单纯看血管呢 狭窄多少，那对于斑块的这些性质，那同样是至关重要的，那需要找我们心内科的医生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这样。
1: 那所以其实有斑块不等于冠心病，两者之间不能够完全的画一个等号，其实关键呢还是要看它稳不稳定。刚刚我觉得张主任举的那个例子特别的恰当，就是像一个比如说是那种易损的斑块，它就像是一个 薄皮的大馅的饺子哈，就是表面上很薄，但是里面的内容物非常多，那这种情况，这种斑块就是相对比较危险的斑块。那当然了，拿到报告以后呢，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哈，我们还是呢要把这个报告啊拿给医生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来进行一个更加准确的判断。那我们说高危人群如果想要筛查冠心病的话，其实是不是也要避免做过多的检查？因为我们说
0: 过多的检查自己可能会增加焦虑，是不是？但是同时呢又不能够漏诊哈。那所以在普通的体检当中，哎，其实哪一些项目是适合拿来做一个初步的筛查呢？
2: 啊，对的，就是我们网友呢既要重视又不能就是过度的
0: 紧张。
2: 对，那对于普通人群的话，初筛的项目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包括血压、血脂还有血糖啊，还有心电图啊，这一系列的检查。如果呢心电图 发生可疑的这种改变的话，那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个活动平板运动试验。那对于中高危，就是有血压、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呢，那是可以选择做一个 CTA 作为一个无创的筛查。那冠脉造影呢，它是属于有创的一个检查，所以呢我们一般也不作为一个普通体检的筛查项目。那对于就是高度怀疑的病变的话，我们需要进一步评估，那准备介入治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才选择一个冠脉造影。那不建议普通的人群一上来就直接做一个冠脉造影啊，应该就是遵从一个阶梯式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思路，从无创到有创，这可能是更合适的一个选择。
1: 那其实刚刚张主任也提醒大家了，并不是说所有的体检项目都有必要去做哈。那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其实就是可以选择一个刚刚庄主任所提到的一个心电图，是吗？运动平板的心电图，然后呢进一步的一个冠脉造影，这个其实是有创的检查了。所以呢如果不是高度怀疑有病变的话呢，其实没有必要去做哈，还是要讲究一个循序渐进。好的，来回应一下 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问年纪大的女性如果没有症状应该检查什么项目呢？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张主任您请您再 解答一下。
2: 对这位网友的提问呢，事实上就是我前面说的，对于年纪大的人群啊，我们还是需要关注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啊，还有普通心电图
1: 这些基本的一个项目。那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年度的一个普通体检，那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掌握啊。没错，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聊哈。说到这个预防啊，其实呢有很多方面都需要我们去注意哈，包括情绪压力呀、睡眠呀，还有肥胖控制等等哈。那想请问一下张主任，这些因素 有可能会怎么样的加速我们冠脉斑块的进展呢？
2: 对，很多人呢我们常常说三高啊，就是血糖高、血脂高，还有就是血压高。那其实呢就忽略了目前我们就是比较重要的几个因素，包括了压力啊，还有睡眠啦，还有肥胖。那这种呢长期的一个精神压力大，交感持续兴奋的话，血压心率的波动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损伤我们的内皮血管的内皮。对于长期熬夜的话，这个时候睡眠不足 也会加重我们身体呢整个慢性炎症的一些反应，那推动这个斑块的一个生成。肥胖的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肚子大这一类的人群，它的内脏的脂肪呢这个时候往往是超标的，会诱发我们胰岛素的抵抗啊、血脂异常啊等等一系列。那这个时候呢也会持续的刺激我们血管发生一些病变。所以对于冠心病预防的话，不单纯是要靠吃药
1: 也需要保持我们情绪的稳定，睡眠的充足，还有体重的管理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其实斑块不只是我们所理解的三高所造成的哈，如果您是长期处在一个压力大的工作还有生活的环境当中啊，或者是熬夜睡不好呀啊，亦或者是有这种腹型肥胖的症状啊，其实都在无形之间悄悄推动血管斑块的发展。所以我们说日常的预防啊， 生活方式的管理还有指标的控制同等重要。好的，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就是治疗误区的一些进阶的解读。刚刚呢我们是聊完了早期识别，现在呢进入到了治疗的部分。那其实同样是冠脉狭窄，就为什么一部分患者医生会建议先用药物保守治疗，那另

0: 那另外一部分人就建议放支架呢，我们说这个血管狭窄的百分比是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呢？
1: 事实上呢，冠脉狭窄的百分比呢，它只是我们啊心内科医生参考的一个指标而已。那绝不是唯一的标准啊。我们呢会综合到几个维度的啊。首先呢，狭窄的一个具体的数值，另外斑块是不是属于易损的啊，高位斑块啊。另外患者有没有相应的这种心肌缺血的症状，还有就是缺血范围的大小等等，都是需要考量的。那对于就是一些重要的 一些血管啊，主要的啊组织的话，即使呢就是狭窄啊，在百分之六七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呢认为它就还是需要积极干预的。但是呢，对于就是啊，有些狭窄只有50%，但是呢啊，我们呢就是啊易损斑块的时候，也有明显的一个缺血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同样也需要积极的干预啊。对于一些 就是可能分支啊血管管径比较小的，我即使它就是狭窄了90%，但是我们评估以后啊认为它对我们的心脏供血影响不太大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一定去啊支架干预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单纯靠一张报告上的狭窄的一个绝对值来决定要不要支架处理的。
0: 那所以其实刚刚张主任也提到啊，狭窄程度不能够一锤定音，当然还要结合斑块的性质哈，有没有一个心肌的缺血，或者是缺血的范围，要怎么样的进行一个评估，才能够综合的来做一个决定。好的，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半点广告回来过后呢，我们接着请张主任为大家继续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

0: 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节目关注到的话题呢，跟冠心病的临床诊疗相关。为此呢，今天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张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张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大家下午好。
2: 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是聊到了冠心病的早期预防，还有这个临床诊断方面的问题哈。那接着往下聊，说一说这个有些患者啊，其实血管狭窄不算很严重，但是呢，斑块属于易损的高危斑块。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临床方面的治疗会有哪些讲究呢？
3: 对的，碰到易损斑块的话，哪怕呢就是狭窄程度不重，特别是主要分支的一些病变的话，我们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那这个时候治疗的核心呢是以强化的药物治疗为主，严格的控制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血压还有心率，那从而达到一个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的情况，那就会避免就是急性事件的一个发生。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密切的随访复查，来评估斑块的一些变化只有部分高危已经造成明显的心肌缺血的易损斑块，我们才评估介入的一个支架并不是只要是易损斑块就全部放支架，药物的稳定斑块呢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2: 那所以其实遇到说高危的易损斑块优先强化药物，我们目标呢是要把这个斑块先稳定下来，阻止它破裂，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当然说刚刚张主任也提到了，并不是说一定都要放入支架，还是要根据个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判断。那临床方面其实还有两类比较典型的患者哈，一部分呢非常的抗拒支架，那信奉的就是能吃药我就绝不做手术。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患者则是希望把这个血管全不打通追求呢尽可能的多放这支架。那这两种想法分别存在哪些误区呢？张主任。
3: 对，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抗拒支架的这一块的人群。那如果已经达到介入指针的话，还一味的拒绝支架，单纯吃药，那部分的患者呢他依然是会存在斑块破裂、心肌缺血症状持续的这种情况，也会提升这个心梗的风险。另外一类呢就是追求血管的一个全部打通多放支架，全部血管都把支架放下去，认为支架放得越多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那支架呢本身是属于异物，那多放支架的话会增加远期的血栓再狭窄的一些风险。那我们治疗的目标呢事实上呢不仅仅是影像上面的血管达到100%的完美通畅，那核心呢应该是改善心肌缺血，降低死亡还有心梗的个风险，平衡的获益还有风险，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把血管全部打通。
2: 那其实刚刚张主任说的非常的正确其实我们说支架虽然也是治疗手段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其实也是属于一种异物如果说放的支架太多，其实也会增加我们远期发生血栓或者是再发生狭窄的风险。所以我们说治疗目标并不是说要在影像方面呈现一个血管的100%的完美通畅，核心还是改 改善心肌供血，来降低死亡还有心梗的风险。我们把这个风险和收益来平衡一下，其实就很好理解了。所以其实两种极端都不可取啊，这个为了达到手术指征啊，一味硬扛啊，吃药不放支架也是不对的啊。那我们说哎，要求多放支架，这个想法肯定也是错的。那也有不少患者啊，做完支架之后呢，复查啊，那发现呢血管呢又长出了新的斑块。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怀疑，哎，是不是我的支架手术没有做好呀？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这种现象呢？
3: 对，这事实上呢又是另外一个误区。那有一部分的病人呢，他会认为支架是一劳永逸的。事实上呢，支架仅仅是解决了局部这一块严重的病变。但是冠心病呢，它是全身血管一个慢性的疾病。那放支架呢，不等于是把动脉粥样硬化根治了。如果术后血压、血脂还有生活方式没有管控到位的话，身体其他的血管的斑块依然是会继续的发展的，那长出新的一个狭窄。那这并不是支架手术失败了，而是我们全身的血管的病变还在进展发展。那这个呢，恰恰是需要提醒我们术后长期药物还有这个生活管理呢，是我们重中之重的一个要求。
2: 那所以也再次提醒这些广大的患者朋友哈，我们说做完了手术以后呢，其实真的不是一劳永逸，我们还要结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术后长期药物的规范服用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把这个手术的成果，把这健康的成果啊继续维持下去。那所以如果说术后复查出现了新的斑块，其实不等同于手术失败或者是手术没做好哈，更多的是呢可能在提示我们，哎，是不是术后呢一些生活方面的危险因素没有控制到位了。所以呢这一点呢可能大家也要在认知方面有所调整。好的，来到今天的第三个板块啊，说说冠心病的长期管理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说哎，手术啊或者是确诊以后，其实做好长期管理呢就非常的关键。那冠心病患者在血压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心率方面，咱们一般是建议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呢？
3: 对于普通的冠心病的病人呢，我们的血压一般是建议控制在130偶尔80毫米汞柱以下。那静息的心率呢，大多是建议在50到60次每分钟的。对于低密度胆固醇的话，那普通的冠心病呢一般要降到 1.8 毫摩每升以下，甚至是更低。那对于极高危的人群呢，比如说既往已经有心梗了，支架植入术后还有合并糖尿病、多支血管病变还有肾脏疾病的话，那我们这些指标要求会更加的严格。这个时候呢低密度脂蛋白呢可以降到更低大约是要我们是要求降到 1.4 毫摩每升以下的。那当然这些呢都是参考指标而已。那对于年纪大体弱还有血压不耐受的患者，那我们医生也会根据他的情况去进行适当的一个放松的我们所说的目标呢，他一定要个体化的管理，不是所有的人呢都是拿统一一套的数值来作为绝对的一个标准要求的。
2: 没错，虽然我们说指标有一个通用的参考哈，但是确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一刀切的要符合这个参考的标准来看。那我们说心梗还有支架术后呀合并糖尿症的这些患者朋友呢，其实是属于极高危的人群哈，所以呢相应来说他们的管控标准就会更加的严格。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照搬这个网上的标准，还是要听从医生给你的个体化的建议还有目标。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相信也是有一些患者朋友比较关心的哈，那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他做完了支架手术啊，可能会产生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支架焦虑具体是怎么样呢？就是不敢活动不敢做家务总担心这个如果是进行一些运动的话呢，这个支架就会移位或者是脱落。那我们想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支架如果是植入到血管里面，它的真实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们日常活动确实是不是有一个边界在划定在那儿呢？
3: 对，这也是我们生活之中啊，有很多人对支架的一些误解，包括常常会问到啊，支架会不会过期啊？啊，能不能取出来啊？事实上呢，支架放到血管以后呢，它会通过我们的球囊扩张，然后紧紧的贴合到啊咱们的血管内壁里面。那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呢会长出来，然后把我们的支架牢牢的包裹住，啊，牢牢的嵌在我们的血管壁里。里面的，所以呢，日常的做家务啊、散步啊、工作啊这些呢，不会造成我们支架的移位和脱落的，而真正需要避开的呢，啊，是短时间这种爆发式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运动，还有负重，包括高强度的一些竞技活动，这个时候啊是啊不主张的，那支架术后呢，我们呢。不要求他要平坦静养，那在我们的医生评估以后呢，他会啊指导你啊进行适当的一些活动，啊，我们一般来说都可以正常的生活，啊，对一些适量的活动啊，反而是有利于我们的啊心脏的康复的。
2: 没错。那所以呢，做完手术以后，其实也不是说完全要躺平来静养啊，还是可以做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那当然了，刚刚张主任也提到了，其实呢，在术后也是要避免一些比如说爆发式的哈剧烈的负重还有高强度的一些竞技的运动。那其实是不是像包括我们平时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啊喜欢做健身，那种拿着哑铃来做负重训练的那种，其实是不是也是不推荐的呢？
3: 啊，对的，就是说特别是近期做过支架的，啊，这些呢太剧烈啊，这些包括有氧啊运动，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啊，不能一味的追求短期内的这种啊运动量的一个剧增，会带来这个啊非常严重的一些后果的。
2: 那所以这其实也是帮我们破除了这个长久以来出现的误区哈。那可能很多人以为这支架植入到体内以后呢就不能够大幅度的运动，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哈，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啊，不要什么都不敢做。当然了，爆发式运动确实是需要避免哈，我们来循序渐进就可以了哈。那在运动方面呢，刚刚也提到冠心病要适度运动，那我们如何进行区分，比如说什么程度是运动之后出现的正常的疲惫的情况，什么情况下是心肌缺血带来的一些危险的不适症状呢？
3: 在运动之后呢，我们会出现正常的一些疲乏症状，包括了四肢的一个肌肉的发酸呐、浑身呐、劳累啊，那在休息的十几二十分钟以后可以完全缓解，然后呢，我们的胸部呢也没有明显的一个难受感，那这个时候呢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在运动的当中呢或者运动之后，那出现这个胸口闷痛特别是有一种压榨感心慌，然后还放射到我们的牙齿肩膀这一系列的疼痛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警惕心肌缺血了。那运动的话，我们是建议这种温和的有氧运动起步，那还有这个快走啊、慢跑啊、还有八段锦啊这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那就是特别就是说我们在运动之中应该是可以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交谈这种运动量它是比较适中的不是要求我们在运动到气喘吁吁了说不出话这种的强度我们就不建议了。一旦呢出现胸痛这种缺血相关的不适症状的话，应该马上停下来，要及时到医院找医生进一步的就诊。
2: 那所以大家其实在运动的过程中也要学会分辨两种不一样的疲惫哈。那在运动之后出现的肌肉劳累，其实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恢复正常，但是如果说是出现了持续的胸闷或者是压榨放射痛等等的这些疼痛的情况，可能就是心肌缺血的危险信号了。那刚刚张主任也提到了说这个胸口闷痛压榨感它持续多久才需要我们要有所警惕
3: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一般呢持续一个十几分钟
2: 十几分钟
3: 我们呢休息几分钟以后才可以好转，那我们一般都要警惕，特别就是 对超过30分钟以上的这种剧烈疼痛，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耽误了，马上就要到医院及时就诊的。
2: 嗯，没错了。那所以呢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哈，如果说是遇到了上述的这种疼痛的症状，超过十几分钟甚至是30分钟，那不要犹豫了哈，马上要进行一个就医还有治疗。那说完这

0: 个运动方面哈，来说说随访复查。那不少患者呢觉得自己啊可能是做完手术啊觉得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哎，那是不是就是可以不去复查了呢？那我们说有哪些的预警信号出现提示我们还是要立刻就医呢？
1: 对，没有不舒服呢，其实呢不代表我们就是没有疾病的，
0: 嗯
1: 啊，这个是一定要记得。那所以我们在啊不一定要等到不舒服才去就诊，
0: 嗯，
1: 啊不舒服也需要定期的复查。那很多血管的变化它早期呢可以完全没有症状的，那等到难受的时候呢，往往这个时候的病变已经是比较严重的呢。所以常规的复查啊，评估我们的血压、血脂啊、血糖还有心率啊，包括有没有用药的副作用啊，这一些呢都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一旦呢出现这个劳累性的一些胸闷胸痛症状特别是有放射到下颌部肩部的这种疼痛我们就是还有夜间呢会不会睡觉突然间憋醒啊，这个哪怕是休息以后可以缓解的话，都应该尽快到医院就诊的。
0: 嗯，那所以其实没有症状哈，并不等于万事大吉。我们说定期复查的意义，其实就是在还没有感觉到难受的时候，通过各项指标的一些监管来提前的发现问题。那当然，刚刚张主任提到了，如果说是出现胸闷呀、冷汗呀、夜间或者突然是憋醒呀等等的这些情况，其实都是危险信号了。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硬扛。那我们说，很多冠心病患者其实还会同时合并有糖尿病啊、肾病啊、多种慢病啊叠加在一起。那在长期管理选药的时候，要有没有一些用药方面的一些建议呢？哪些用药是容易冲突的呢？
1: 啊，对，特别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话，他可能是有多种慢性疾病叠加在一起的话，这个时候呢用药是会变得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呢我们要兼顾着心脏的一个保护另外我们还要兼顾到是包括肾功能、肝功能还有血压、血糖的一些情况。那部分的一些降压药还有降脂的药物呢，它对于这个肾功能啊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如果它的肾功能出现变化的话，相应的也要进行剂量的一些调整。那降糖药呢也是应该结合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来进行挑选的。那有不少的一个降压还有降脂类药物，它们的代谢排泄呢大多是需要经过肾脏去排泄的，一旦呢肾功能出现下降的话，那同样的药量那有可能在身体里面会出现蓄积，那是会带来额外的一些副作用。那这个时候呢具有需要我们医生进行一个及时的评估，那该减量的进行减量，那部分的药物甚至是需要根据肾功能的情况直接去换掉的。降糖的药物的选择呢，我们得不能随便挑随便选，那优先的是选择同样具备心血管保护证据的一些药物的种类，而不是只看降压或者降血糖的效果好不好。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不光是要医院开的处方药，市面上很多一些中成药各类的保健品甚至我们民间的一些偏方同样也会参与到我们体内的代谢的，它对肝肾的功能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呢我们临床上的用药呢其实应该做到应减的尽减，那就是避免不必要的多重的用药是更好的。那而复诊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完整的这个药单包括保健品偏方全部带来给医生，那避免呢就是我们药物之间的一些相互的冲突不能够就是自己随意的加药减药乱吃药物，这样呢是不对的。
0: 没错，所以我们还是说哈，多种慢病共存的情况之下呢，药物之间确实是很容易互相影响哈。临床上呢，咱们还是能够做到精简，那叫尽量的精简避免不必要的多重用药。但是呢，说到这个用药，肯定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的，所以呢，这个专业的事情咱们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哈。复诊的时候呢，把您吃过的以往的一些药物整理成一个清单全部带给医生，包括刚刚张主任也提到除了医院开的处方药您正在服用的一些中成药或者是各类的保健品或者是甚至是一些偏方等等哈，其实都需要整理给医生，来方便医生做一个更加准确的一个判断，千万不能够凭自己的感受。

0: 在家里可以记录一下自己平常的血压、心率的情况，那另外呢也可以记录一下我们运动之后啊，或者啊包括异常的生活之后有没有出现胸闷啊等等不适的症状，还有我们应该把自己用药的一个清单，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中成药啊、保健品啊这些都带过来啊。另外也可以梳理一下我们最近身体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呢，包括有没有胸闷啊、气短啊、水肿啊。 啊，夜尿等等一些情况，我们医生呢不单纯是要看本次的一些结果，那通过前后的对比，我们可以给出更合适的一些方案的。
1: 没错，所以就诊的时候呢，大家要把刚刚张主任告诉大家的这些事情啊，给提前的准备好啊，包括您以往的一些旧的影像报告呀、居家的监测记录呀，还有正在用药的这些清单，当然了，还要尽可能的啊，细致的描述您近期的一些身体的感受啊。我们说这个准备做得齐全啊，才方便医生做更加准确的判断。那最后呢？ 接近尾声，好，我相信呢，肯定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呢，想要去线下找您问诊和咨询。那所以呢，我们请张教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坐诊时间呢，方便有需要的朋友来找您咨询。
2: 我的出诊时间就是每个周二的全天，还有周三的上午。那这个时候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门诊找我进一步的咨询呢。
1: 没错，张主任是来自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还有副教授。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到线下来找张医生啊，进行进一步的问诊。
3: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1: 好的，节目来到了尾声了哈，那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板块，快问快答的环节。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网上流行的说法，请张主任来帮我们判断对错哈。那首先呢，第一个说法，没有胸痛就可以排除冠心病。
2: 这个说法对吗？这个说法是错的，错的，特别是老年人糖尿病女性的啊，往往她的症状是不典型的，没有胸痛的，我们也不能排除冠心病。
1: 那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胸痛不是冠心病的唯一标准啊，高危人群更加不能够靠自己的个体感受来判断自己心脏的健康情况。好的，那第二个说法说，血管的狭窄程度呢是决定方支架的唯一标准。
2: 这个说法也是错的，也是错的啊。我们要综合斑块的性质，有没有心肌缺血，缺血的范围来进行综合的判断，狭窄呢程度只是其中参考的一小部分啊。没错，那不能够单看狭窄的百分比哈，综合评估才科学。那其实我们这些问题都是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有聊过的哈。那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大家不妨啊一起参与到答题当中，看看您刚刚的节目究竟听懂了多少呢？
1: 好的，那第三个说法啊，说这个支架会移位脱落，所以呢术后只能够静养。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支架呢它后期会被血管的内皮包裹。那日常的生活的话，适当的运动都是可以的，我们并不需要长期的静养，
2: 只需要避开爆发式的一些高强度的负重就行了。那这个就很好的破除了我们以往可能有的一些支架的焦虑了哈。那所以呢，如果现在已经是有支架的患者朋友呢，其实真的不用整天担心受怕，不敢活动，还是可以进行一些舒缓的一些有氧的运动的。好的，那第四个说法说，每年进行定期的输液就能够疏通血管，预防心梗。
1: 错哦，这个也是错的。输液呢，它不能溶解我们的斑块，也起不到这个疏通血管、预防心梗的作用，而且呢，可能会带来输液相关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们不建议定期的进行一个输液的保健的。
2: 那所以不能够迷信啊，通过输液来通血管哈，还是要靠我们说生活方式的管控，还有规范的用药调理来进行一个调整。好的，那第五个说法说，女性
1: 性还有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不典型的冠心病表现。
0: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这两类的人群恰恰是不典型冠心病的高发群体，需要格外

0: 的重视筛查的啊，嗯，没错，那这点大家要记牢，尤其是女性的朋友，还有糖尿病的病友，更加要提高警惕。好的，第六个说法啊，说斑块只要存在呢，就一定要放支架。
1: 错误的，
0: 又是一个错误的说法。肯定的啊，特别是轻度的斑块，我们是优先选择药物还有生活方式的干预，不需要放支架的。支架呢，只是对于适合指针的啊一些病变啊才选择。嗯，那斑块不等于就要放支架哈，因人而异。好的，那非常感谢张主任帮我们快速破除了六大常见误区。那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所帮助的话呢，不妨啊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转给自己的亲人好友，让大家呢一同啊都拥有这个冠心病的预防的健康意识。今天呢，张谷主任是带我们跳出了胸痛才是冠心病的一个固有思维哈，帮助我们重点关注了女性啊老年人还有糖尿病这些容易漏诊的高危群体，还有理清了很多关于斑块呀还有狭窄呀以及支架方面的很多的误区哈，破解了很多不必要的健康焦虑。那我们说冠心病啊，其实是属于全周期的 管理的慢性病，那做到早识别，科学权衡治疗的方式啊，进行一个身心的共同管理，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心梗等严重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好的，那再次感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谷主任医师的专业科普分享，也感谢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那活出健康在下周一的下午3点到4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在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上，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处室橄榄球公开赛昨天在广州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超200名处室橄榄球运动员切磋球技，增进交流，展现大湾区橄榄球运动的蓬勃活力。今年以来，广东省内已经陆续举行了全国处室橄榄球分区赛、佛山站以及全国沙滩橄榄球分站赛、珠海2项全国性橄榄球赛事，吸引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各学校、俱乐部参赛，共助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交流友谊纽带。潮州台报道，9月26日，首届希腊潮州节暨2026挠星南越侨助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希腊站将在希腊雅典开幕。活动以文化出海、潮货出海为主线，将在雅典打造一场富有潮州特色的文化经贸盛典。届时，希腊首个潮州会馆将正式揭牌成立，系列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将同步举行，以此凝聚乡情侨心，推动潮州文化在南欧的落地与传播。江门台报道，江门市侨文化保护及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发展大会这2天在武义大学举行，国内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侨都，共探侨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参会专家还走进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梁启超故居、开平碉楼与村落、自立村、赤坎华侨古镇等重要文化地标进行实地考察。肇庆台报道，肇庆市妇联近日举办肇庆市2026年粤美他主播赋能培训班，助力本地妇女提升数字媒体应用技能，赋能女性在数字经济领域创业就业。43名来自肇庆各地的城乡女性通过课程学习，从零基础走向能上手。接下来，肇庆市妇联将持续开展技能培训等系列活动，持续挖掘培育本土巾帼带货人才，充分释放粤美他主播示范引领效应，陪伴更多城乡女性乘上数字经济快车，用指尖的力量为百千万工程增添巾帼亮色。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时，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有一群孩子，他们听得见声音，却对呼唤充耳不闻，他们看得见世界，却很少与人对视，他们像夜空中的星星，在自己的轨道上独自闪烁，他们是孤独症儿童，也被温柔地称为星星的孩子。数据显示，我国孤独症患病人群已超1400万，这意味着约每10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可能正困在自己的星球里。他们不孤单吗？不，他们很孤单，但如果我们都能早一点读懂他们的语言，早一步伸出双手，他们的世界就能多一束光。第十个残疾预防日之际，带您读懂孤独症的5个早期信号，也许这几分钟就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什么是孤独症谱系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类起病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以社交沟通障碍、兴趣狭隘、行为重复刻板为主要特征，严重影响患儿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质量，其表现形式和程度因人而异，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早期识别是残疾预防的关键一步，我国儿童孤独症患病率约为7%，总患病人群超1400万，0到6岁是大脑可塑性最强的黄金干预期，越早干预效果越好。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发布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早期识别筛查和早期干预专家共识，提出了5步早期识别法。如果您的孩子出现以下表现，请及时到正规医院的儿童保健科、发育行为儿科等科室就诊评估。一、不看或少看，缺乏目光对视，对人尤其是人眼部的注视减少，即便能对话，面对面注视也不自然。二、不应或少应，对父母的呼唤声充耳不闻，叫名字没反应，不听指令。三、不指或少指，缺乏恰当的肢体动作，不会用手指指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也不会用点头或摇头表达意愿。四、不语或少语，语言发育明显迟缓，甚至出现倒退，本来会说的词句后来不会了，或者只会重复别人的话，缺乏实质性交流。五、不当，不恰当的使用物品，如把小汽车排成一排，长时间旋转物品并注视，或伴有刻板重复的语言动作。请警惕贵人语迟，长大就好了的观望心态，这很可能让孩子错失宝贵的干预时机。
12: 目前孤独症核心症状尚无特效药可以治愈，而家庭是 ASD 患儿自然熟悉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家长的有效参与是干预成功的关键一环。根据中国低龄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家庭干预专家共识，明确了 ASD 家庭干预的三大目标，尽量减少核心缺陷和共患病，通过促进学习和掌握适应性技能来最大程度地发挥功能独立性，消除、减少或防止可能影响功能的问题行为。家庭干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构建以家庭自然情景为载体的结构化干预环境。环境设置是家庭训练成功的关键。结构化是指组织和安排教学环境中时间、空间和事件的顺序。结构化不是刻板，而是通过合理安排时间、空间和活动顺序，让学习变得可预期、可执行。例如，建立先洗手后吃饭、出门前穿鞋背包等固定流程，或在单个活动中明确操作步骤，如用杯子喝水、用勺子舀饭，帮助患儿减少焦虑，增强对环境的掌控感，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二、基于儿童的能力和兴趣选择活动。干预活动应贴近孩子当前的兴趣点和能力水平，选择患儿愿意参与、能够胜任的任务，以增强动机和成功体验。可供选择的活动不限于正式训练，更多可融入日常生活场景，如穿衣、吃饭、洗手、整理玩具，也可以包括游戏互动、简单家务、户外活动、与同伴见面或一起唱歌等。活动难度要适中，既不过于简单导致无聊，也不过于困难引发挫败，逐步扩大参与范围。三、分层推进社交能力训练。社交障碍是 ASD 的核心特征之一，家庭训练需有的放矢，循序渐进。社交技能的示范与拓展，在 ASD 患儿不知如何表达或交流不恰当时，家长需示范恰当的交流技能。拓展训练遵循加一原则，在患儿现有表达水平上增加一个层次。例如，不会说话时先示范单字，会说单词后示范两到三个单词短语组合，循序渐进地提升交流的复杂度。还有就是增加主动社交频率，家长可以通过设计沟通诱因来激发患儿的主动表达。常用策略包括在活动中停顿等待孩子发起互动，中断正在进行的有趣游戏，制造表达需求的机会，采用少量多次给予，如一次只给一块饼干，等孩子要求后再给下一块，或故意给错，拿不对的物品鼓励孩子纠正，设置有趣障碍，把玩具放在看得见但够不着的地方等方式，创造自然的沟通契机，鼓励孩子用语言或非语言方式表达需求，分享注意，逐步提升自发性社交行为。残疾预防是共建共享的长期事业。2024年，国家多部门已联合印发《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实施方案 2024-2028年》。方案中提出，用五年左右时间，促进完善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机制、服务体系，提升孤独症儿童发展全程服务能力水平和保障条件，有效改善孤独症儿童成长发展环境。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能做到的是，在公共场所遇到情绪波动的新兴的孩子，不围观、不议论、不指责，面对孤独症家庭，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评判，不歧视、不排斥，就是对他们最有力量的守护。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是实现残疾预防最坚定的第一步。如果您对孩子的发育有任何的疑虑，请不要犹豫，及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这或许就是改变孩子一生的开始。

0: 智能轮椅、 AI 视觉智能伴侣、外骨骼下肢康复训练系统等一批科技助残智能辅具同步集中亮相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成立会议会场外设置的科技助残展览。从意念操控的轮椅到能实时描述世界的 AI 应用，从仿生材料护具到让瘫痪患者重新迈步的外骨骼机器人，科技正赋能残疾人美好生活。对于视障和听障人士而言， Vivo 信息无障碍功能让手机变成一个随身携带的生活助理。其中视觉关怀部分包括 Vivo 看见、 Vivo 读谱、色彩校正等功能，听觉关怀部分包括能够实时语音文字互译的 Vivo 听说、实时语音和手语转文字的手语翻译官、持续识别周边重要声音的声音识别等功能。2025年 Vivo 联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同发起了行业首个科技助残公益项目征集，面向全国一线残障服务机构公开征集具有落地价值的科技助残项目，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赋能，推动 AI 与无障碍技术在残疾人服务中的实际应用。
1: 8月25号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啊。那么在前一天的时候呢，在广州市图书馆有一场这样的特别的活动，现场呢就会有一些科技助残的一些分享的单位。现在在我旁边这位呢是来自北京的公益伙伴，你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呗。
2: 啊，老师你们好，我是来自的 Vivo 深深有戏公益计划团队的西雨。
1: 那毕妹妹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益项目？就是它能够怎么样帮助哪一类的残障朋友，能够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无碍呢？
2: 首先 Vivo 呢是大家知道是一家科技企业，它主要开发了，它没有手机，所以我们是基于手机还有我们的 AI 大模型去开发了一些针对视力障碍伙伴还有听力障碍伙伴的一些功能，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去交流和沟通。那像我们的视力障碍方面，我们就有 Vivo 看见功能，它是结合了我们的 AI 大模型，可以让我们的视障伙伴拿着手机通过去识别周围的环境，然后和周围的环境实时交互。比如说我可以了解说我的门牌号是多少，我周围我想要去哪个地方，它可以帮我进一步的检索，然后让我能够更好的知道我周边的环境的信息。那同时对于听力障碍的伙伴呢，我们大概有四款功能，一个是 Vivo 听说，就是能够把语音和文字实现那种实时的互译，然后无障碍通话是帮助一些我们听障伙伴更好的能够通过打电话的时候也能够通过文字来通过手打文字的形式转换成语音和大家更好的沟通交流。对，然后
1: 还有就是对老年人的关怀。
2: 对对，老年人的关怀实际上就是很多手机都会自带的一些老年关怀的一些模式，我们的手机也是都是自带的。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手语翻译官还有 Vivo 看见这种功能，它不仅只是 Vivo 的手机上有，那只要是咱们安卓的手机系统大家都可以去下载并且免费使用。
1: 等于是你们研发的，但是共享给所有的安卓的用户。
2: 对，是的是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需要就能够有这些功能，能够支持大家更好的生活。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对比如说视障人群还有听障人群有这样两个通过安卓手机可以达到的更方便生活的这些，现在已经开发了多久，就是有多少的用户给你们怎样的反馈吗？
2: 目前我们是从2018年的时候开始，就是Vivo 的时候开始做了一个 AI 研究院，从那个时候开始到2021年我们就首次就开始推出了我们系列的无障碍功能，到现在 Vivo 一共有30多款无障碍功能了，也是长期以来也是服务了我们，就是这个数字我不太确切啊，可能到时候进一步的就可能应该是有2-3千万的这么一个人次的这么一个服务量。
1: 所以也就是说它的大数据又帮你不停地在迭代你们的产品。
2: 对对，其实这些功能每年都在不断的优化迭代，我们其实也是每次都在开那种用户工作坊，是希望说我们的用户他不只是使用者，也是他们是真正的知道他们的痛点和场景的，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和他们一起共创，能够把这些功能做得更好，更好的服务大家。
1: 其实任何一个助残类的科技产品，它都是就像你说，它是自己通过又是使用者，然后又是改造它的，共同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哈。
2: 是的。
1: 那有没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人群给你们一些怎样的温暖反馈吗？用了你们这样的叫更融合的产品之后，帮助听障跟视障的人群？
2: 我们其实每年还有我们，因为我们在做一些其他类的公益项目，叫做就是每年会给一些高校的学生去捐赠手机。那我们知道他们有些就业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在全国招募一些叫做梦想导师，就是一些优秀的残障前辈。其中有一位那个优秀的残障前辈呢，他就是叫做肖佳，他就是用我们的 vivo 看，他是一位特别爱化妆的女性，但他是一位视障伙伴。对，但是他可以通过 vivo 看见去帮他识别，就是我今天的妆容怎么样，那我今天的口红色号是不是是什么样的颜色，就是可能他可以通过一些这样的技术去帮助他更好的去成为他自己，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1: 就是让一个视障人群看见自己。
2: 对对，其实我们就是开发这些功能，也是希望说在不同的层面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做，更自由的，更自好，更好的做自己。
1: 那现在毕妹妹，其实你们这个项目叫生生有息，就生生不息变成了有息，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2: 这个名字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叫做研发团队，他们开始关注到了听障父母的需求，就是有一些听障父母他们没有办法听到宝宝的哭声，那他们其实很没有办法，就会很焦虑照顾好宝宝。所以一开始开发这个功能是他们发现了这个功能以后，就是开始去做了一个叫做声音识别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的听障父母可以通过手表或者是手机震动的形式来识别说，哎，现在宝宝哭了，那我应该去跟他要
1: 互动一下，可能要喂奶，
2: 对对，要去做一些这样的动作，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宝宝喊爸爸的声音，宝宝喊妈妈的声音。那这个是项目最开始我们起步是从听力障碍的人群关怀这方面开始起步，所以叫做生生有息。但后来也是逐渐的从听障然后扩展到了视障领域，就是我们也是在多方位的想要是多做一些从手机端能够做的事情。
1: 哇，真的好好啊。因为就像我前两天正好看了一个听障人群的电影叫震耳欲聋，当时就是说他的父母是不能说话的，但是他从小就在这样一个不能说话的这个环境长大的，那很多时候这个叫所谓的聋哑人士，他们对孩子就是怕他们不会说话，他们就要想尽办法让他们拥有这个语言的能力。其实你们生生有息在某种意义上是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你看这一次是残疾人预防日啊，你觉得科技怎么能更好地改变残障人士的生活呢？用你们自己的实践。
2: 就是从实践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基于大家的需求，真实的需求出发吧。就是我们一直觉得说，包括我们开发的这些像什么 vivo 读谱呀、手语翻译官功能，就是我们都是基于大家真正需求的优先级，就是可能说这个东西它的需求性和必要性是最大的，那我们是基于这个，我们先去把我们有限的资源和人力去放在这个方面，让大家更好的通过比如说这种功能先去能够像是先是基础的交流，然后再一步步的说我想要学习音乐，那我还可以学习读谱，就是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去更好的去满足大家在各方面的需求。
1: 所以真的是科技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哈、而且它也能赋能一些有特殊需求的一些残障朋友，让他们生活更无忧。
2: 是的是的。
1: 好，对，那也要谢谢来自生生有息公益计划的毕希雨妹妹。
2: 对，谢谢。
1: 你要不要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说点什么对残障朋友的话呢？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预防它吗？
2: 对，其实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说，就是所有人都会在各自的阶段都会遇到一些障碍，就是我们可能从我们这个技术的这个方面会尽可能想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就是生活，那就是不用害怕，就是我们其实生活有了科技的发展肯定是越来越好的，那我们也会希望大家以后的这个生活在技术的帮助下也能越来越好。
1: 好的，谢谢。
0: 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工作彰显着社会温度。广东省推进科技助残实施方案中已设置2030-2035年两阶段发展目标，重点攻关重大致残疾病研究、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技术、智能助行助视及外骨骼机器人、智能手语盲文转换应用技术四大方向。相信在未来，科技将以它独特的速度与温度为残障人士铺就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新道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5: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0: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0: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5: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6: 首先我们来关注福彩最新资讯。近日，全省儿童福利机构孤残儿童护理员培训班分两期在广州举办，本次培训邀请多名孤残儿童护理领域专家，围绕孤残儿童护理员职业道德、儿童日常管理安全风险防控、福利机构常见污染病的防护、儿童及青少年心理疏导及支持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和操作指导。本次培训由广东省民政厅事务中心承办，获省级彩票公益金、月福同享、医教护航、孤残儿童健康服务项目支持，旨在进一步提升广东孤残儿童护理人员职业技能，加强孤残儿童护理人才队伍建设。近日，在广东省民政厅指导下，广东省老科协组织广东省银龄行动志愿服务队专家组赴梅州市开展农业专项帮扶活动。此次帮扶活动是落实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发挥银发人才作用的生动实践，也是银龄行动公益项目深入推进的具体体现。专家组深入镇村一线，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以科技服务助力梅州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文旅融合协调发展。为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响应全民健康国家战略，近日由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承办的与青春和解，让沟通发生2026年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线上科普讲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特邀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广东省心理健康协会科普专委会委员张征池老师做专题分享，吸引了青少年学生、家长及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515人参加线上学习。 由潮州福彩冠名支持的乡音传福潮运幻彩，潮州市2026年潮剧票友十大唱将争霸赛总决赛在潮州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厅圆满落幕。本次活动吸引海内外近500名潮剧爱好者报名参赛，涵盖老中青少各年龄段，充分展现了潮剧艺术在民间的深厚根基与蓬勃活力。潮州福彩希望通过这一赛事平台，为潮剧票友搭建展示与交流的平台，让千年潮韵在年轻一代中持续焕发光彩，同时传递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日前，江门市民政局联合各爱心单位，在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并举行了蒲公英关爱行动助学金颁发仪式。2026年，蒲公英关爱行动帮扶12所高中的31名家庭困难的应届毕业生上大学，资助标准为每人5000元，共发放助学金15.5万元。日前，2026年广东全民反诈在行动百日宣传活动暨广东高校防诈趣味运动会中山大学展在中山大学南校园英东体育馆外举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作为本次活动合作单位，助力反诈宣传，同时传播福彩公益文化，科普非法彩票，倡导理性购彩理念，加深大学生群体对福彩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让公益福彩在青春与静中焕发新活力。奥运冠军刘洋亲临现场，为公益福彩守护青春点赞。之前，清远市举办情定清远汉礼传家集体婚礼，清远福彩以福彩加婚庆的模式，将福彩公益文化融入集体婚礼，以公益力量赋能文明新风建设。本次集体婚礼创新打造汉式加慈善活动模式，倡导移风易俗、文明节俭的婚恋理念，涵养和谐向善的家风民风。活动现场古韵雅致，16对新人寻古礼行汉式婚仪，在典雅仪式中践行新时代文明婚恋新风。近日，为确保2026年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以及多喜乐欢乐加倍1500万元赠票营销活动顺利开展，阳江福彩组织开展分片业务专项培训，对全市市场管理员、一线福彩站点销售人员开展全员轮训。为进一步提升中山市福彩销售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更好地为购彩者提供服务，日前，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织开展了2026年福彩销售人员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此次培训按照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选聘讲师、设计课程、遴选学员，采用分2批次、集中小班教学方式开展，培训效果良好，不断夯实中山福彩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日前，由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惠州市福友协会承办的走进优秀站点，交流福彩经验思路惠州市福彩从业人员座谈会第3期在惠城区4408-0111福彩销售站点举办。站点负责人黄先生结合自身多年一线经营实践，从站点日常管理、彩民服务、公益宣传等方面分享了经验做法与心得。参与交流人员围绕责任彩票、公益宣传、提升服务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现场互动气氛热烈。珠海市福彩中心日前组织开展为期2天的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站点专项培训，共321名从业人员参加，实现全市福彩销售站点业主、销售人员全覆盖。此次培训聚焦一线销售服务规范与行业合规管控等核心工作，切实提升销售人员的合规意识、专业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珠海福彩公益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日，2间全新形象的福利彩票销售厅在广州塔广场正式投入运营。与传统户外销售厅不同， 这两间销售厅集购材体验、便民服务和公益宣传于一体，以现代时尚的设计语言和温暖贴心的服务功能，成为广州城市中轴线上随手工艺的新地标。为进一步优化茂名福彩销售站点布局，继续规范新设站点准入标准，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福利彩票市场发展秩序，近日，茂名市福彩中心启动2026年福彩销售站点公开征召工作，通过科学扩容、规范布点、择优遴选，持续完善城乡福彩服务网络，推动全市福彩事业规范化、标准化，为茂名福彩公益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4: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5: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4: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4: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6: 节目继续。中国福利彩票长期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持续为各类民生公益项目提供支持。今天我们从儿童关爱说起，看看公益力量如何兜底协同全民参与，让每一份善意落到实处。未成年人保护是公益服务中最柔软的一环，儿童福利院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都是守护孩子的重要平台。他们的定位有什么不同呢？简单来说，儿童福利院更多承担长期监护职责，未保中心更多承担临时监护职责。那么这种双机构协同模式对完善儿童福利体系有什么价值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教授的看法。
7: 儿童福利是我们国家社保体系里面的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儿童福利院和未成年保护中心这是明灯协同在主导的，这个双机构的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具有兜底性。儿童福利院收养的是孤残儿童，所以是最弱势的一个群体。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它也是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并且在保障合法权益的基础之上，怎么治理儿童的健康成长。所以这个双机构啊，应该是在我们整个儿童福利事业当中，它扮演的一个兜底性的、基石性的这样一个功能作用。从目前看起来呢，就是孤残儿童的数量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儿童福利院也会向更多的儿童提供更多的服务，但是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这个责任会更加繁重，就是它深耕社区，所以我谈的它是兜底性的、基石性的儿童福利工作。
6: 郑功成教授指出，两者都具有兜底性、基础性地位，共同守护最弱势的儿童群体。既然阵地有了，服务要持续，还需要有稳定的资金支持。全民参与汇聚而成的公益资金，在统筹调配支持基层项目方面有哪一些优势呢？我们来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员郭晶晶的观察。
8: 相对于个人的这种零散化的捐助啊，我认为这个我们现在的制度化的募捐，它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的。比如说我们规模大、可持续，另外管理也相对规范一些，统一统筹、定向分配，这样可以保证我们整体的资金安全和可持续。那么我们日常扶持的一些项目，你就像公益金日常扶持的一些项目啊，像长者食堂啊、儿童福利院啊，他们都是重运营而且周期比较长的这些项目，民生项目。如果中间只靠个人资助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一些资金链断裂的一种情况，它这些很好的项目就没有办法持续了。但是如果有我们这种长周期可持续的这种统筹募集的这样的资金的支持的话，可以保障这些项目也可以平稳的持续的进行下去，这也是我们制度化募集公益金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了。
6: 郭晶晶认为，制度化募捐规模大、可持续、规范管理，能够避免好项目因资金链断裂而中断。资金稳了，公益还要走向更加广泛的人群。全民参与式的现代公益模式又具备怎样的时代价值呢？我们来听郑功成教授的观点。
7: 这个一老一小一残，这个三大群体，还要加上低收入的困难群体，所以构成了我们国家这个社会群体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庞大规模，他们都需要公益服务。 所以说我们提出全民公益这个概念呢，可以说在新时代要求的一个回应。新时代的民生发展早已经解决温饱问题，我们在小康的基础上要走向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在公益服务的需求啊，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增长，越加越的个性化。如果说没有全民参与这个模式，很多服务很难得到满足。
6: 全民公益回应了一老一小一残和低收入困难群体不断增长的个性化需求，而要让公益惠及更多人，城乡协同发展是关键。全民参与的公益模式能够为乡村振兴、缩小城乡民生差距带来哪一些助力呢？我们继续来听郑功成教授的分析。
7: 国民教育、医疗卫生、一老一幼一残的相关的这个社会化的服务，它一定是要有社会力量介入其中，所以我们也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些行动中间来。因为我们的慈善公益组织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的儿童福利院、这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都是政府主导的，还有我们社区的社工这个李先，实际上都在发挥作用。这个千千万万个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到里边来，才能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到所有的当地居民的身上，才能让它得到落实。所以我觉得全民公益的行动呢，就是在于满足，就是我们同一个区域里面的所有人的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它是一个必然的要求。同时服务的均等化也是社会平等的进步，帮助弱势群体、落后地区和我们的乡村这个不足的来讲，它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6: 郑功成教授认为，基本公共服务要普惠到所有居民，必须要有社会力量介入，全民公益也是社会平等的进步。而这过程当中，中国福利彩票长期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持续为民生公益项目提供支持。那又该如何看待福彩公益模式在我国公益体系中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郑功成教授的分析。
7: 福利彩票啊，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向社会投资的模式。你看，它不是税收，但是它是制度化的。因为我们建立福利彩票的制度，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动员社会资源，然后来提供公益服务，帮助弱势群体。刚才那个宗旨啊，就是实际上是都是帮助弱势群体。我们福利彩票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的途径，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6: 福彩作为制度化动员社会资源、帮助弱势群体的重要补充途径，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不少福彩线下网点也在向社区便民公益站转变，这种模式的升级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郭晶晶研究员的观察。
8: 我在基层走访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单纯的只做彩票销售这些代销店，他们做了服务的升级，他们其实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基层的社区服务里面，跟我们社区的居民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比如说一些社区居民走到我们的这个销售点里面，可以喝点水啊，给手机充充电，甚至有一些代销点他们是在这个旅游景点附近的，那么一些游客问路啊，一些日常的这些问题他们也可以互动答疑。我觉得就是这种互动感特别好。那么你想，就是假如我是一个单独的销售，跟一个我向你提供服务的这样一个身份，是不是增加了大家的一个互信啊？对，这个信任感其实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彩票销售过程中啊，我觉得也是一个促进。
6: 从销售点到便民站，互动增强了信任，也让公益更加贴近生活。那么公益金从筹集到分配监管，如何确保每一份爱心落到实处？我们继续来听郭晶晶研究员介绍福彩公益金的管理规则和使用方向。
8: 从筹集到具体的落地，这一整个线条它是如何非常严格的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公益金的筹集的款，然后上交到我们的财政专户，由中央统一分配，这样可以保证我们资金的安全。那么在支出层面呢，中央和地方进行按比例分配，同时统筹我们全国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以及地方的一些项目的特色。另外在我们整个的监管流程上，像财政、民政、审计也是有一个立体的监管体系的。同时这个整个的我们的福彩体系啊，还会引入第三方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那么我也问了相关的福彩人员，我是可以在他们的网站上看到非常完整的年度报告以及收支的这样的细项的一些明细的。所以我觉得整个的项目的透明度，大家可以从相关的网站上或者是很多渠道都可以查到。 那么我们具体的这个项目落地呢，其实原来我看过郑教授接受的一些采访啊，然后一直在呼吁我们的这个福彩公益金重点关注的四大项目。那么我感觉就是在落地的这些项目里面，其实也是严格的按照重点扶持的这四个方向去做的，比如说老年人的一些帮扶啊，我们残疾人的一些康复啊，以及困难儿童的一些救助啊，我觉得这些价值点是深度的挖掘而且把握住了的。
6: 从筹集到落地，福彩公益金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筹集款上缴财政专户由中央统一分配，支出端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安排，财政、民政、审计和第三方审计共同监管，年度报告和收支明细公开可查。更关键的是，这些资金最终落到了老年人帮扶、残疾人康复、困难儿童救助等重点方向。每一份爱心，从一张彩票到一笔公益金，再到一个民生项目，都在规范、透明、可持续的轨道上运行。这就是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意义，也是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一直记录的美好发生。
9: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5: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9: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9: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6: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广东福彩始终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汇聚万千购彩者的爱心，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还有2天，中国代表团已于昨天在上海完成集结，将奋力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最新数据显示，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中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17名来自广东的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16个世赛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和项目均占全部世赛项目。

0: 目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15名广东选手成为备选选手。东莞台报道，香港特区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日前正式发布。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连续第四年被写入施政报告。施政报告明确，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第一期永久设施将于2027年6月正式投运，全面落地后，远期可实现年货物处理量100万公吨。梅州台报道，梅州市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五华普米文化嘉年华活动昨天在五华县水寨镇梁美村举行。本次活动涵盖助农直播、农产品展示展销、农民趣味运动会、五华普米产业推介等内容，汇聚各方力量共庆丰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近年来，五华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83万亩，总产量稳定在34万吨。今年上半年，该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4%，早稻产量达16.7万吨，丰收成色更足，底色更亮。今天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于上海举办的华为全联接大会上，华为发布了新一代 AI 算力基础设施升腾96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最多搭载的算力卡数量从上一代的1024卡升级到4096卡，并且首次采用了一项近封装光学的关键技术，可用于匹配10万亿模型训练和推理的需求。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

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抖音号和FM 91.4啊，畅快收听收看啊、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那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可以多点点关注，进到直播间里面跟我多交流啊。也需要你聪明。那本期节目呢，我们是关注到啊本周的科技大事件。我们先看看啊刚刚新鲜热辣出炉的这一条新闻。就在今天呢，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啊，长兴科技宣布了第五代技术平台正式量产。那据介绍呢，长兴科技将内存阵列有源区半间距呢是做到了 11.95 纳米，那存储器电容深宽比呢是45:1，核心动能区呢高度是降至了6762纳米。同时呢，第五代的工艺平台的存储密度啊是有了大幅的提升。同等条件下呢，每张晶圆的产出啊和上一代平台相比是提升了50%以上。那基于该平台打造的24GB LPDDR5X 产品呢已经是正式进入量产了，是全面的进入到国产主流的旗舰手机。总有人懂得爱能深刻无敌。那这条新闻呢专业词比较多，我试试给大家拆解一下。那它主要的核心点呢、是长兴科技的第五代 DRAM 的存储芯片，它的工艺平台呢 G5 正式量产，而且呢首批的 24GB LPDDR5X 产品呢已经是打进了国产旗舰手机的供应链。那我们呢可以接下来从四个层面去理解它的分量。第一个呢是关于技术层面的，就是 11.95nm 半间距是意味着什么呢？DRAM 的这个制程啊，其实我们是不用像芯片那样子是用几纳米来进行命名的啊，业内呢是惯用代标称谓，那代际称谓。那有源区，我该就是在新闻当中啊，就是刚才播报这条新闻的时候呢，其实我提到这样的一个词，就是有源区半间距，叫做 active area half pitch， 它是横向可比的一个硬指标。那 11.95nm 呢是意味着 G5 啊已经是接近到了全球的这个存储三巨头三星、SK 啊海力士当前最先进的量产节点啊。报道呢也是明确了啊，该平台的工艺水平呢是比肩行业顶尖量产工艺节点，是长兴呢在高端存储技术路线上的里程碑式的突破。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是它的实现的路径，因为长兴呢是受设备出口的管制影响，是拿不到 EUV 的光刻机的，所以这一次啊是依托了创新的四重曝光技术，可以把半间距呢是压到了 11.95nm， 同时呢用电容深宽比45:1和 HKMG 工艺啊，是把核心功能区高度的降到了6762nm。那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用 DUV 加更复杂的工艺补偿，做出了接近别人用 EUV 做的微缩的效果。工程上呢是更费力了，但是、证明啊咱们国产的这个路线呢、是可行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先看一下啊，第二个是商业层面的。商业层面呢就是晶圆的产出呢加50%呢是一个非常实在的数字。因为呢在新闻里面是提到哈，就是每张晶圆产出较上一代提升50%以上。直接啊是对应到什么呢？直接是对应到咱们 DRAM 的这个单位成本。那实现了就是单位成本的一个大幅的下降。那这一点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呢此前呢长兴是用第四代节点是做 DDR5 的，那芯片的面积呢是比三星的同类的产品呢是大约大出了40%，这个也是导致到啊这个成本也是明显的增高。那所以呢长兴呢在此前呢
是靠良率和规模硬扛这个成本的劣势。那 G5 呢，就把存储的密度提上去之后啊，这个结构性的劣势呢就被明显的缩小了，盈利的模型呢才能真正的跑得通。其实事实上呢，如果是关注长兴科技的朋友们网友们呢，大家都知道，其实他们在上市之前呢发布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是2026年呢上半年呢，长兴科技的业绩呢是营收1503.1亿元，同比增长有873.64%，那规模的净利润呢是776亿元，同比扭亏。那第三个呢，想关于这条长兴科技今天发布的最新的关于它 G5 平台的这个信息啊，它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点呢是市场层面的，就是它踩中了这个存储的超级周期。那时间点呢是非常棒的哈，因为当前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关于这个AI 的需求啊，是把那个 DRAM 呢是放到了史无前例的这个涨价的周期。那所以呢DDR5 现货价呢是从2025年的9月底的7.76美元呢，是涨到了11月份的20.938美元。那瑞银估算呢，2026年呢，全球 AI 资本的支出呢是9980亿美元，90%的增量是来自内存的涨价。那长兴呢这个时间点啊，是拿出了成本更低的一个新平台，加上量产的24GB LPDDR5X 单颗的容量呢就较上代是提升了50%，等于是在行业最缺货，客户呢也是最愿意引入到新供应商的窗口期呢是递上了合格的红名状。那最后啊，这条新闻也是提到，就是说全面进入到国产的主流旗舰手机呢，也是意味着从之前的小米、传音等点状导入呢，升级到面状的铺开。听说人分离，听说人都说爱也无法真理。不过我们仍然要注意到哈，目前长兴 DRAM 的产出的份额呢，和全球存储三巨头相比啊，依然是比较少。那有机构呢是预测啊，长兴2025年 DRAM 的市场市占率是4.5%，要撼动我们的存储三巨头三星啊、海力士啊、美光三强的这个格局，还需要很多年。那现在海力士和三星也已经推进 LPDDR6，而且呢是在HBM 这种高端的存储芯片的市场上面的长兴呢依然还是非常落后的。那四重曝光的这个路线的成本和良率的天花板呢也是比 EUV 的路线比较低。那所以啊，长兴科技的第五代 DRAM 工艺平台 G5 正式量产呢，也是非常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依然还是给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吧，证明它在设备受限的条件之下呢，国产 DRAM 呢可以把制程的差距压缩到一代以内。那叠加呢国内手机啊服务器厂商的这个采购意愿的话呢，供应链去美韩化从口号变成了可量产可以盈利的选项。尽管呢对于很多关注长兴科技的人来说的话呢，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新品发布，但是呢长兴能够从能做跨越到做得起赚得到这样的一个节点呢，技术上已经是逼近了国际最先进的量产节点。那商业上啊也是借助了超级周期放量，战略上呢是让国产的这个旗舰手机的高端内存第一次有了可以规模替代的非美韩选择。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其实再继续关注一下啊，就是我们的时政新闻好不好。因为呢说到时政新闻呢，其实这周五呢是918事变的爆发，
95周年。那央视的新媒体号玉渊谈天呢，就高市早苗政府用错误的史观给 AI 投毒的操作，在北京香山论坛采访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坦言呢，对此非常的担忧啊，因为呢，使用的方法不当呢 ，AI 呀、很可能成为非常危险的工具。那给 AI 投毒，怎么就能够篡改历史了呢？因为 AI 投毒啊，也叫数据投毒，那不是黑客入侵改代码，而是往 AI 的数据里面呢去渗入错误的信息，让 AI 在学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形成错误的认知，最后呢是把谎言当事实输出。那去年呢就有这么一个经典的一个案例啊，因为安全的工程师呢只是花了$12呢就注册了一个看似官方的匿名，伪造了自己呢是德国桌游谁是牛头王2025年世界冠军的信息，然后呢再把链接啊挂到了维基百科上面。那结果不到2个月呢 ，ChatGPT 和 Claude 和 Gemini 呢这些全球顶流的大模型啊，全都把这个编造的冠军给当真了。那这就是 AI 投毒的可怕之处，成本极低，但是呢，传播却能覆盖全球。那我们日本呢，现在做的就是把这种投毒啊，做成了自上而下的国家级系统的工程。2025年呢，日本政府啊是砸了44亿日元，打造了这个政务 AI 系统。那计划向全国呢约18万名中央政府职员开放。那系统去接入美国 Anthropic 公司 Claude 系列大模型，用于起草国会答辩稿等行政业务。表面上呢是提升行政效率，实则呢是在语料上动了大手脚，将为没有是把战前的档案呢、投降的文件和东京审判的记录作为核心基准文本收录进去，园内的 AI 那对于历史的叙事呢，可以说是进行了算法的裁剪。那此前呢，他们的前日本数字像松本上的国会答辩稿呢，已经是在用这一套 AI 来进行起草了。那相信啊，未来他们的内阁决策草案、政府的白皮书、外交的表态都可能由这一套 AI 批量生成。那除了官方的顶层设计之外的话呢，还有批量的造假是来自民间的，那背后呢同样是有官方的资金托底。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的势力是通过众包的平台付费招募，那大规模的去利用到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每千次的播放啊，额外奖励1000日元，收益呢是普通视频的3倍。那这背后的金主呢，就是日本外务省。从2015年至今呢，日本是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的名义，累计投入超过了560亿日元，专门是用于海外的舆论抹黑，给侵略历史翻案。那 AI 生成内容啊，就是他们的核心手段。那央媒的新媒体账号呢，玉渊谈天呢，曾经是用日语测试了 ChatGPT、Gemini 等多款的主流的大模型，发现大部分的回答已经是和日本的右翼立场高度一致。那这种国家级的 AI 投毒啊，危害远比我们想象的深远，不仅呢是为右翼扩军修宪制造民意的土壤，而且呢还会顺着全球的数据流动污染整一个 AI 的语料生态，扭曲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于二战的集体记忆，冲击战后国际秩序的根基。那外交部呢，已经是在9月18号明确表态了，绝不允许日本帝国主义死灰复燃。那最后呢，其实我想说啊，米雪想说呢，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是使用技术的人呢，是要有立场、有底线。AI 绝对不能成为洗白、侵略罪行、颠覆历史定论的工具。那东京审判的正义判决早已经载入史册。那军国主义的这个侵略罪行呢，是铁证如山呢。那这是几行代码、几亿预算，它都改变不了的历史公理。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
畅快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的科技大事件，我们来看看哈，中国 AI 巨头最近是有什么新动作呢？现在头部的 AI 啊，集体是杀向了港交所。那这一次登场的呢，是 Kimi AI 月之暗面。我们先来看看这宗 IPO 到底有多大。根据媒体呢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啊，月之暗面呢已经是通过保密机制提交了中国香港的上市申请，目标呢是估值约500亿美元。那彭博呢也是进一步报道说啊，公司可以通过本次的 IPO 募资30亿到50亿美元，美银呢是担任总体的一个协调 overall coordinator。 那其他的金融机构像中金和德意志银行以及高盛呢也都会参与到其中的相关工作当中。那按照最高的募资目标来计算的月之暗面呢，可能是在美中国香港呢筹得了约筹资约390亿港元，约50亿美元。那港交所呢目前最大的 IPO 募资的记录啊，是由快手在2021年创下的，募资呢是54亿美元，也约420亿美元。那如果交易呢是按照目前传出的上限推荐的话呢，月之暗面的这个 IPO 的体量呢将会逼近当年的快手，成为近年来啊中国香港市场目前规模最大的科技交易之一。我在这里带着你，本质的一直我会爱着你。这不仅呢是意味着一宗超级 AI IPO 呢即将登场，也是意味着美银、中金、德意志银行和高盛等参与机构呢将共同争夺近年来中国香港市场上面最受关注的科技大单之一。那从最初呢考虑上市，到架构调整以及 IPO 前融资，再到中介的机构陆续入场啊，那月之暗面显然已经是为这一场超级 IPO 准备了一段时间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月之暗面偏偏选要这个时间冲刺上市呢？首先是因为啊 AI 真的很烧钱，因为呢从模型的训练、算力的采购，到推理的服务，再到产品的更新、用户增长，到人才的竞争，真的分分钟都需要长期的投入。那更残酷的是呢，产品上线并不意味着投入结束，因为竞争对手啊依然在更新模型，因此呢用户的要求它也不断的提高，推理的价格却同时在下降。那只要行业的竞争没有停止呢，头部的公司就很难停下烧钱的脚步。如果说月之暗面最终募资50亿美元呢，公司获得的不只是一笔资金啊，一笔现金，更是呢一个长期连续公开资本市场的融资平台。那月之暗面这一次传出的目标估值呢是达到500亿美元，这也意味着呢它需要一个更大的资本舞台，公司呢估值越高，就能够单独承接下一轮融资的一级市场的投资者呢就越少，那进入香港市场呢则可以接触到全球的科技资金、亚洲的资管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和国际长线的资金。那此外月之暗面呢是经历过多轮的融资，那对于早期的投资人来说的话呢， IPO 虽然是不代表着可以立即的套现，但是可以为股权呢建立公开的价格，也让未来啊退出拥有更加清晰的路径。那更关键的是香港的这个 AI 上市窗口呢已经是打开了。那此前呢智谱和 Minimax AI 呢已经是在2026年1月呢登陆港股，帮助市场完成第一轮 AI 公司的调教。我说刚才提到两家 AI 公司呢是在替中国大模型公司试水的话呢，那么月之暗面带来的可能是香港 IPO
AI 的 IPO 啊，真正意义上的成人礼。因为过去啊，中国的科技公司考虑上市的时候呢，美股往往是优先的选项。但是现在呢，我想越来越多人都会发现啊，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科技企业开始把上市的目的地转向了香港，尤其呢，仍然是处于高收入、高投入阶段的AI 公司，正在港交所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这个集聚的效应。

0: 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0: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还有就是抖音号啊直播来现场，还在进入直播间和我进行互动啊，也可以。

刚才我们在节目上半部分呢，其实是有在聊到哈，就是关于为什么中国现在的这个头部的 AI 呢，都是挤到去香港上市去 IPO。其实呢，我们也有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就是关于为什么去香港上市，中国香港为什么能够吸引他们？香港真的允许烧钱中的科技公司上市吗？因为啊，其实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关于 AI 公司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其实就很容易会发现呢，就关于 AI 公司它的特点啊，是一个是技术方面的投入大，增长的速度快，融资的规模高，但是呢不一定已经是实现了稳定的盈利。那如果是完全按照传统企业的利润标准来进行评估呢，不少的 AI 公司呢，即使是拥有了先进的技术、庞大的用户规模，也可能暂时无法满足上市的需求。那港交所呢，就为这些特专科技公司啊，是提供了一条更加适配的上市路径。符合条件的公司呢，即使是尚未盈利啊，也可以根据市值、收入、研发的投入以及是资深的独立投资者投资等标准来申请上市。那这对 AI 公司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港交所关注的不只是企业现在赚了多少钱，而且呢还会关注包括它是否拥有核心的技术啊，研发的投入是否足够高，那商业化是否已经是取得了进展，以及呢有没有专业的投资机构愿意提前为公司的技术和未来买单。而且呢，香港啊，背后链接的不只是一种资金，一宗最高可以募资50亿美元的这个 IPO， 就是月之暗面的这个 IPO 呢，它不可能只是依靠一小批的投资者完成的，所以呢，公司呢是需要接触全球的长线基金、亚洲资金资产管理机构、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香港的家族办公室，以及真正能够理解到中国科技企业的国际投资者。那不同的资金的投资的周期、风险的偏好和估值的方法都不相同，只有投资者来源足够的广泛，交易呢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订单。香港最大的优势啊，正是可以同时链接这一些资金。香港因为呢是离中国内地的市场足够近，能够呢理解到中国科技公司的产品、客户和商业的环境，与此同时呢它又保留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发行、国际定价和交易的体系，可以覆盖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机构投资者。那对于中国的 AI 公司来说啊，香港提供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组合，也就是内地企业的公式有人听得懂，海外投资者的资金也能进得来。

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畅快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那现在呢，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可以多点关注和我多交流啊，进到直播间。那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的科技大事件，我们看这条新闻啊。这条新闻也是非常的新鲜滚热辣，香港是来自于美国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当地时间19号，其实也是今天吧，我们关注到他在自创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将在不久之后呢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说呢，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是互联网浪潮，它的规模和影响力啊还将更大，甚至是可以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那这个新闻的话呢，其实是特别是有关注到哈，就是特朗普呢是表示说，美国政府啊绝对是不会以任何的方式阻碍或者是扼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是会珍视它，扶持它。他同时表示呢，美国呢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的行为。也许是我的爱，也许是他的爱，也许压力。但是呢，特朗普是没有透露说这支人工智能部队具体呢将承担什么样子的任务啊，预算的规模是多少，或者是说他将在政府当中是秘书哪一个部门。新闻非常有意思哈，其实是链接到我们这两周特别关注到这个关于 AI 安全的讨论呢。那特朗普呢，这个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这个官宣呢，算是对上周到这一周呢，美国几家 AI 巨头官宣 AI 研发集体减速的正式回应。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想给大家盘点一下。那这两周啊，就 AI 安全监管的 To be or not to be 呢，其实是吵得非常的厉害的。首先呢，是先是几家顶尖的 AI 公司，像 Anthropic 和 OpenAI， 它异口同声的表示说，我们要放缓 AI 的发展节奏。那然后呢，这几家也包括 Anthropic 和 OpenAI 以及谷歌啊，它开启了讨论合作，成立一个人工智能行业标准机构。是的，你没听错。那这些呢造 AI 的人呢开始自己说要踩刹车了。那他们到底是真怕了呢，还是另有算盘呢？那情况呢是这样的，给大家复盘一下。美国当地时间9月12号呢， Anthropic 的 CEO Dario Amodei 他是发了一篇3800字的长文，标准呢就叫做我们必须给前沿减速，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呢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并引入独立审计人员呢对于各公司的安全标准呢进行检查，敦促在全球范围之内呢展开合作，制定 AI 相关的行业标准。那文章发布数小时之后呢，那 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呢在社交媒体上跟进表示说，我赞同非常有必要放慢 AI 的发展速度。那谷歌 DeepMind 的董事长 Demis Hassabis 呢就表态支持建立前沿的 AI 行业标准机构。那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也发推说，对 Daryl 说的是对的。那随后呢， OpenAI 官宣啊推迟原定今年的 IPO 计划。那是什么会让这几位 AI 大佬罕见的达成共识呢？那这件事的引爆点呢，其实是一封辞职信。正是这封信呢是推倒了多米诺的骨牌，引爆连锁反应。
话说呢，是9月8号，一个叫做 Jacob Cobson 的27岁英国人，在社交媒体上面官宣从 Anthropic 辞职。他发帖说啊，过去3年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做预训练研究呢，这两家公司的做法都不负责任，因为他们。

正在不顾一切的朝着具备自我迭代能力的超级智能狂奔，这是在拿全人类的命运在下赌注。开发 AI 的人呢，真心相信在10年内 AI 啊可能会杀光我们所有人。那这条帖子呢我也登录上去看过了，目前是有超过1.7亿次的浏览。然后呢，他在随后接受美国主流媒体采访的时候描述啊，说 AI 能顺着网线把自己复制到全世界的任何的角落，只要是他脑子里啊突然间冒出一个小的念头呢，马上就能够从零开始为你量身定造一个新的全新病毒。那这个 Jacob 是谁呢？ Jacob Cousin 呢，毕业于剑桥数学系，在 OpenAI 做了3年的 AI 预训练，在2006年呢是跳槽到 Anthropic。 那这个参与造 AI 的人呢开始跳船了。那9月9号 Anthropic 的对齐科学负责人呢，相当于是 AI 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Hubinger 呢，是公开支持说，对 Jacob 是对的，他个人认为啊，这样的概率是超过10%。那曾在9月3号提交旨在永久禁止超级智能开发的禁止人工超级智能法案，美国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呢9月9号在社交平台上就引用了 Jacob Cousin 的辞职言论，并为他叫停 AI 的法案造势。9月10号 AI 教父诺奖得主 Hinton 在 BBC 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10年内 AI 灭绝人类的概率10%是不算离谱的。9月11号呢，由菲尔斯奖得主澳大利亚籍华裔数学家陶哲轩联合整整25位菲尔斯奖得主啊，集齐了横跨近半个世纪数学界天花板的力量，联名是发表了人工智能在数学当中的严重错位，批评了 AI 公司呢拿解题当能力秀。那桥水基金的联席 CIO OpenAI Anthropic 早期的投资人 Greg Jensen 9月11号呢，他在播客当中警告啊 ，AI 热潮啊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风险，甚至直言在 AI 啊开始灭绝人类之前，人类啊是没有意识到的，他们不会采取行动的。其实啊2023年开始至今呢，从学界的一线到一线的AI 的安全研究员呢，是陆续以吹哨人的姿态发出了 AI 的预警，也折射出了全球 AI 监管的惊人真空。特别是这几个月来呢，随着 Anthropic OpenAI 和 Google DeepMind 公司 AI 模型研发取得重大突破之后， AI 的网络安全事件也是开始增加了。像 OpenAI 呢，在一次内部的网络安全测试当中啊，它的 AI 代理是突破了沙盒的隔离，入侵到了 Hugging Face 的数据处理基础设施。另外呢，是根据路透社的披露呢，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啊，还曾经攻击过软件服务 RubyGems。那 Anthropic 披露过呢，它的模型啊，在网络安全测试当中呢，是入侵了3家的组织。最近啊，又是披露了新的一起此前漏掉的事件，这一行为呢是在发生后数个月才被发现，哎，有点可怕。我在这里带着你。当然了，这一场呢关于 AI 的安全讨论不是一边倒，也有反对的声音啊，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还有 Meta 的 CEO Mark Zuckerberg， 他们呢都驳斥了 AI 的恐慌论。先是由黄仁勋发声了，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科技会议上，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网络安全将成为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重磅应用。那 AI 的实验室呢，之所以夸大安全的担忧啊，是因为他们计划推出新的网络安全产品。那他还在活动当中啊，话中有话说，还有什么比制造问题更能创造需求的呢？

之后呢，他说我和好朋友一起在台上，他当时是这么跟特朗普说的啊。接着直接开启了免提的模式，就把这一场的私人的通话变成了一场面向全场全员甚至全网的公开表态。那整场的通话的时长呢约5分钟，那特朗普啊在电话当中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当下 AI 监管浪潮的强烈反对，直言了外界呢热议的 AI 风险纯属是无稽之谈，说这就是一场骗局，机器人不会接管世界，人工智能也不会掌控全球，这种事情啊绝不会发生。然后呢他还说所有鼓吹 AI 存在致命风险呼吁政府介入到监管的声音都是荒唐的阴谋论，所谓 AI 末日的风险完全是不实的言论。特朗普还明确地向黄仁勋强调说，当下呼吁放缓 AI 发展收紧到行业的监督的批评者，正是中了很多不希望 AI 产业蓬勃发展的人的下怀。那与此同时呢，特朗普还公开的是为饱受争议的数据产业中心站台啊，说哎呀，数据中心就是未来20到50年的石油，价格是远超互联网，还有比它更重要多的一个发展啊，都是要从 AI 过来的。那说了这么多还不解气啊，所以呢就有了今天特朗普发推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那 Meta 的首席执行官 Mark Zuckerberg 呢，

认为说这个事件啊，就是据 Jacko 他辞职信啊是有刻意策划的痕迹。因为啊，在发布辞职声明之前呢 ，Jacko 的账号几乎是完全没有粉丝的，而且呢，《华尔街日报》第一时间就刊发和转发了这个相关的报道。那 Jacko 呢，在 Anthropic 仅仅任职6个星期就辞职了，那随后很快就出现在各大主流媒体上面。那与此同时啊，也有相应的关于人工智能机构的负责人呢，也是做客播客，进一步表达了对于 AI 能力发展的担忧。那换言之呢，那报告认为啊，这或许是这一场造势活动的另一环，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推动 AI 监管，争取公众的支持。听起来好像也挺有道理的哈。那现在啊，这两种声音正在美国博弈，您更倾向谁呢？欢迎来到我的米雪爱科技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這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首先无忧美佳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

0: 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日做完这一单之后呢，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先可以呢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0: 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呢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0: 是，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0: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直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还有2天，中国代表团已于昨天在上海完成集结，将奋力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最新数据显示，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中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17名来自广东的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16个世赛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和项目均占全部世赛项目的1/4。此外，还有15名广东选手成为备选选手。广东气象部门预计，明天到后天副高有所减弱，全省雷雨天气增多。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明天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有35摄氏度左右高温。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17将继续优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进一步畅通消费维权渠道，推进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源头化解，实现在线消费纠纷解决机制覆盖主要网络交易平台，让群众维权少跑腿、少折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加强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努力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安心。中央网信办组织对 APP 含小程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检测，今天对30款 APP 有关问题进行了通报，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本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介绍，依托多套设备协同工作，

0: 中国空间站太空厨房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出差太空的航天员乘组可以在20分钟内吃上热食。航天员食品种类目前已扩展至近200种，飞行食谱周期延长至10天，实现了新鲜蔬菜、坚果、蛋糕、肉类等在轨烘焙加工，酸奶在轨发酵制备，极大地改善了乘组进食体验和进食率。根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比去年同期微增，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今天出炉，一年期和5年期以上 LPR 均未调整，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今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式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是中国科协支持发起的国际科技组织，依托多年来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积累的资源成果和国际合作伙伴网络，于今年6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目前已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21个国家。关注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在今天的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上，由王子飞、韩佳瑜、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中国女曲今天迎来女子曲棍球赛首场小组赛，面对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孟加拉国队，以13-0的比分取胜，取得亚运会开门红。广东姑娘钟佳琪一人打进3球。中国女曲下一场比赛将于当地时间明天10点迎战中国台北队。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4: 准备好了没有？
3: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3: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4: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3: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4: 阳光、
3: 沙滩、
4: 美食、
3: 冒险，
4: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3: 都是心灵的洗涤。
4: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3: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5: 出发吧。
3: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2: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3: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2: 是的，
3: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2: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3: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2: 是的，
3: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 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不刮燥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他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2: 对，
3: 我们觉得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他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他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2: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3: 其实还好啦、
2: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
3: 啥季节都不少。
2: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3: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它现在都是控制的，
2: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3: 基本上没
2: 有，不可能
3: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2: 是啊，
3: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啊，
2: 对，
3: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嘛，又去走了一下。
2: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3: 啊，
2: 好震撼啊。
3: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红
2: 还有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3: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所以我儿子那时候他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2: 是的，
3: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2: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3: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2: 对啊，
3: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人，
2: 人形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3: 对，
2: 他们还会打拳击
3: 跳舞。后来我们在想
2: 跳广场舞，
3: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2: 对的，
3: 比如说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2: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呐、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
3: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卫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2: 对，其实当它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
3: 到，
2: 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3: 真的是帅气，
2: 太帅了哈，
3: 就是特别是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到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2: 对，
3: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2: 很激动啊、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3: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4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2: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也不少，
3: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商务出差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秋季，
2: 秋天、
3: 首先水果还在， 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哪里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2: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3: 而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2: 是的，
3: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2: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3: 没事，你亮姐带着的。
2: 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3: No，
2: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啊。
3: 而且我跟你

0: 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
1: 啊、
0: 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1: 是
0: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
1: 嗯、
0: 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
1: 嗯、
0: 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1: 蔡元培，
0: 对蔡元培、
1: 啊、
0: 这著名的教育家，
1: 伯牙塔呀，未名湖 啊,
0: 啊，真的是，而且还要吃个北，
1: 体验一下，
0: 吃个北大的雪糕，
1: 文创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
0: 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
1: 嗯、
0: 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耶，
1: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0: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1: 受教育啊，
0: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1: 荣爱荣乐，
0: 荣爱荣乐也非常大的，他、嗯、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 对，
0: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
1: 嗯、
0: 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来秋游，
1: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哈，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啊。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啊，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0: 嗯，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1: 啊！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我们继续往前走，小朋友跟我们越来越多。甜心你好，小甜心，我们小甜心跑到这边，哎呦，这是几个妈妈在玩牌吗？
4: 打光蛋。
0: 几个妈妈在这玩上了，我们来，哎，这个是大娃，好像是哈，两个都是。这个是大娃，我记得是。
5: 我小弟。
0: 哦，你几岁了，孩子？你哎，这大姐姐，
5: 哎，这就是你的。
0: 小姐姐几岁了？哎呦，这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卧铺里面一团那个热闹，几个妈妈宝宝在玩牌。先问一下，妈妈您怎么称呼？这个妈妈？
6: 我姓魏。
0: 魏妈妈是带着谁来的？
7: 乱了
0: 。带着儿子来的哈。当时我们研学专列哪里打动你们，然后要跟着我们出发呢？
6: 是觉着那个行程的安排那个比较好，那些对孩子的
0: 对孩子的这个未来种下埋下爱国家的种子哈。好，那这位妈妈呢？这位妈妈你。一样的理由，
8: 西部的这个路线就比较吸引我。
0: 好，那行了，你们继续打牌吧。我们去下一个啊。哎，这是我们奶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这里是
4: 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红哥我们来坐进来啊。红哥亮亮，我们现在旁边这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胡松元。
4: 哦，胡松元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9: 对，胡松元是参加过我们夜宿海洋馆的啊。上次夜宿海洋馆好像也是跟着奶奶一起来的，对吗？啊，还有没有对夜宿海洋馆还有什么样的记忆？哪个最好玩？

0: 我觉得那个柠檬沙。
1: 哦，还记得柠檬沙啊？那我们马上要开团了，你还来不来？
0: 嗯，
1: 是自己来吗？
0: 对。
1: 啊，那这趟行程当中，我们去过这么多城市和这个风景，你觉得哪个印象最深刻？
0: 就是那个博物馆的马踏飞燕。
1: 哦，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跟你想象当中一样吗？
0: 一样了。
1: 啊，当时老师有没有给你讲解这个马踏飞燕脚底下是燕子还是什么？
0: 就是一个跟燕子差不多的鸟吧。
1: 啊，就是也不确定是不是燕子，是吧？这个知识点你是记住了啊。那还有呢，在沙漠里面玩得开心吗？
0: 开心，那边那个滑沙滑的鞋子到处都是。
1: 滑的鞋子都是到处都是。我跟你说，我去年在火车团啊，也是去了沙漠滑沙，结果一个月之后我鞋子里边还有沙子。你现在是清理干净没有？
0: 清理干净了。
1: 哎，太棒了。有没有骑摩托车还有那个骆驼？
0: 嗯
1: 啊，紧张吗？当时坐那个摩托车跟骆驼的时候
0: 不紧张，我觉得有点很刺激。
1: 啊，就是还嫌时间太短了是吧？反正多走几圈就好了，对吗？
0: 嗯
1: 啊，
2: 下次可以一个人来参加我们的自由自在研学团了吗？
0: 嗯，可以。
2: 哎呀，
1: 说到做到啊，期待你。要问问外婆吗？
2: 啊，来来来，
1: 这个外婆是第二次陪着这个孙子跟我们一起出发了哈。这次您的感受怎么样？我相信您一定也之前坐过这个绿皮火车吧？这次的体验，
2: 以前坐过
1: 啊，
2: 好多年没坐过了，
1: 好多年没坐过了。这次是把当年的回忆是不是又找回来了？体验怎么样？
2: 还是比原来好一些
1: 啊，就是环境还是比原来好。
2: 对对，还是好一些。
3: 啊，
2: 比如说厕所了，
1: 嗯，
2: 原来是挤的，对呀，这反正好像还可以是吧？
1: 啊，
3: 睡得好吗？
2: 睡得还可以。
4: 你有没有哪一站是比较难忘的？这几天。
2: 啊，这几天的高原反应有一点厉害。
4: 哦，你也有高反哈，在最美的美景的时候啊，
2: 没有看到青海湖。
4: 哦，没有去，没有进去哈。
2: 对，就在那个吃饭的位置就停下来了。
1: 啊，就在那儿休息是吧？
2: 是啊，他已经反应得很厉害。
4: 那其实我们在一路走也看到了青海湖，那个青海湖的湛蓝也在我们孩子的脑海里。
2: 看到了一点点，就在那个吃饭的位置都看到了一点点。嗯，
4: 也挺好的。好的，谢谢。
1: 谢谢。
5: 谢谢老师。
4: 好，谢谢。
1: 这位小妹妹也是我们的团友哇，扎了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穿了粉红色的衣服。你叫什么名字？
6: 陈妍芝。
1: 陈妍芝，你几岁了？
6: 八岁。
1: 啊，陈妍芝对这趟行程当中的哪个部分记忆最深刻？
6: 在沙漠那里的篝火晚会。
1: 啊，篝火晚会是谁主持的呀？
6: 老师。
1: 哪位老师啊？
6: 这位老师。
1: 这位老师是哪位？
4: 记得你说这位老师刘备的爸爸叫什么？
6: 刘宏。
1: 哎，对了，这是刘宏跟亮亮主持的哈。我们是洪亮组合。
4: 都知道刘备他的爸爸是谁了，多好的一件事。
1: 这沙漠里面玩了哪些项目呀？
6: 玩了滑沙，还有骑骆驼，是我自己一个人骑的。
1: 哇，好勇敢，因为很多的这个小朋友都是要大人跟他一起的哈。你当时在骆驼上是什么感觉啊？
6: 嗯，他走路的时候没有感觉，他起来和蹲下
1: 啊，
6: 有点晃
1: 啊，有点重心不稳哈。下次有哪些旅行的目的地是你想去的呀？
6: 嗯，我想去海边。
1: 海边啊，很好满足啊。我们期待下次跟你继续一起出发。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小帅哥，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7: 嗯，连毅。
1: 啊，你几岁了？
7: 九岁。
1: 这次是跟谁一起来的？
7: 张老师。
1: 跟老师一起来的。
7: 跟妈妈。
1: 跟妈妈。
4: 妈妈是个老师吗？好吧，
7: 骗你的。
1: 啊，骗我。哎，调皮了。
4: 骗我。
1: 对啊，那对这个行程当中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到目前为止。
7: 目前为止，我想一下，
1: 是西安还是
4: 兰州？
1: 敦煌是西宁还是敦煌？
7: 我感觉敦煌的那个又见敦煌是最的。
4: 哦，头一个有孩子说
1: 这个。对，
4: 但是有的小朋友今天还说有点吓人，你的感受是什么？
7: 嗯，这就是很感觉很神圣吧。
1: 嗯，
7: 因为它都是那些佛祖啊，
4: 壁画呀，
1: 而且很多历史的人物，就是让你更立体的了解了这个敦煌，是吗？
7: 可是就是那个刚出堂那个雨的话，好像有点感觉有点害怕的感觉。
1: 嗯，哦，一开始有雨是吧？
7: 不是那个墙壁上那个投影那里有雨的吗？
4: 嗯，
7: 看起来有点瘆人的感觉。
1: 给你营造了一种氛围感。
4: 哎，你是哪里的小朋友？我先问一下。
7: 佛山。
4: 哦，佛山小朋友。妈妈为什么会选择我们的研学团？
8: 爸爸选择的。爸爸下班听你们的电台。
4: 哦，
8: 他就一直让我爸，我说让我再想想，因为路程太遥远，天数太多了，我
4: 9000多公里啊。
8: 是啊，我很害怕自己带小孩出来，我身体 可能没有那么
4: 强。
8: 是啊，
1: 你有高反吗？
8: 有，我一下去之后我就觉得那个脚是浮的，头是晕的，就马上找老师试一下。
1: 你呢？
7: 没有很多吧，就歇了几次牙。
4: 妈妈有没有觉得有难忘的地方？
8: 其实就看了一下那个又见敦煌，还有去了西安那个兵马俑。因为
7: 我们博物馆也很有很好。
1: 哪个文物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7: 哪个文物？那个
1: 胡人骑那个马吗？
7: 那你说的是七彩腾空马吗？
1: 对对对，哇，他都知道名字啊，我都不记得七彩腾空马。那你说的是哪个镇馆之宝？
7: 那个西安博物馆的那个七彩腾空马呀。
1: 啊，你知道那个马的故事吗？
7: 我只记得好像它是用铅烧的。
1: 啊，因为那个颜料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很稀有的哈。好，那妈妈下次就不用你带着它出来了，
4: 自己一个人敢
1: 放心的把它交给我们就好了。
8: 这样想的，先带它出来，因为太小了，还没出过远门，先试一次。爸爸说后面如果再合适就让他自己出来。
1: 你敢不敢跟我们一起出来？就不跟爸爸妈妈一起了？
7: 敢。
1: 好，那约定你了。好，谢谢
4: 你啦，
1: 谢谢，
4: 拜拜。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9: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

0: 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1: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0: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2: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
8: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10: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9: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0: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9: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12: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11: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12: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1: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7: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

0: 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 5.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 6.1% 和 6.0%。 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 3.9 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 2.3%， 增速比城镇快 1.3 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3: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4: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

0: 将揭晓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今天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四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

0: 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9: 汽配用品哪里有？
10: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2: 新闻快报。
11: 随着雨水减少，广东各地气温不知不觉又上来了。今天9点，广州花都、番禺等5地进入全国气温实时排行前10。8点的时候，广东一度登顶最高温。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到后天，副热带高压将有所减弱，广东雷雨天气增多。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肇庆台报道，今年底肇庆将迎来封开长港、德庆、越城、新鸡湾等4个省重点港航项目全面开港运营。15-5时期末，肇庆市生产性泊位将从54个增至85个，带动临港产业集聚，构建港口加产业加园区良性循环。东莞台报道，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公布体育科普活动优秀案例名单，坐落于举重之乡东莞石龙的举重博物馆申报的力拔山西中国力量练就实录展览成功入选，成为全国展示展览类唯一入选案例。东莞石龙的举重博物馆坚持免费向公众开放，主动联动周边多所中小学，打造青少年校外体育第二课堂，将举重文化与素质教育深度融合。开馆至今累计接待观众超14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占比过半，真正实现体育科普从场馆走向校园，从专业走向大众。梅州台报道，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品牌名单，梅州市共有钻石牌、长乐烧、金利来、6000岁4个品牌在列。根据国家能源局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日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今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4: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洪。
4: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4: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4: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2: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4: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2: 那可是很贵的哦。
4: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2: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4: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13: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4: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经常犯错，行为不当也是经常发生，这都很正常。只要家长及时帮助他们认识到错误，改正不良的行为，孩子就能够从中获得经验，继续前行。可是实际做起来却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几乎所有家长都要面对这样一个难题，那就是教孩子很多遍他依然不改，明知故犯，不知道要拿孩子怎么办。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1岁多的孩子啊，我儿子现在就接近2岁啊，1岁多，你告诉他不能吃手，不能吃手啊，嘿，每次睡觉的时候，哎，总会把这个大拇指放到嘴里面，对吧？还有就是你告诉他吃饭不能用手抓，要用勺子，哎，说再多直接上手还是那个样子啊。再比如学校规定不允许带零食啊，这孩子呢总是偷偷带，而且呢买零食还分给别的同学吃啊，这在我们这个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上课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啊。我无论怎么强调上课不许吃东西，教室里面不能打开你们所带来的零食啊，下课再吃，但是你总能够在下课之后在桌子的角落发现几个零食的包装袋，那没办法。还有就是你跟孩子定好了规矩啊，玩玩具玩完了之后要整理，可是真玩完了这孩子就是不主动收拾，非得等着大人发火了他才去收。哎，这个孩子为啥会屡教不改呢？真是愁死咱们家长了。哎，不过呢在这里我也帮您分析分析啊，咱们来说说为啥孩子总会屡教不改，特别是孩子一犯错，你越骂他，他就越不改，那怎么办呢？哎，咱们接下来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分析分析，好好支几个招。
13: 成长小课堂，
14: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如果说您有更好的方法让孩子听话，不妨您可以跟我来分享分享。方法很简单，打开微信关注 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的微信二维码。哎，与此同时呢，我这里啊还有一个家长群，咱这个家长群已经马上就要满人了啊。您

0: 可以啊，这个加入到咱们这个家长群当中来，什么作用呢？一个是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把节目的回听发到家长群里去。第二呢，就是咱们的家长群都是啊善于学习、想要提高的家长，大家可以相互交流一下各自的育儿经验、教育方法等等等等啊，咱们都是非常非常啊，都是爱学习的家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啊，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屡教不改？值得注意的第一点。哎，就是要好好沟通，事倍功半。哎，为什么呀？你比如说，你教了很多遍了，这孩子依然是不改，不少家长都是在沟通上面栽了跟头。看到孩子出现不当的行为，家长是忍不住急上火，冲孩子吼，或是批评孩子。你比如说，孩子吃完了冰激凌，直接用袖子把嘴巴一抹，哎呀，这家长见状马上上去制止啊！哎，你往哪擦呢？啊，脏不脏啊？你怎么这么不爱干净呢？用纸巾擦呀！你看，家长总是要提高音量，大声说话，或者说把孩子批评一顿，这更有利于孩子长记性，改掉坏毛病。可是事实是这样吗？我告诉你，效果恰恰相反。当家长情绪激动地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孩子的注意力都被那个情绪转移走了啊，他是不可能好好地听进去家长所讲话的内容。那么此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孩子从5岁开始就会考虑到别人如何看待他们，并且建立自己的形象和尊严。那家长一上来就是批评数落，孩子会感觉到愤怒啊，产生抵触的心理，他会拒绝和家长沟通。而次数多了，孩子的自尊心也会受到伤害，从而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消极心理。我老家就有一户邻居，这家邻居啊，真的是这孩子打小就不爱跟人打招呼，直到初中也没有什么长进。那亲戚来家里呢，他就跟没看到一样。那为了这个问题，他的父母可没少说他，每次都得发脾气指责，甚至还当着客人的面骂孩子，就会说：“你不知道叫人吗？啊，真没礼貌，没用，你读书都读哪儿去了？”正是这样不恰当的沟通方式，让这个孩子的自尊心彻底给破坏了，他失去了自己变好的动力和欲望。所以，家长学会正向引导，心平气和地和孩子沟通真的很重要。首要的原则就是对事不对人，指出孩子行为的问题，但是你不要攻击孩子的人格，也不要去给他们贴什么负面的标签。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啊，这个吃完东西用自己的衣服袖子一擦，把衣服弄脏了啊，这看上去是一个很不文明的行为。于是，你要让他做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小朋友，对不对？其次，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你别上来就吼他啊，你要做出一个具体的示范。而这个呢，也不是一次就能成，你得有时间啊，多重复几次，让孩子来掌握。拿出纸巾，告诉孩子。以后哪里脏了就抽一张纸来擦，哎，像这样子。有时候年龄小的孩子啊，他是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却是对正确的做法感到迷茫，所以家长做出明确的示范，让孩子明白怎么做，这就更有利于孩子改正。另外呢，当孩子啊某一次主动做出正确行为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及时肯定孩子，这个就会强化孩子的认识啊，慢慢形成一个好习惯，其实就是要强化他的一个条件反射，属于奖励式的。这种心理啊，在很多的游戏当中，就是这个电子游戏当中是最常用到的，就是要奖励他。他这种奖励心态就会让人哎产生多巴胺啊，于是他就会更加乐于做这件事情。他知道做这件事情和愉悦感、被肯定啊、得到奖励，他是可以绑定的。所以好习惯不就慢慢形成了吗？总结一下啊，家长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啊，尽量避免发泄情绪，批评否定孩子，要正面积极的去引导和鼓励，保护孩子的自尊心，才能促进孩子发自内心的做出好的改变。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为什么说孩子犯错你是越骂他他就越不改，这可怎么办？可真是让很多家长都愁得慌啊。那到底怎么才能让孩子听话呢？怎么能够改变孩子一些坏习惯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第二点，我们要创造有利于好行为产生的环境。 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于孩子行为的影响，那是不可忽视的。在学校环境当中，规则往往是具体而明确。不许带手机就不能带啊，不能在学校吃零食就是不能吃。这个上课铃一响，你就必须得坐到座位上。课堂上是不允许开小差、交头接耳啊、随意说话的。因此，孩子在学校通常是可以按照规则来做事，他表现的会很好。可是到了家庭环境当中，如果说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则，就不容易帮孩子改正不良的行为。有的家长就反映啊，孩子在幼儿园表现的挺好的，和小朋友做游戏啊很开心，可是一回到家就爱抱着这平板不放啊，怎么说都不听。于是家长就很担心孩子的眼睛。孩子在学校啊知道帮老师收拾玩具，可是一回到家自己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却从来不收拾。所以咱们可以看出，家庭里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设置清晰可执行的规则，那是必不可少的，比家长总是唠叨和孩子去讨价还价效果要好得多。你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啊，列一张规律生活作息表，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睡觉啊，几点阅读体育锻炼，全家人共同来遵守，形成一个习惯。孩子拖延磨蹭等等的行为，在这种的规律作息表下其实就会逐渐的减少。而孩子喜欢玩平板啊，喜欢摆弄一些电子产品，那咱们就和孩子商量制定好规则。比如每周只能玩半个小时啊，自己可以选择哪一天玩，家长呢要严格的去执行，千万不能随便妥协啊。孩子一撒娇了啊，一不高兴了，然后你也顶不住了，你就妥协了，那你再玩会儿吧。这句话一说出来，那你的孩子是八成戒不掉这个平板了。所以有些家长告诉孩子要收拾玩具，孩子不收拾怎么办呢？他就去帮他收拾了。这个就是没有坚定的执行规则，没有立场，于是这个规则对孩子就失效了。所以制定好规则，家长的态度一定要坚定，要轻易不可更改。当孩子不遵守规则，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那么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啊，叫以身作则。家长要为孩子营造有利于良好行为的家庭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让孩子少玩手机，可是你平常玩的少吗？你在那刷视频、打游戏、追剧，显然这也是在增加手机对孩子的吸引力啊。对孩子做出改变，这是一种阻碍。啊，你让孩子用完东西放回原处，但是家里平时摆放的物品都是乱糟糟的，没有条理，那这自然也是不利于孩子养成好习惯的呀。所以啊，家长不要只埋怨孩子屡教不改，很多时候也要懂得反思孩子所处的环境啊，环境改善了，孩子的行为也会随之往好的方向发展。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面对不听话的孩子，您有没有哪些妙招啊，能够让孩子听从你的指挥？不妨您跟我分享一下，方法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啊。咱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啊，共同交流一下这个高级的育儿法。哎，而且啊，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家长群，大家呢可以进到群里跟其他的家长相互分享分享啊，这有些时候其实有些经验啊，自己想半天想不出来，但是在别的家长啊、家庭当中，别的孩子一些好的表现，一些好的家长的这个教育方法，我们其实都可以相互借鉴的啊。所以这个家长群的存在，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好，孩子不听话，很多时候啊，我们要看到他行为背后的真实需求。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学生家长啊，他也是一位学校的老师。他带的班级是四年级，而这个班上呢，原本有一个乖巧、成绩优秀的男孩。哎，突然之间，这个男孩啊，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就开始上课不认真听讲，拉着同学讲话，作业也不好好写了，而且还动不动就和其他调皮的同学打架。这我们这家长呢，就作为班主任，他找了好几次这个男孩的家长。 但是这个家长也承认啊，他会和孩子好好沟通的。可是这个男孩一点变好的迹象都没有。有一次呢，他就找这个男孩聊天，语重心长地表达了对于男孩的期待，希望他能够啊，这个进入最好的初中。男孩这时才忍不住哭着告诉老师，他就说，如果我总是惹事儿闯祸，爸爸妈妈就会多管管我，就没有心思离婚了。听到这个回复的时候，瞬间这老师就不知道怎么说了。你想，如果啊咱们听众当中有老师的话，你听到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一时语塞啊，你不知道怎么去讲了，对吧？因为他首先会令人很心酸啊。于是这个老师就终于明白了男孩内心那种真实的想法和诉求，看似是惹人讨厌的行为，而这背后就藏着一颗脆弱恐惧的心。现实当中，孩子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行为，往往是多种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啊。家长只有探寻到这个因，从源头上解决了问题，孩子才能真正做出改变。而如果家长不能看到孩子行为背后的真实需求，只从表面行为上来管教孩子，那这结果往往会越来越糟糕。美国的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学家鲁道夫·德雷克斯就曾经反复强调一句话，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是一个丧失信心的孩子。啊，这种信心的丧失是来源于失望的信念，以及没有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他发现啊，当孩子们丧失信心的时候，他们会自己选择四个不恰当或者说错误的目的，进而表现出某些不良的行为。哪四个呢？第一，寻求关注啊，错误的观念就是只要得到你的关注，我才有归属感。第二，寻求权力。错误的观念会认为，只有当我能说了算了，我才有归属感。第三，报复行为。错误的观念是什么？我得不到归属，所以我要让你受到伤害。第四，就是自暴自弃。那这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得不到归属，所以我放弃。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有的家长对孩子的管束很严格，常常是命令控制孩子，孩子只能是听从安排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为了寻求自己做主的权利，他很容易出现磨洋工、磨蹭、拖延、故意忘事等等的行为，以此来表达对于父母的不满和反抗。因此家长啊，真的不要只看到孩子的行为然后直接责怪孩子的不对，我们要懂得审视自己，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分析出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和孩子好好沟通，看到孩子的感受，积极的去回应孩子的需求。比如不要总是命令孩子去做事，给孩子适当的自我管理的自由，当孩子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情，他的价值感和归属感就会得到满足，那行为便会朝着好的方向去转变了。您说对吗？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啊。听完了刚才这个分析啊，如果您觉得有道理，您可以啊这个给我进行一下回复啊。如果您觉得还有更好的办法，您也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方法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好，那我们先稍事休息啊，稍后回来我来跟你讲讲松弛感的家庭是怎么养出优秀的孩子的。咱们稍后再见。

0: 超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嗯，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

0: 进行维保啊，
1: 真系好信得过、啊。
0: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0: 诶，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9: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8: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9: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8: 一路芬芳。
9: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8: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松弛感这个话题啊，这也不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出现了。在微博上我看到有一个叫在家里最让你紧张的瞬间啊，这么一个热门话题，网友们呢纷纷在评论区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有人这么说，说小时候把碗打碎的时候是最紧张的，还有人说上学时把分数难看的卷子拿给爸妈的时候是最紧张的啊，还有说有一个爸妈不喜欢的爱好偷偷的做却被发现的时候，哇，特别紧张。那想把铁饭碗辞掉准备告诉父母的时候也是特别紧张的。在中国大多数的家庭里面，其实都弥漫着这么一种紧张感，结果就是孩子害怕犯错，害怕不如父母所愿，更害怕自己不能为自己做主，最后呢那份紧张感就会留到今天。在这样紧张的家庭氛围下长大的孩子，即使他长大了远离了父母，在他们

0: 面前也永远会竖着一根手指，啊，对他们指指点点。在大多数的家庭里面，都其实是缺乏一种松弛感的。所谓家庭的松弛感，就是父母能够啊情绪稳定的去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是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脆弱，更允许孩子在人生路上慢慢来。其实，只有在一个有松弛感的家庭里面，才能养出优秀的孩子呀。所以，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有松弛感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啊。家庭里面的松弛感其实会体现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您也可以跟我进行交流，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咱们也可以跟我们成长启航家长群当中的各位家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松弛感的话题。你比如说，有松弛感的家庭允许孩子慢慢来，辅导孩子写作业，这是父母永恒的难题啊！啊，有的爸爸在辅导完作业，真的是急得发脾气，气得手都发抖啊！有些直接就忍不住就动手了。妈妈们呢，却更容易落泪崩溃啊，甚至是甩手走人，留下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他们总会说啊，一遍两遍都不会，连抄写都能抄错，哎呀，我快被你气死了。而在这个时候，有一位父亲的教育方式成了一股清流，而在朋友圈当中流传开来。这个视频当中啊，爸爸在指导孩子写作业啊，说了一遍两遍三遍，孩子依然不懂，紧张的啊已经开始搓小手了，无助的看着父亲就说，爸爸，我真的消化不了。哎，这个爸爸这时候就说了，哎，没关系啊，你很聪明的，是我这个老师不好，我没讲好，来来来，我再讲一次。孩子于是就更加用心的在听。评论下的网友纷纷被这位爸爸难得的包容感给舒适到了。而爸爸随后的回应，哎呀，初为人父没经验，只有耐心啊。哎呀，你看人家说的。所以教育它是一个三分教七分等的过程。汲取营养一般都是缓慢的，但给予他们时间，孩子身上最终都会绽放出绚丽的花。未来的路很长啊，陪着他们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摔倒，他们才能够再次有勇气站起来。我听朋友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两岁半的孩子上英语的体验课，老师教了一个单词叫 cat， 这孩子有点紧张，没跟着说，于是坐在后排的妈妈就急了，大声要求孩子，哎，你说呀， cat 这么简单怎么不会呢，快说。老师从安抚孩子就变成了安抚家长了，就说，哎，没事没事，孩子还小，慢慢来慢慢来。可是这孩子依然不开口，于是妈妈就站起来对着他大吼说，你说呀，开口啊，你不说我走了啊，你说不说。孩子在这个时候直接就被吓得哇哇大哭。你说他还有心思上课吗？现场的氛围也十分的尴尬呀。最后妈妈怎么走的，就把孩子带走了。就在带走的时候，他也始终没有开口说出那个单词。你看，孩子呀，他总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家长如果想要拔苗助长，哎呀，这反而就破坏了这个节奏了，甚至会破坏了孩子对于世界的兴趣，导致孩子越来越慢。有人就问，怎么教会五岁的孩子五加八等于十三？还有人回复说，你不用教啊，他六岁就会了。你看这个答案确实很简单啊，就是不用教，他这么早会了这个五加八等于十三，对于他的生活和成长有什么帮助吗？你说对吧。波兰作家显克维之就说，如果每个孩子都能有一只温柔的手在引导他前进，而不是用脚去踢他的胸脯，那么他就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相反，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父母只是催促而不耐心的教育，只追求结果而不重视过程，他们只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变得习得性无助。所以话就说回来啊，成长绝对不是一蹴而就， 每个人都是会先会站，再会走，最后才能学会奋力奔跑。一场成长的马拉松是不需要抢跑的，一个有松弛感的家庭是允许孩子慢慢来的，允许他们不那么聪明，不那么完美啊！一道题今天不会，那明天咱们再学呗，再试试。一项技能今天不熟练，那明天再练练。一个道理今天不明白，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举一反三。可重要的就是让他在慢中学会摸索，摸索出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啊！有时候慢也是一种快，你给他一点时间和鼓励，相信他，他一定会给你惊喜。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松弛感的家庭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呢？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松弛感这个词儿。松弛感的家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允许孩子脆弱。啊，我现在依稀还记得，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一场200米的跑步比赛。啊，本来是参加100米短跑比赛就可以稳稳拿奖的我，被年级组长临时调去参加这个200米的比赛。啊，我就鼓足了勇气去找班主任，班主任呢也带着我去找年级组长。班主任就说他耐力不行啊，100米最适合他了。结果组长却当着我的面说：“啊，跑什么不是跑？你还指望他能给你拿奖啊？”哎呦，于是我就愣住了。原来我的辛苦准备在老师眼里真是一文不值啊！啊，可不管能不能拿奖，我都想有一次离成功近一点的机会啊。于是我这班主任见状啊，也只能安慰我说：“也许200米也有机会呢。”这时候我就真的不说话了，极度的失落。比赛当天6人组的赛道，我本来是2名啊，太想往前冲了，太想证明自己了，于是我就加快了步伐，哎，跑了个踉跄。这下从2名直接就变成了倒数第1了。于是我忍着再忍着，直到看见爸爸之后，眼泪才如洪水一般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爸就拍着肩膀就跟我说我刚才啊，其实看到你比赛了，你差点摔倒又重新调整好然后再奔跑回赛道的这个样子真的是太帅了啊，旁边的同学都没你帅。嘿，哎，父子俩真的是相视一笑啊啊。所以父亲把我从那一刻的这个情绪泥潭当中直接就拉了出来，踉跄丢脸变得就没那么糟糕了啊，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什么都没那么糟糕。所以一个有松弛感的家庭里，孩子是可以完全放下他的坚强和防备，尽情地释放他的脆弱，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父母这座城墙可以依靠。最近有一项调查显示，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高达24%啊。有心理学者就表示啊，大多数孩子发现自己有抑郁情绪的时候都不敢告诉父母。比如说被老师批评了，被同学排挤了，考试压力大了，他们从来都不敢说，因为父母从不相信他们，只觉得他们的悲伤和脆弱都是矫情。我之前看了这么一个新闻啊，就是在一间心理咨询室当中，一个妈妈拿着孩子的诊断书，上面写着中度抑郁，可是她满脸不屑地对医生说：“我的孩子很好，一点毛病都没有。”随后就拉着孩子离开了，而且还边走边说：“你别以为你搞这套就可以不用上学了，我告诉你，你别给我作。”此刻孩子内心的门已经永远对父母关上了。新闻之下评论是一片叹息啊。作家林语堂说，家庭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不设防的地方，拒绝孩子退缩，否定他们的情绪，强行要求他以父母的心智来面对困难，孩子只会逐渐封闭自己的内心，无法敞开心扉拥抱世界啊。所以允许孩子脆弱，告诉他们在面对世界糟糕的一面时，他们可以短暂的逃避，可以不满，可以抱怨，可以有发脾气的权利，而这个家 会是他最值得依靠的港湾。在有松弛感的家庭里面，孩子的脆弱得到安抚之后，才能满电再续航啊。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听到松弛感这三个字，我觉得不用再过多的解释了，它的反义词就是紧张感嘛。所以家庭当中如果有松弛感的话，那真的是对于孩子啊，对于伴侣来讲，那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您也可以跟我分享分享什么是松弛感啊，您家是怎么把松弛感培养出来的。方法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那有松弛感的家庭是允许孩子犯错的，对不对？我之前啊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快递小哥在自己的社交朋友圈当中分享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送货的时候啊，开门的景象直接给他震惊到了。一位二胎妈妈手里抱着一个哇哇大哭的二宝啊，要去冲奶，这地上的玩具乱作一团，餐桌上还有一堆要收拾的餐具。而这个时候家里的老大抓了一袋零食打开，哭撒撒了一地。这快递员瞬间就紧张起来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个妈妈要凶他了。孩子愣住了，说妈妈对不起。只见这个妈妈哎，冲完了奶放下了老二，直接过来这个跟快递员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再平静的去拿老大手上的零食袋，说了一句没事的，然后呢拿起扫帚开始清理啊。孩子坐在地上就发呆，很难过的样子。妈妈看到了孩子的情绪，边清理就边说，哎呀别难过啦，下次拿零食的时候啊，这个开口不要朝下，这样子就不会没得吃啦。于是孩子点点头，然后起身拿起自己的扫帚跟妈妈一起干活。这真的是给这快递小哥看傻了眼啊，自己在工作当中的焦虑一下子就被缓解了。犯错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没有孩子是天生完美懂事的。妈妈没有因为孩子犯错而发火，而是理解他，教导他，所以孩子也懂得去主动承担后果。咱们的孩子出生之后都是一张白纸，他们越接触这个世界，就越会在自己这张白纸上画出不同的颜色，有成功时候的色彩，也有犯错时候的黑点。而有些父母呢，只要看到这些黑点，就会不停的训斥，不断的强化，渐渐的黑点越来越深，而那些色彩就会越来越淡。孩子呢，就只看到了自己身上的黑点，就再也看不到那些色彩了。他们最终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从而会变得自卑、敏感，甚至是撒谎。所以啊，不要让孩子生活当中的小故事成为他人生中的事故，给他机会，让他偶尔走一些错路，在人生这个道路上面多绕几个弯子啊，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看这个世界，这也是一种成长。毕淑敏说，人唯有松弛才可达久远，唯有松弛才能更深入的开放潜能。在面对孩子失控的时候，有一对温柔而冷静的父母去教会他坚定原则，松弛应对，和他一起扛，他才会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遇狂风不惧，遇巨浪依然奋力前行，最终到达彼岸。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一个家庭需要松弛感，太用力的孩子走不远，而他也不会因为你心弦绷紧而变得完美。 学会接纳和包容他在成长路上

每一个阶段所发生的改变，犯错也好，脆弱也好，没那么优秀也好，摔碎了碗咱们就收拾起来，没考100分也没关系，有进步了就是好孩子，就算不理解孩子的喜好，你也得尊重。他们未来想做什么工作，就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吧。所以，咱们各位家长，请告诉孩子，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你可以有充足的机会去尝试，去试错，在你的身后，爸爸妈妈永远都在支持着你。我们会慢慢学着不去抱怨，不去焦虑纠结，不去掌控你的人生。也许当我们能够放松心态，不为琐事纠结，不为结果执着的时候，才能够在看尽人生百态之后，依然携手一路繁华，一路高歌。因为你作为世界上最珍贵的存在，这一点本身就已经值得感谢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家长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12:03，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超制算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九星方式将超制算一号等9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批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和科学试验等领域。这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7次发射。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已成功将一艘飞船、121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21吨。茂名台报道，茂名市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将于9月23日在高州市东岸镇望村坡村优质吊水罗非鱼养殖基地举办。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主场设在养殖塘头，集中展示茂名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成果，展现罗非鱼特色产业发展成效。江门台报道，江门市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女兵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确定应征入伍女兵名单和兵员去向，定兵全程依托辅助定兵系统，确保程序公开透明。在江门市廉洁征兵监督员代表、双合格青年及家长代表见证下，定兵结果现场生成、及时打印，并经市征兵办相关负责人和廉洁征兵监督员签字核实，确保各环节公平、公正、公开。梅州台报道，梅州市集邮协会联合梅州市客桥博物馆周末开展小小桥批讲解员培训活动，来自梅州市多所学校的近50名师生代表参加培训。本次活动以讲桥批故事、寓家国情怀为主题，将集邮文化与桥批文化、家风教育有机融合，引导青少年在亲身参与中感受桥批故事背后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家风，传承客桥文脉。东莞台报道，2026亚洲时尚马来西亚展昨天在吉隆坡圆满闭幕。作为月贸全球框架下中国时尚品牌深耕东盟市场的核心平台，本次展会有6家东莞企业组团参展，总展览面积108平方米，集中展示东莞纺织服装产业的硬核实力与文化创新活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1: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时，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1: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0: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3: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6: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14: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今天接着给大家带来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上一回啊，咱给各位讲了李鸿章崛起之路。早年的李鸿章在仕途上那很是不顺呐、屡屡受挫。不过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李鸿章迎来了机遇和挑战。在老师曾国藩的帮助下，李鸿章创立了淮军，先是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又平定了捻军，那可谓战功赫赫，从此声名鹊起，飞黄腾达。捻军被平定之后，打仗是告一段落了，昔日带兵的人，比如曾国荃啊、左宗棠啊，包括李鸿章自己，那一个个都当了大官。这几个人就属李鸿章的官做的最大，先后担任了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然后一路高升，当上了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这什么概念？可以浓缩成一句话，除了皇上和慈禧太后，李鸿章便是大清职位最高、权势最大的人。你想想，十多年前李鸿章还是曾国藩手下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幕僚，可转眼现在一跃成为大清最当红的实权人物，这一切那就跟做梦似的。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这两个职位，李鸿章前前后后干了20多年，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去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那么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李鸿章都干了些什么呢？其实差不多就一件事，办洋务。 当然，这话说起来轻松，办起来那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呀。李鸿章和洋务结缘还得从镇压太平天国时期说起。那时候李鸿章率军和洋人联合作战，外国人手里那是洋枪洋炮，让李鸿章大开眼界。打那会儿起，他就决心以后定要造出这些洋枪洋炮，武装自己的军队。李鸿章办理洋务的念头就是从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开始的。其实不止李鸿章，所有后来办洋务的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念头出发的。实际上学习外国人办洋务，那并非李鸿章首创这个想法啊，甚至还有人比他想得远呢。比如说魏源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思想被认为那是歪理邪说，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士大夫们对此那自然是一笑而过。不过见识到洋人坚船利炮的人那就笑不出来了，洋人的轮船耀武扬威，据说活活气死了一代名臣胡林翼，而洋人的开花大炮随便就能轰塌城墙，撂倒一大片士兵，更是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目瞪口呆。因此这些开眼看到了世界的人早早就迸发出一个相同的念头，再不赶紧学习洋人的火器技术，万一洋人再打来，那可就真打不过了。洋务运动就这样提上了议程，京师朝堂里支持者那是不在少数，包括铁帽子王、恭亲王奕欣、军机大臣文祥等等朝中重臣，而地方上的倡导者则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恰好这四位也是著名的中兴四大名臣，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不过论起来，在中国开启洋务的第一人还得数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曾国藩。话说1861年太平天国还没平定，曾国藩就在安徽安庆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武器弹药。就在这家小作坊里，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生根发芽了。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虽然安庆内军械所拉开了洋务运动乃至整个中国工业化的序幕，但是它毕竟是个小作坊，生产能力非常有限，真正将洋务运动发扬光大的还得数李鸿章。1865年李鸿章在南京筹建金陵制造局，采购外国机器，一年之后金陵制造局就投入生产了。李鸿章请了一个叫马格里的英国人当督办，也就是总工程师啊。金陵制造局的规模比安庆内军械所那大得多呀，它既可以制造老式的台枪，又可以制造子弹、开花弹，还有钱塘炮，到了后来甚至还学会了制造黑鹅火箭。虽然这玩意儿不怎么靠谱，发射之后你就到处乱飞，但在当时呢都是很先进的技术。李鸿章剿灭捻军之时，淮军所使用的枪支弹药就是金陵制造局提供的。可以说没有金陵制造局就不会有剿捻的胜利，也就没有李鸿章的平步青云。李鸿章啊后来经常念叨说，哎呀，金陵制造局太重要了，托付给他人实在是不放心。不过把金陵制造局托付给马格里倒也不怎么让人省心。这位马格里毕业于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学历上倒是没问题，问题是他是学医的，造军火那不是他本行，这种门外汉式的督办，整些枪支子弹之类这小玩意儿倒是能说得过去，但在造大家伙的时候

那就有点不靠谱了。1875年，金陵制造局为大沽炮台制造大口径火炮，试射的时候，这大炮就炸膛了，当场把7个人送上天。玛格丽气不过呀，亲自主持试射，但是这大炮非常不给面子，再度自爆。这么一来，李鸿章只能把他辞退了。如果说金陵制造局是大型企业，那么位于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那就是巨型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啊，有10几个分厂，工人得将近3000人，不仅能够制造枪炮弹药，还能制造轮船、制造机器。在同治年间，江南制造总局是整个东亚最大的兵工厂，但他干的事儿就没那么高大上了，无非就是仿制外国武器而已。而且江南制造总局所生产的武器，这质量着实有点拿不出手，淮军也不想用啊，宁可花钱买进口的。这么一来，就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这江南制造总局虽然看上去规模大啊，也能造枪造炮，但它有洋务时期军工企业的通病，缺少研发能力，只会一味的仿制他国武器，核心技术完全被外国工程师把控着。直到民国年间，中国的武器啊，基本上都是进口或者是仿制的，没有一款是自己设计制造的。可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研发能力，哪来强大的国防呢？所以这些洋务军事企业真能支撑起大清的国防吗？恐怕未必啊。办军工企业还不能完全代表李鸿章的强兵之梦，洋务运动最大的手笔就是建立北洋水师。以北洋水师为代表的现代军队建设，成为关乎洋务运动成败乃至李鸿章个人荣誉得失的关键所在。1874年，李鸿章向朝廷上了一道朝议海防折，请求建立近代海防体系。经过朝堂上的一番唇枪舌剑，最后还是批准了。从1875年开始，清廷开始建设北洋、南洋两支水师。南洋水师归两江总督沈葆桢负责，北洋水师就由李鸿章负责。那至于经费啊，每年两边各200万两白银。李鸿章先是向英国订购了几艘炮艇，后来才逐渐引进巡洋舰呢、铁甲舰呢。1880年，北洋水师向德国订购了定远号和镇远号两艘铁甲舰，一艘就需要140万两白银，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火力凶猛，威风凛凛。1888年底，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有战舰20多艘，还有其他一系列辅助舰只，实力排名世界第9，东亚第一，轰动海内外啊！李鸿章对此非常满意，甚至还有点飘飘然呢。当然了，坐拥定远、镇远两艘巨舰，再加上一支装备了洋枪洋炮的淮军，啊，想不自信都难呢。1882年，法军在越南向清军挑衅，朝野震动。李鸿章回答说：“大家不必慌张，我手下的人马足以应战。”不过呀，李鸿章还恨恨地加了一句：“我练兵10年，一直以来钱都不够用。”您可能就好奇了，这钱怎么会不够用呢？哎，咱就拿北洋水师来说，那不是每年有200万两白银拨款吗？实际上啊，建海军它往往是这么回事，你造得起啊，养不起。军舰的保养、实战训练、人员培训、后期装备，那是需要大把大把往里掏银子。这么林林总总加起来，海军的军费那就是个天文数字，200万两哪够啊？那么北洋水师的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也很简单，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从李鸿章手下的企业里弄来的。这就要进入另一个概念，在洋务运动中，除了军事企业，还有大量的民用企业，而很多民用企业的创建者依然还是李鸿章。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李鸿章手下的民用企业很多呀，其中名气最大、成果最好、创办最早的，当属1872年成立的上海轮船招商。

0: 商局，这是一家跑运输的航运企业，实行的是股份制。那这在当时那是个稀奇玩意儿啊！轮船招商局既运送漕粮，也承担客运业务，还有好几条海外航线。相比其他企业，轮船招商局算是能赚钱的了。北洋水师的经费很大一部分就是轮船招商局提供的。其他比较有名的民用企业还有什么开平煤矿以及上海机械织布局。开平煤矿就是位于今天河北唐山的一家大型煤矿企业，创建于1878年，生产的煤矿质量是上乘的，评价也很高。有趣的是呢，后来的美国总统胡佛还曾经在开平煤矿当过工程师。而上海机械织布局则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在中国的纺织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不过呀，李鸿章的民用洋务企业可绝不止跑运输、挖煤、织布。实际上，但凡是当时西方国家新出来的东西，李鸿章都想整一番，比如说铁路啊、电报啊、电线啊等等等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李鸿章这么做没什么错，毕竟出于民用和军事的考虑，那都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当李鸿章一腔热血地推进洋务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碍。从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有人开始横加阻拦，这伙人就是朝廷里的顽固派，哎，也就是一帮旧官僚。他们这帮人呢，冥顽不化，成天是我要天朝上邦，对世界大事是一无所知，但是呢又极端敌视外国事务。顽固派第一次闹腾是1862年，当时啊，恭亲王奕欣打算在总理衙门下设立同文馆，就培养啊外语人才。后来又打算在同文馆增设天文和数学两科，你这本来不是好事吗？结果在顽固派当中炸开锅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儒学大师、大学士倭仁极力反对，他说什么呢？啊，立国之道应该以人心为本，让熟读儒家经典的人跟老外学习，就是变下于夷，迟早会导致亡国灭种。再说了，天下之大，何患无才呢？为什么要跟洋人学什么天文算术？哎呀，气得一心直接顶回去，你说何患无才，那你倒是找些懂天文的人过来呀。哎，这一句话整得倭仁理屈词穷，悻悻作罢。倭仁这人呢，就是个死守旧观念的老顽固，他有句著名的话叫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甘卤。这句话想必您在读书那会儿应该见识过，现在看来各位是不是觉着讽刺？嗯，不过如果您觉得倭仁啊学个外语就会亡国灭种这言论足够奇葩，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奇葩的程度随之也就加深了，简直让人大开眼界。1879年，李鸿章打算修一段铁路为开平煤矿运煤，因此啊，这个铁路的路程呢就不算很长，只有45公里。啊，不用多说，这事儿又炸开锅了，顽固派又率先跳出来激烈反对修铁路，理由三条，你听听这都什么玩意儿啊。第一条，他们说呀，铁路有利于洋人入侵。第二，他们说铁路占用农田、民宅和坟墓，你破坏风水。第三，他们说这个铁路修成之后啊，那些人力挑夫就得失业，不利于社会稳定。你拿今天这眼光来看，这些理由那是太荒唐、太可笑，强词夺理。但在尚未走向世界的清朝人眼里，搞洋务呢就是荒唐。但好在洋务派的领军人物一心鼎力扶持，最终铁路还是偷偷的修了。但当火车在铁轨上奔驰的时候，顽固派又开始疯狂攻击了。他们说啥呢？你看那火车喷的黑烟呢，损害庄稼，火车那汽笛发的声响啊，会惊扰清东陵先帝们安寝。清东陵在今天河北省遵化市，与这条铁路之间相距100多公里啊，这火车的声是怎么穿过这100多公里惊扰到各位先帝呢？可是反对派们哪跟你讲什么常理呀？惊扰先帝这个罪名不小啊，逼得李鸿章也搞怕了，只好跟这伙人妥协了。铁路既然已经修了，那就不拆了。但作为折中方案呢，说这条铁路上不能行驶火车，而是用马拉着运煤的车在铁道上跑。你听了是不是得乐喷了？你别乐啊， 这就是当时大清官员的素质，大清朝廷的政治，而这也就是李鸿章办理洋务的环境。您从这些角度想想，李鸿章办洋务得多难，想让民族向前迈出一小步，那得多么的不容易。听到这儿，您是不是会对李鸿章产生一些同情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虽然李鸿章一心一意办洋务，但咱们学过中学历史的都知道，后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一败涂地，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到此也就告一段落。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先在大东沟失利，后来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李鸿章苦心经营，耗费巨资创办的北洋水师就这样成为了历史。海军如此，那陆军更不必说，先是丢了朝鲜，后来丢了辽东，连战连败，水陆两军双双失利，李鸿章的一片苦心全都付诸东流。洋务那是李鸿章的命根子，在当时正因为办洋务，李鸿章才被朝廷倚重，也正是因为办洋务，他才受到许多人的唾骂。而洋务运动一旦失利，李鸿章的风云岁月其实也就差不多走到尽头了。那您可能得问了，为什么洋务运动会失败？难道是李鸿章本身不懂洋务吗？咱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在当时的中国，还有谁比李鸿章更懂洋务？可是李鸿章真懂洋务吗？为什么别的国家，你像日本办了类似洋务运动的改革，就能走上富强之路，可是中国办了洋务反倒越来越受人欺负，越来越弱？事实上啊，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如果您还记得中学历史的内容，或许您还能想起洋务运动口号，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是中体西用。什么是中体西用呢？就是以中国的政治制度为基础，加上洋人的科学技术。这样的观点不只是李鸿章认可，其实整个洋务派都觉得这样就可以富国强兵。李鸿章自己也说过，中国的政治制度远比洋人先进，唯独军事上有所差距嘛，火炮轮船造的不如洋人。这么看来，李鸿章只知道有洋务，不知道有国务啊。李鸿章兴办洋务的念头是因为见识到洋人武器的厉害，之后洋人办什么他就拿来什么。而李鸿章办的洋务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军事展开的，无论是军事还是民用，亦或是翻译局啊，派遣留学生啊，最终的出发点都是军事。可洋人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不是战舰大炮，也不是铁路电报，而是管理，是法律，是教育，是科学，是政治制度。这些东西李鸿章一个没学，因此李鸿章学习洋务只学到可怜的一些皮毛。看到洋人舰船厉害买舰船，看到洋人大炮厉害买大炮，看到洋人铁路好机器好修铁路买机器，如此办洋务做的那叫表面工作呀。李鸿章没有现代国家意识，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也没搞清国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更不知道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皇上，为了老佛爷效忠，都是以皇上老佛爷的心意为准。实际上当时整个大清又有几个人能搞清楚国家是什么呢？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9: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8: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10: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接着给大家讲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上一回啊，我给大家聊了

0: 李鸿章主办的洋务运动。这洋务运动虽然是轰轰烈烈的，那最后还是失败了。不过凭借洋务运动，李鸿章成为清廷最倚重的大臣，这份倚重那叫一个全方位啊，不只是内政和军事，外交方面的事儿，清廷也都全部托付给了李鸿章。这也难怪，毕竟李鸿章能力强啊。哎，这皇上也好，老佛爷也罢，都觉得李鸿章会办事儿，也会跟洋人打交道。而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呢，李鸿章就等于中国，中国就等于李鸿章。在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当中，他和许多外国政要都打过交道，而且这私人关系也不错。比如说美国第18任总统格兰特，那是李鸿章的朋友。格兰特去世之后，李鸿章还特意托人在他坟前植树立碑，算得上是情意满满呢。除此之外，李鸿章和大名鼎鼎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也有过交往，二人是相谈甚欢。哎，说起来呢，李鸿章确实和俾斯麦挺有缘，因为相似的性格和地位，他被洋人称作东方俾斯麦。除此之外啊，李鸿章也出访过许多国家，他去过日本、德国、俄罗斯、美国。哎，除了在日本挨了一枪之外，都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当他到达纽约的时候，礼炮齐鸣，万人空巷，引起了巨大轰动。许多美国人走上街头，都想一睹这位神秘东方大佬的风采。在欧美，李鸿章都尽力展示大清王朝的威严。有趣的是，他还在欧美掀起一阵流行文化。比如说，现在美国的中餐馆有一道菜叫左宗棠鸡，很受老美欢迎。但其实这菜跟左宗棠一毛钱关系没有。然后还有一道菜，李鸿章杂碎，这个可真是李鸿章创造的。据说呀，当时这个李鸿章宴请美国客人，菜上完了，客人呢迟迟不肯离席，这厨师无可奈何呀，就拿下脚料就混在一起乱炖一气，结果引得这美国宾客们一致好评，成为了一道名菜。一时之间呢，美国各家中餐馆纷纷仿制，甚至还有店直接改名杂碎馆。除了创造名菜之外，据说李鸿章还替洋人做过广告，哎，卖麦乳精的，卖瓷器的，哎，搞赛马赌博的，卖报纸的，啊，竟然都拿李鸿章打广告，以求讨个好销量。当然了，这些打广告的那都是自作主张，盗用咱们李鸿章、李中堂的肖像权。那中堂大人怎么会去屈尊拍广告呢？不过从这些花边信息可以看出来，李鸿章在海外的人气那是真旺。说了这么多，您可能就得问了，李鸿章他是怎么走上外交之路的呢？哎呦，这个说来话长，这事儿还得从1870年的天津教案说起。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这1870年的天津教案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儿，就像脚碾一样啊！天津教案，曾国藩给办砸了，却成就了李鸿章。这对曾国藩来说，这是他晚年最大污点；但对李鸿章来说，却是他外交生涯的起点。那么，这个天津教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啊，中国大门被进一步打开，外来宗教也开始渗入国内，在国内很多地方引起不少矛盾。这次出事儿的地方就在法国的天主教堂。话说这1870年四五月间吧，天津有多名儿童失踪。到了六月份，天津的法国天主教堂又有不少收养的儿童死亡。哎，你这两件事儿看似不相干，但是就被莫名其妙地联系在一起了。总之啊，最后是各种谣言搅和在一块儿，加上长期的积怨，中国民众对洋人的仇恨彻底爆发了。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中国民众先后打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和几名领事馆职员，以及一大帮修女、神父、侨民和信徒，火烧了法国领事馆和教堂。几个倒霉的俄国人也跟着遭了殃了。除此之外，边上还有英国人、美国人开的基督教堂。本来啊，他们和法国人的天主教堂那是对头，但是咱中国老百姓那会儿哪晓得呀？我估计现在好多老百姓也分不清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有啥区别，是吧？反正都是洋教嘛。哎，索性一把火也都给他点了。这件事儿爆发之后，法国大为震怒，联合英美两国逼迫清政府追查，甚至派出军舰进行威胁。一时之间，那是朝野震动啊。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就被朝廷派去调查此事。一番调查，曾国藩很快弄清楚来龙去脉了。率先发起冲突的的确是中国人，再加上法国的要求又不能随便敷衍，曾国藩就决定啊严惩闹事者。梁启超在这本书里就这么写的：曾国藩判了8个人死刑，剩下20多人也被一一治罪。但实际上呢，根据史料记载，由于总共死了21名洋人，曾国藩就觉得呀，就得一命抵一命，打算处死21个人来交差。这文学家写文章就很容易有这个毛病，洋洋洒洒，气势如虹，在具体事实上就疏于考证。那后来怎么样呢？曾国藩的这个处理结果，法国人很不满意。哦，你杀几个闹事的中国人哪够啊？法国人还要求清政府赔款、道歉、严惩天津当地官员啊，等等等等，各种无理要求。曾国藩的处理法国人不满意，那国内呢？国内舆论也觉得你曾国藩做的不地道，也不妥。朝堂上群情激愤，有呼吁和法国干一仗的，有骂曾国藩是卖国贼的，甚至连京师的湖南同乡会把曾国藩都给除名了，并且砸毁了他题写的匾额。就这天津教案把曾国藩一辈子积攒的名誉都给毁了，成了他晚年最大的人生污点了。曾国藩处理的那叫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两边都不讨好。但事儿总得有人办呢，清政府就委派李鸿章来收拾这烂摊子。那李鸿章处理的结果又是什么样的呢？18个人斩首，25人流放，天津的地方官发配到黑龙江充军，另外赔偿了46万2白银，并让大臣崇厚去法国道歉。接下来就得看法国人的态度了。李鸿章的处理结果似乎没比曾国藩好到哪儿去，但李鸿章真就是运气爆表。就在那会儿，普法战争爆发，法国被打得一败涂地，连皇帝都被人抓走了，哪有心思管东方这些破事儿了？哎，崇厚去法国道歉，在那儿啊百无聊赖等了1年，哎，1年之后才被法国人接见。对于李鸿章提的条款，你说法国人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压根就没再想了。这会儿的法国人已经焦头烂额了啊！行行行，都 OK， 就这么办了吧。哎，就这样，法国人不闹了，天津教案的麻烦平息了。清政府觉得，哎呦，老李这事儿办得真漂亮，还得说咱们李鸿章会办事儿。但是各位，咱回头来看看，曾国藩判处21个中国人死刑，李鸿章杀了18个，另外还赔款、还道歉、还严惩官员什么的。这都是平息国际矛盾的代价啊。但是当时的中国人不知道世界局势，只认为是李鸿章处理的比曾国藩好，只觉得李鸿章有能耐，让法国人屈服了。一时之间，李鸿章在朝野的名声大噪，很多人都觉得，天哪，这曾国藩都没有办好的事儿，李鸿章居然办得这么利索。就这样，李鸿章又一次站在老师的肩膀上，迈开了他的步伐。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处理完天津教案，李鸿章获得一片赞誉啊。接下来的10多年正是李鸿章最风光的时候。哎， 比方说处理中法战争的问题，那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呀。1884年到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双方大打出手，不分胜负。不过由于法军占据澎湖，形势更为有利一些。这时候，李鸿章利用法国和英国、德国的矛盾，暗中接洽英德两国，搞得法国颇为惊慌。而法军在越南和台湾也是进退不能，于是就主动求和。从最后合约的条款来看呢，结果也不算太差，并没有割地赔款，那就算是皆大欢喜了。仗是淮军打的，谈判是李鸿章谈的，军事外交双双丰收，和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打了个平手，李鸿章的名声一时无量。但是还没等他得意多久，李鸿章就下了一步大大的错棋呀。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也就是1885年，日本的维新三杰之一、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商量朝鲜事宜。当时李鸿章是意气风发，那在伊藤博文面前摆足了架子，以至于多年之后啊，伊藤博文谈及此事，还能回忆起李鸿章当时的威严。虽然李鸿章的架子大，但谈判的结果对清朝来说不是太有利啊。中日两国签署了《天津条约》，双方约定，万一朝鲜发生了事情，中国和日本要派兵的话，必须互相通知对方。这样，中国就等于主动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并且同意让日本也插手朝鲜事务。后来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无力镇压，便向中国求助。当清军抵达朝鲜的时候，日军就根据这个条约大举进入朝鲜，并主动挑衅，甲午战争就此爆发。你试想，如果李鸿章断然拒绝日本的要求，又哪里会有后来的甲午战争？哎，在这里咱们先做个预告啊，接下来我很有可能会专门给各位讲一本书，这本书就叫《甲午海战》。甲午战败，中国战败了，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日本派出的谈判代表依旧是李鸿章的老相识伊藤博文。哎，有意思吧？遥想十年之前，李鸿章在伊藤博文面前那还是威风凛凛，霸气十足，但十年之后，李鸿章不得不忍气吞声的来求和。哎呀，你想想就这番境地，实在让人感慨啊。李鸿章在到达日本马关后的第二天，双方就开始讨论停战事宜。李鸿章提议，不讨论停战，先讨论议和。可是伊藤博文态度十分强硬，他就表示，如果不先谈停战条件，议和的事咱就不谈了。双方是唇枪舌剑，没有讨论出个子午卯酉来。几天之后，李鸿章在路上被一个日本激进分子行刺，啪着一枪打到脸上。李鸿章命是真大呀，一般一枪打到脸上能活下来的那微乎其微。这个子弹呢是穿过颧骨下侧，深入左眼下边。当时李鸿章多大岁数？70多了，挨了一枪还打在脸上，差点就昏死过去。枪击谈判代表，这叫外交上的大事儿啊，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你日本怎么整的啊？咋这么臭流氓，你一边骂声，日本政府就非常尴尬，他特别担心西方列强因为这个事儿站到中国一边。哎，迫于形势，日本政府只能改变策略。李鸿章挨了枪子儿，哎，事儿却有了转机，日本政府总算是同意他提出的停战协议书，花了押也签了字。李鸿章遇刺之后，不仅伊藤博文等人前去探望，就连日本天皇也派出了御医，哎，又是会诊呐，又是拍 X 光啊。诊断结果显示，只要做个手术，把这子弹取出来，伤口就可以治愈。不过手术之后，那需要静养啊，不能动脑子。李鸿章说呀，国难当头，议和之事刻不容缓，我怎么能静养？我哪来的时间？坚决不肯取出这颗子弹。第二天，有人就看到李鸿章沾满鲜血的官服，十分感慨，就在那儿说，这是为国而流的鲜血。李鸿章潸然泪下说，
1: 如果我的死能对国家有益，那么我会义不容辞，慷慨赴死。那既然恢复谈判了，伊藤博文就把拟好的条约递给李鸿章。那李鸿章当然不同意啊，你想都能想得到，对吧？那小日子，那贪心呢、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嘛，多贪呢、啊、这条件我能答应吗？哎，但是他修改过的那个条款呢，哎，被日本政府也驳回了。李鸿章就和伊藤博文面谈条约，反复琢磨，毫不让步。又过了几天，伊藤博文送来一版新的修改稿，要求是略有松动，而这呢，基本上也就是马关条约的底稿了。马关条约的内容，各位您只要经过九年义务教育，大概就都能了解，我这儿就不再赘述了。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还背上了巨额赔款。相反，日本不仅获得了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更是助长了这帮鸦挺们的侵略野心。从此，日本就开始了进一步的扩张。不久之后，吞并朝鲜，并且准备染指东北。马关条约，说句实在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啊！而作为这一条约的签订者，李鸿章也就永远的和这份耻辱绑在了一起。国人对他的声讨、谩骂无休无止。有个口号怎么说的来着？叫“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群情激愤中，谁还知道李鸿章血染官袍、据理力争的那些过程呢？哼！耻辱远远没有终止啊！签订马关条约仅仅是个开始，李鸿章的悲惨岁月即将接踵而来。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马关条约啊，是让李鸿章丢尽了面子。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各路列强蜂拥而至，年迈的李鸿章早已疲于应付。那段日子不只是李鸿章，就连中国人民都觉得不堪回首。首先找上门的是俄国。甲午战争的时候，李鸿章曾请求英国和俄国出面调停，俄国呢就支支吾吾。然而等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俄国就开始蠢蠢欲动，因为啊，这老毛子很早对咱们东北地区虎视眈眈。但是根据马关条约，清政府打算将辽东割让给日本，你这一下把俄国给惹恼了，俄国立马拉上德法两国以武力相威胁，跟小小鬼子说，你躲开啊，你把这个辽东半岛你还给中国。实际啥意思呢？不是他正义，是你小日本，你把这个辽东半岛还给中国，然后我再去吃去。面对三大列强，日本只能屈服。最终清政府收回辽东，但是又赔了3000万两白银。辽东半岛一归还，俄国就过来了，还得是大哥吧，别人他不好使。哎，我还辽有功，是不是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滴水之恩是不得涌泉相报啊？你清政府你得知恩图报啊，这大哥就费了劳劲了，是不是？李鸿章既无力抵抗俄国，也打不过日本，便觉得呀，联俄抗日是个不错的选择，拉大旗扯虎皮呗。1896年春天，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进行加冕仪式，李鸿章前去祝贺，并和俄国进行了秘密会谈，双方签订了中俄密约。双方约定，如果未来日本向中俄任意一方开战，中俄双方应该互相支援。同时根据密约，俄国攫取了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利。最要命的是，无论打不打仗，俄国都可以利用这条铁路运兵。就这样，俄国不费一枪一弹把东北纳入了他的势力范围。看俄国得逞了，那各路列强就不再跟你客气了，且纷纷来到啊，争相划分势力范围。 法国得到广州湾，德国得到胶州湾，俄国又租借了旅顺口和大连。这英国人不甘心呢，他想要威海卫，结果得到了满意的答复。租借地盘的闹剧结束之后啊，各国又开始争抢在中国修铁。

慈禧带着光绪一路逃到西安，没辙了，只好接着议和吧。对于清政府来说，同八国谈判议和，谁谈呢？除了李鸿章还有谁呀？可怜李鸿章在人生最后的一点时间，还是被赶鸭子上架，接受这个必然不讨好的差事。所以有人说，李鸿章卖国都卖出品牌来了，你别人谈洋人不高兴，你非得李中堂出来跟我们谈。可以说呀，在1900年到1901年的谈判中，李鸿章耗尽了生命最后的力气与各路列强周旋。在义和团运动中，慈禧曾经想利用义和团攻击洋人，所以慈禧也被洋人认为是首货。那你想，李鸿章能回去处理老佛爷去吗？这不可能啊。为了保护慈禧，李鸿章向洋人提出不可给慈禧定罪的原则，洋人并不同意。李鸿章又展开他以夷制夷的这个策略，让列强们相互牵制。渐渐的，列强们也感觉到慈禧还是有利用价值的，轻易动不得呀。这时候俄国人开始入侵东三省，并妄图占领我国东北，这引起了日本、英国、美国等国的极大不安，于是开始急切的要跟李鸿章议和。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7月，辛丑条约正式签订。根据辛丑条约，中国必须承办一批攻击洋人的大臣和要犯，禁止中国进口武器和原料，赔偿各国白银4.5亿两，同时清政府拆毁大沽炮台等关键军事设施，从山海关到京师一带的军事要地也由各国派兵把守。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使得清政府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啊。中国的老百姓或许并不清楚辛丑条约的签订过程，但是他们知道两件事。第一，辛丑条约丧权辱国。第二，辛丑条约是李鸿章签的。他们恨李鸿章啊，恨得牙根直痒痒。但是他们不会想到，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李鸿章根本就不在北京。辛丑条约的签订也不是李鸿章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说白了，李鸿章他就是个背锅侠。那舆论不管那么多，汹涌的民意，滔滔的骂名，齐齐涌向卖国贼李鸿章。民众哪里知道，辛丑条约最后签订的时候，李鸿章已经病入膏肓，整天吐血啊，只能在病床上指示下级官员。经过李鸿章的一番苦心斡旋，把原来列强提出的10亿两白银的赔款硬是降到4.5亿两。可以说，这被世人认为是丧权辱国的条约，如果不是李鸿章的斡旋挽救，可能只会更加丧权辱国呀。而辛丑条约也是李鸿章最后一次签订条约了，他的生命火烛已经渐渐快要熄灭了。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熟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万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万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 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1: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5: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1: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5: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1: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5: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2: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1: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5: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3: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14: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骑行这项运动啊，是融合了自由、健康和环保的出行方式，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感受都市脉搏，还是骑行于郊外，享受自然风光，骑行啊，确实都能给我们带来独特的体验。
15: 是的，骑行固然美好，可是在我们尽情驰骋的时候，安全问题也绝对不能忽视。近年来因为骑行引发的交通事故并不少见，什么闯红灯啊、逆行啊、不佩戴头盔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行为却可能会酿成大祸。
14: 是的，所以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一起来聊一下骑行当中啊需要注意的安全要点，希望呢也能给各位骑行爱好者提个醒，让大家既能够享受骑行的快乐，又能够平安出行。那首先呢，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说起吧。骑行肯定就得戴这个头盔了，那怎么选头盔这个呀还是非常有讲究的。
15: 那可是呢，头盔可是咱们骑行时的保命神器。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位专业骑手为我们讲解如何选择一个安全的骑行头盔，骑行过程当中有哪些禁忌行为，以及团队骑行过程当中有哪些手势，大家一定得认真听，因为呀，这些知识关键时刻都能救命。
16: 在路上骑行，安全是首先需要关注的，头盔是上路之前必须要佩戴的人身装备之一，它能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市面上的骑行头盔种类繁多，简单可以分为山地和公路两种类型。山地头盔又分为速降飞坡用的全盔和普通越野用的头盔。日常骑行，也就是我们常用的公路头盔，分为普通盔和气动盔。头盔的价格和品牌从几百元到上千元都有，价格越高，在重量和设计技术上也会提高。我非常不推荐来路不明或者山寨的无保障头盔产品，毕竟这和我们的安全息息相关。常见的头盔品牌比如 CAS、POC、 闪电、崔克、迪卡侬、 Smith、 捷安特、 HJC、 Geo 等等，现在闪电和崔克的头盔价格已经做到了非常低，299的头盔就拥有非常不错的外观，还带 MIPS， 已经非常棒。拥有 MIPS 技术的头盔可以通过滑动空间降低脑震荡发生的概率。有些头盔分为亚洲版和普通版， 通常亚洲版型会更适合我们，不容易夹头。如果想购买没有亚洲版本的头盔产品，那最好能够试戴或者支持退货。在我们戴上头盔上路骑行后，我们还需要避免以下几个有安全隐患的行为。一、无故突然减速刹车。如果前方没有异常，毫无征兆的突然减速刹车，很容易被后面的车辆碰撞。二、左右摇摆，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其他经过车辆无法预判你的路径，非常容易在超越你的时候发生碰撞。三、停在路中央，自行车道通常不会太宽，如果停在路中央非常容易被撞，也会阻碍其他人的骑行。四、突然变道，在路上正常行驶变道前，需要先看看后方有没有车辆，确保安全再变道。五、不要逆行，不要闯红灯，不要无故占用机动车道。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跟团或者三两好友组队骑行，那骑行中的安全手势必不可少。通常我们会使用这些手势，向左转弯手势，向右转弯手势，注意减速，示意停车，提示小伙伴有障碍物，前方右侧有障碍，向左避让，前方左侧有障碍，向右避让。这些手势能够帮助同行的伙伴提前预判路况，减少风险。以上就是骑行运动中需要注意的安全知识。
14: 听完了这个音频，我想大家对于头盔的选择和骑行的禁忌，还有团队骑行的一些手势哈，应该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认识了。头盔啊，一定要选择有 3C 认证的，那些看起来好看却没有安全保障的头盔哈，千万不要戴。
15: 太对了，还有团队骑行的手势，这对大家一起骑行的时候相互沟通太重要了。
14: 没错，除了头盔和团队骑行这些呢，骑行的技巧啊也很关键。掌握好技巧，骑行不仅更加安全，而且呢能够更加的舒服。
15: 那接下来就请一位专业骑友为大家带来20个骑行技巧，让你的骑行之路既安全又舒适。
17: 第一个小妙招来了，学会减速时换挡，这点可太重要了。快到红绿灯的时候，我觉得一直踩着踏板，换个轻点的档位，这招特好使，保证你随时能重新开溜，等绿灯亮时别挂着超大的档位，等要出发时就不用费劲起步了。你可以在停车场练练这招，或者找个不太要紧地上有标线的地儿练练，只要记得减速换档就行，接着继续踩，让链条挂到合适的档，然后稳稳停下。第二，千万别用交叉链条，交叉链条指的是当前面用最大齿轮后面配最大齿片时，或者前面用最小齿轮后面配最小齿片，交叉链条会额外磨损传动系统，而且这么骑车可不好哦，尽量让链条保持笔直。提示三，比如前面一直用最大的齿轮，其实你能轻松调节踏板的松紧程度，第一次锁踏那感觉可紧张了，所以要是你把踏板的松紧度调松点，那锁踏解锁就轻轻松松了，也不用担心会摔个大马趴，骑车的时候也就更有底气了。技巧四来了，过颠簸路段时记得站起来哈，过颠簸路段站起来别老坐着，就不会一下硌到车座上了。每次遇到减速带都会让你和自行车跟着震一下，后坑洼要知道怎么让骑行状态保持在线，骑车时要轻盈些，让车子在你下面灵活走，过颠簸路段的时候站起来骑，你会发现骑行更顺畅了，还不会弄坏车子的零件，一路上还能让你感觉自己更专业呢。第五条建议，每30分钟吃点东西，除了富含碳水的食物对骑行有好处这点，吃点带糖的东西能让你骑得更带劲。你会发现在长距离骑行的时候，要是你在骑行时早点吃东西而不是晚点吃，你全程都能有劲儿，而不会撞墙。撞墙就是你血糖降得太低了，你会觉得有点头晕眼花，而且你踩踏板时既不顺畅也使不上劲，不太好。第六条建议，了解骑行时的服装选择，现在还有臂套和膝套这些好东西呢，天冷时你不必总穿厚夹克，你可以套上一对臂套，就是个布筒子，能给手臂保暖，要是天热起来你把它撸下来脱掉就行，腿套也一样好使，你不用老穿好几层衣服保暖，太阳出来这些衣服能把你热坏，所以你可以先戴个臂套，配上护腿和一件优质冬季打底衫，骑车时你会暖暖和和的，你会发现
18: 你不会过热，
17: 天气转暖时你也不会觉得太冷。要是天气冷，小贴士骑车时学会缓慢转向，骑车时很多地方都用得上这技巧，尤其堵车的时候，还有学会在红绿灯处缓慢转向，你就能更轻松地在车流中穿行，你不一定要一直卡紧脚蹬，虽然这样效率没那么高，但作为骑行者你会更有自信哟。我建议去个又大又平坦开阔的停车场，练练绕着那些线条转弯，然后习惯一下车子低速时的操控感，长远来看这能让你骑车技术大增。这就轮到咱说第八点了， 学学怎么离坐爬坡。当你爬坡的时候哈，你不用一直坐着死踩踏板，要是你学会站起来骑车，接着离开车座蹬踏板，你可以让自行车在你身下稍微晃动，还能借助体重踩踏板发力，这样能帮你顺利爬坡。坡站立骑的练练，找个安静的山坡选好档位，练练爬坡站立骑和换挡还有蹬踏板，你会发现下次集体骑行时你会更有信心，这样你每次爬坡都能更顺溜点。小贴士九，学会如何靠放自行车，别刮伤车架。当你把自行车靠在墙上的时候，你一直得有两个接触点，就是鞍座还有车把，记得把车把和鞍座都靠到墙上，这样自行车就不会往后滚拉，而且它想往前滚也难。要是你只靠一个接触点，那翻车几率就更大，你的自行车可就要倒了，还会磕磕碰碰受损伤哟。要是用俩接触点，那自行车稳稳当当的，要是只用一个点撑车，记得选后轮哈。来，像这样把车把往里头转一转，你就会发现比单用车把撑着稳多了。第十条，学学怎么拆自行车脚踏板哈，这估计是网上搜骑行时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了。上网搜骑行相关东西的时候哟，我这儿要说的是，
18: 你自行车的左脚踏板
17: 朝前看时，它的螺纹是反的，要把左脚踏板从自行车上拆下来，你得把螺纹向右转，右脚踏板的螺纹是正常的。但记住，左脚踏板拆装方向相反，这样脚踏板才能正常用。小贴士第十一条，学学怎么扣上脚踏，在屋里练扣上和松开脚踏，别去马路上练，把你的自行车推进厨房，把它靠在橱柜边上，跳上去练练扣脚踏，上路前双脚都练练扣上和松开脚踏，等你能很自然的扣上和松开脚踏，那你就可以到外面接着练了，但在屋里练练扣上和松开脚踏就能适应这感觉了。那你到危险地儿之前，车来车往，这就意味着一旦你上了路，感觉那叫一个自然。小贴士十二，学学怎么换内胎，趁还没出门车胎被扎先学起来。网上有好多换内胎的教程，所以我建议你去看看这些教程，在家练练手，这样等你困在路边时车胎被扎，你就知道咋处理，不用叫出租车回家了。十三，转弯的时候记得把外侧踏板压低，要是转弯的时候把内侧踏板放低，很可能踏板就会蹭到地面，给外侧踏板加点力，转弯的时候一直把它压低，你就会发现转弯顺滑得很呐，还更安全，甚至能飙得更快嘞。小贴士十四，在参加集体骑行前先练练换挡，我通常建议大家去个大的露天停车场练练换挡，感受一下每个档位啥样，熟悉换挡的感觉超重要，这样
19: 你心里就有数了。
17: 集体骑行的时候记住，要是用的小牙盘要往后换更费劲的档位，把链条换到前面的大牙盘上，这样就能避免我之前说的交叉换挡，一定要时刻清楚自己挂的是什么档位，能有什么比有人在红绿灯前咔咔换挡更糟心的呢，或者不知道该怎么换挡。当他们跟着大部队骑行的时候练练换挡，在没啥压力的时候，到了紧要关头你知道该咋办了。第15个小窍门是确保你换到合适的档位，刚开始爬坡时你肯定不想爬到一半踏频只有30转分钟，然后从大牙盘换到小牙盘，结果链条直接飞出去了，确保快到爬坡点时，你要为接下来的事做好准备，这可能就得把链条挂到小牙盘上，再把后面的档位调高一两档，确保你踩踏节奏正确。要是你正在爬坡，确保能轻松换挡，骑行时能顺畅切换后面的飞轮。而且爬坡特别费劲，很可能你档位挂错了，换成省力一点的档位，你就能更轻松地爬上坡，还能给后面的路省点腿劲。小贴士16，你得知道些基本的自行车保养知识，学学怎么擦车架让它干干净净的，学学怎么擦链条还得给它上上油，学学怎么给轮胎打到合适的气压。17来了，一定得学会回头看路况，别让自行车歪到一边去，回头看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同侧手臂甩出去，然后把自行车稍微往一侧偏一偏，这就说明要是你和一群人一块骑车，你可能会碰到旁边的人，说不定还会摔跤呢。我再强烈推荐你去个宽敞的大停车场，沿着白色直线骑车，练练回头看，再往前瞅瞅，看看车子偏了多远，等你习惯了回头看的感觉，也别往侧面推自行车，你就知道自己骑车更稳当了。第18条小贴士，别每次爬坡都死命冲，要是你自己骑车出去玩这么干没问题，这可是绝佳的健身法子，但要是你跟大伙一块儿骑，千万别往死里蹬，每次爬坡的时候跟骑行速度差不多的人一块儿骑老得劲了，所以你要是有功率计可得盯着功率数，要是你用着心率监测器，确保保持在一个轻松好掌控的状态，要是你和一群伙伴一起骑车水平都差不多，你就能保证你们都能一起轻松爬完坡，没人会掉队，也不用在山顶等他们。小贴士19，自己带上备用物品，没人愿意去帮没带备用内胎的骑友，或者没带骑行工具和打系统的，所以等他们出问题时先搞清楚需要哪些备用物品，然后把他们备齐，还要知道怎么用他们。第20条建议，记住，有人跟我说骑行是急不来的，我刚开始骑车那会儿至少得骑10万公里骑行才能有点起色， 我敢打包票，骑了10万公里后我才知道自己在干啥。要是刚开始骑车就赶紧上路，注意安全，好好享受，但得坚持练下去。要知道每次骑车你都会有所进步。
14: 相信以上这些技巧呢，对于喜爱骑行的朋友来说哈，都是非常实用的。希望大家学了这些之后呢，骑行体验也能够大大的提升。
15: 是的，每一个小技巧都可能在关键的时刻发挥大作用。而且现在科技发达，我听说还有不少高科技装备能够让我们的骑行更加安全呢。
14: 是的，比如说智能头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啊。这个头盔呢，内置传感器，摔倒的时候呢，会自动发出求救信号，还能够通过蓝牙和手机相连，随时查看到骑行数据，让家人朋友能够追踪到你的位置。还有一种呢，是骑行用的实时后视摄像头，它能够借助人工智能检测，并且提醒后方靠近的危险车辆。摄像头啊，直接把画面传输到车把手的手机上面，有危险的时候呢，手机就会发出这个视觉和听觉的警报，还能够自动的记录事故前后的视频，方便事后查看或者是保险理赔。
15: 啊，那这个就是一个自行车版的行车记录仪呀。
14: 没错，那有了这些高科技装备，咱们的骑行安全也多了一份保障。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哈，高科技虽好，大家在骑行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时刻保持警惕，遵守交通规则。那其实除了很多人把这个骑行当做一项这个运动之外呢，还有更多的人呢会把共享单车哈当成一种通勤接驳的一个工具。我们现在呢也看到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共享单车，那其实这里面的一些安全问题呢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5: 哦，对了，最近网上总是曝光一些新闻，比如说有人发现共享单车上的座椅被恶意插了小针，万一不小心被扎到，后果不堪设想。还有刹车失灵、链条脱落这些故障，骑行前一定得检查清楚，不然骑到一半出问题，可就太危险了。
14: 是的，我真的觉得如果说有人往里面去扎这个针啊，真的是太缺德了。所以啊，骑共享单车之前呢，真的哈，一定要仔细检查清楚车身，看一看这个刹车灵不灵，链条松不松，座椅有没有破损。
15: 没错，扫码开锁前最好绕车一圈，确认没有问题再骑。而且共享单车是公共交通工具，咱们用完也要规范停放，别随手一扔，既影响市容，还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安全隐患呢。
14: 是的，安全骑行从每一个小细节做起，保持警惕，遵守交通规则，让我们的骑行更加的安全、方便和自由。
5: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8: 说起毒药，你都会想到什么？肯定都是一些砷化物、氰化物，像是老鼠药之类的东西吧。那你有没有想过水呢？水是我们生命的必需品，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水和毒药一样危险。我们肾脏的作用就是过滤掉血液中多余的废物，但是肾脏的效率是有限的，它每个小时只能处理800到1000毫升的水。所以当你喝水的量超过这个限度的时候，那你就会有麻烦了，因为你喝水的速度超过了肾脏处理的速度，这样多余的水分就会储存在你的细胞里。通常情况下，我们细胞处在钠水溶液的一个平衡状态下，钠分子和水分子都会通过细胞膜上的小孔进进出出，所以我们的细胞内外钠元素的浓度是一样的，一直保持一个均衡有序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喝了太多的水的话，体内的钠溶液就会被稀释，也就是我们的血液不够咸了，这样多余的水分就会冲进我们的细胞里，来重新达到一个细胞内外的平衡状态。这样的话，我们的细胞就会肿起来。医生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水中毒。水中毒可不是一个可以小觑的现象，其实我们人体大多数细胞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抗肿胀，主要是因为像脂肪、肌肉这些柔软有弹性的组织是可以伸缩的。但是脑细胞就不一样了，主要是因为你的头骨没有办法伸缩，它是骨头呀。所以在人水中毒之后，脑细胞开始不断的肿胀，它在人的脑腔内部形成一定的压力，所以水中毒的人最开始都会感觉到头痛、眩晕、恶心，但是随着压力的不断增加，人就可能得到脑损伤了，昏迷甚至死亡的风险都是有的。 严重的水中毒，人可能在10个小时之内就会死亡。一位64岁的女士，她喝了30到40杯水之后，当晚就死亡了。还有一个例子是说，美国陆军培训生在一天的艰苦训练结束之后，1个小时之内喝下了2升水，之后他就出现了呕吐和癫痫的现象。水中毒的现象并不少见，尤其是马拉松运动员要特别小心。有研究显示，在6个马拉松运动员中间就会有一个人有轻微的水中毒现象，主要是因为激烈的比赛对他们的身体会造成压力，尤其是肾脏。马拉松运动员的肾脏就不能像平时那样高效地排出水分，这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水分更容易地倒流到血液当中。而且水中毒并不只是指水哦，如果你一次喝太多的啤酒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能喝成水中毒的人一般都有饮酒癖，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严重的水中毒是很少见的，一般都会发生在肾脏有疾病的人身上，是因为他们原来的肾脏就不能正常的处理水分。要保证我们喝水健康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平均每天需要3到4升水，尤其是我们平时摄入的食物饮料中都含有水分，所以只要你口渴的时候喝水，不渴的时候停止就可以啦。最后记住，在剧烈运动之后不能猛喝水哦。

他发现孤独的人准备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一个善良的女子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4: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红。
4: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5: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4: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5: 嗯，
4: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5: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4: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5: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4: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5: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4: 过山车，
5: 霸天虎过山车。
4: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5: 是，
4: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5: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4: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5: 没错，
4: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5: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4: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5: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4: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7: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6: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7: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6: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7: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6: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8: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7: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6: 星仔在广东。

0: 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2: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0: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来，星仔，我们玩个游戏哈。我说你猜，
3: 尽管放马过来吧。
0: 有一个东西，小小的白白的，经常待在咱们头顶上不起眼的角落，但是啊，一旦发生火灾，它能够第一时间喊救命。你猜这个是什么？
3: 哈哈，这个可难不倒我，是不是独立式烟感火灾探测报警器呀？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感烟报警器。前阵子我就刷到一条新闻，说云南有个爸爸听了消防员的建议，给自家下店上宅的铺子装了三个感烟报警器，还买了两个灭火器，总共才花了300块钱。结果真的遇到了深夜店里起火，正是这个报警器及时报警，他才带着女儿顺利逃生，要是没装，后果不堪设想呢。
0: 哎，是了，就是这个小东西哈，这玩意儿啊，看着不起眼，关键的时候呢，真的是能够救命的。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2024年北京通州，有一户人家呢起火，那独居的85岁老人啊，本来是没有察觉的，多亏啊家里的这个烟感报警器发了电话语音报警，火情很快就被控制住了，老人呢也安全获救了。你看，就这么一个小盒子，能够在火灾初期就把危险掐灭在萌芽里，
3: 而且它能用的地方特别多，不光是居民家，像酒小场所、文物古建筑、群租房、出租房，还有农村的经营性自建房，都特别需要装。只要探测到一定浓度的烟雾，就会滴滴滴响，还能够通过绑定的平台给用户发短信打电话提醒，消防预警平台也能够同步收到信息，相当于多了好几层的安全保险呢。
0: 是的，不过星仔啊，咱们也得提醒一下大家，装了这个烟感报警器呢，并不代表着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啊，这个日常维护呢也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你得要定期的换电池，要是这个电池没电了，那报警器不就成哑巴了吗？还有啊，外壳和进气口的灰尘呢也得要经常清理，不然呢会影响探测的灵敏度。还有，千万不要自己去拆它砸它，要是弄坏了，真的着火的时候啊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
3: 我还得补充一个安装的小细节，我听说烟感报警器最好是装在客厅、卧室这些关键区域的天花板上，不建议装在厨房、浴室附近，因为厨房油烟太多了，浴室水汽太大了，容易误报。
0: 说的有道理，其实啊，各位只需要花几百块钱就能够给家里添一个安全哨兵，换全家的安心，我觉得啊，这笔账怎么算都值得。
3: 是的，很多时候火灾带来的悲剧就是因为少了这么一个提前预警的环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要是家里还没有装，不妨考虑安排上，已经装了的也赶紧检查一下电池和设备状态，让这个小盒子真正能够帮助咱们守住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吧。
1: 小火星大安全，消防星骑士。
0: 哎，我想先问星仔一个问题啊，你平时在小区、楼道、商店里面看到灭火器，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3: 那肯定是应急工具啊，毕竟着了火才能用，这个东西可不能随便碰。
0: 是的，你的理解非常正确啊。但是呢，我最近看到了这么一条新闻，说浙江台州啊，有一个2岁的小朋友啊，在自家理发店里面玩，突然呢，被一个不到8岁的熊孩子啊，拿着这个干粉灭火器啊，直接喷脸。 哎呀，最后啊，那个孩子是被送进了 ICU 观察了好几个小时。虽然呢 CT 显示肺部暂时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想想都后怕吗？啊，灭火器怎么能这么用啊？
3: 可不是嘛，很多人都觉得灭火器喷一下没大事儿，但其实危险得很呢。我还看到过更离谱的，说2024年浙江嘉兴有三个男生在楼梯打闹，随手就拎起了灭火器乱喷，结果其中一个人吸入太多粉尘直接倒地了。还有2023年青岛的一场婚礼，居然有人拿灭火器喷躺在地上的伴娘，说是什么活跃气氛，这哪是什么活跃气氛啊，简直就是拿生命开玩笑。
0: 是的，这个啊是属于常识严重缺乏，而且呢这不仅是没有常识很危险这么简单，还违法了。你看啊，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里面呢明确就说了，损坏挪用消防器材，个人要被警告或者是罚50块以下。咱们得搞清楚啊，这个灭火器呢是救命用的，不是闹着玩的。哦，对了，说到这儿，现在我还想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看到有一个人身上着火了，请问能不能够用干粉灭火器直接喷？
3: 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不行吧。
0: 没错，答案是不建议啊。干粉呢虽然基本无毒，但是直接喷到人的身上啊，轻则会刺激皮肤，重则呢这个粉末啊会进入到你的肺里面，可能会造成损伤甚至是窒息。所以啊，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让着火的人赶紧就地打滚，或者呢用厚重的衣服压灭火苗，千万不能够迎风跑，因为啊这个风一吹，火呢只会越烧越旺
3: 啊。原来如此啊，那咱们也得教教大家灭火器到底该怎么用吧，可能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呢。我记得有个口诀是提拔握压，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0: 哎，这个口诀得记准了啊，分四步。第一步呢是提，把灭火器提起来。第二步啊是拔，拔掉顶部的保险销。第三步呢是握，握住喷筒的胶质部分，尤其是二氧化碳灭火器，千万不要握金属部分，会冻伤的。那第四步呢就是压，用力压下手柄，对准火苗根部扫射。而且呢用之前呢一定要记住看一下压力表，如果啊这个指针在绿色区域呢才能够正常用，如果指针指向红色，那表示压力不够，如果是指向黄色啊，虽然能够临时用，但是呢也得尽快的送修，不然啊可能会有更大的风险。
3: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要补充，比如不能把灭火器的盖和底对着人，防止弹出来伤人。灭电器火的时候呢得先记得断电，不然很容易触电的。还有灭火的时候要站在上风位，千万不要让烟呛到自己，这些小要点少一步都可能会出问题。
0: 是的，那既然说到这儿呢，咱们也展开聊一下家庭消防的问题。除了灭火器啊，普通家庭还应该备点啥呢？我查了一下广东消防给出的建议哈，灭火毯呢是必须要有的啊，着火了盖在火源上就能够隔绝空气，而且呢还能够重复使用啊，不浪费。还有呢就是这个防烟面罩也很关键哦，火场里面的浓烟啊是最致命的，套上它呢就能够正常呼吸了。还有呢就是带声光报警的强光手电，浓烟里面啊能够照路，还能够呼救。最后呢不要忘记装一个烟感报警器，这个啊相当于给家里多了一个安全管家，一冒烟呢就会报警，能够提前争取逃生时间。
3: 哈哈，谢谢星月，总结的太到位了。其实今天聊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消防器材不是摆设，更不是玩具，每一个正确使用的知识都是在给安全加分。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多提醒孩子，千万不要碰灭火器这些应急工具。
0: 是的，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让大家对灭火器、对家庭消防多一份重视。如果啊，您身边还有人不太清楚这些知识呢，不妨把今天的节目分享给他们，咱们一起把安全装在心上，记在行动上。
4: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 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
1: 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0: 星仔，你有没有观察你们家做饭是用液化气还是天然气呢？
3: 我们家现在当然是用天然气啊。为什么这么问呢？
0: 因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厨房呢就是家里的美食工厂。但是啊，前阵子呢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啊，直接让我对推厨房门这个动作啊有了阴影。说是啊，安徽有一个28岁的女士，晚上进厨房的时候呢，刚推开门就砰的一声爆燃了。后来才知道啊，是液化气泄漏了，在密闭的厨房积了不少，遇到静电或者是门的摩擦火花就炸了。而且呢他伤得特别重哈，全身85%到90%都烧伤了，治疗费啊预计要近百万，真的是太让人揪心了。而且呢这个还不是个例啊，像2024年河南有一对夫妻在做饭的时候呢，哎，这个液化气啊也是突然爆炸了，门窗都被炸飞了，丈夫呢烧伤92%，妻子呢烧伤69%。另外还记不记得2023年宁夏银川的那个烧烤店啊，就是因为液化气罐泄漏直接炸没了31条人命。你看不管是家里的厨房还是外面的餐馆，这个液化气啊一旦闹脾气，后果那是根本承受不住的。
3: 关键很多人平时还没当回事儿，觉得泄漏哪有那么容易，其实液化气泄漏之后跟空气混在一起就成了爆炸气体，一点火就可能会引爆。星月，你要是真的遇到了液化气泄漏，咱们第一时间该干啥呀？总不能慌手慌脚的吧？
0: 这个事情啊必须得有章法。你看消防部门呢就给出了一关二开三打四步的口诀，牢记就能够救命。第一步呢就是关，赶紧关气表前的阀门，手柄顺时针90度就能够切断气源。第二步是开，打开厨房窗户通风，让泄漏的气体呢散出去。第三步就是打了，马上离开现场，到户外安全的地方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最关键的是第四步哈，不要慌张，不要开关任何电器，也不要用明火查漏，也千万记得不要在现场拨打电话，因为啊这些动作都可能会产生火花引爆气体。
3: 啊，这个口诀太好记了，不过我觉得预防比应对更重要。平时怎么做才能够避免液化气泄漏啊？我记得那种瓶装液化气好像都会有一根软管来连接的。
0: 是的，你这个问题啊是说到点子上了。预防呢有几个关键点啊是必须要做到的。第一呢，定期检查设备，像钢瓶啊、减压阀呀、软管啊，那都得看，尤其是这个软管，每18个月啊就得换一次，长度呢还不能够超过2米，如果是老化了、破损了，那绝对不能够再用了。第二个呢就是用肥皂水自检法，把肥皂水啊涂在阀门、接口这些地方，要是看到有冒气泡就说明有气体泄漏，必须赶紧维修。第三呢就是厨房啊一定要装燃气报警器，因为啊它能够在气体浓度还没有达到危险值的时候就发出报警，相当于多了一个安全哨兵。还有啊做饭的时候呢人千万不要走开啊，防止汤水浇灌火焰导致漏气。钢瓶呢也不能横放、倒放或者是暴晒，得放在通风远离火源的地方。要是长时间没有进厨房或者是进门的时候就闻到一股怪味儿，千万记得哈，不要先开灯按开关，必须得先开窗通风，确认没有泄漏了再动手。很多人啊就是忽略了这一步，刚按个灯就引爆了气体，太可惜了。
3: 是的是的，你说的最后这一条提醒太重要了，相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0: 厨房的烟火气呢是温馨，但是啊安全这根弦必须要绷紧了。其实呢这些预防措施啊都不难，比如说换根软管啊，装个报警器啊，定期检查呀， 花不了多少时间和钱，但是呢，能够守护住我们全家的安全。所以啊，希望各位听完今天的节目呢，都能够回家自个儿去查一下自家的液化气设备，不要让美食角落变成了危险角落。
2: 安全最多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0: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哎呀，最近啊，这个广州还是挺热的哈，家里空调啊、冰箱啊、风扇啊，那绝对是我们家的劳动积极分子啊。哎，星仔，我问你啊，你平时上楼的时候啊，有没有留意一下这个楼道里面的电表箱会不会有一些异常的动静？
3: 哎，这个还真被你问着了。前几天半夜我回家就听到楼道电表箱里面噼里啪啦的响，像炒豆子一样，吓得我赶紧联系物业检查，后来才知道这个是用电超负荷，差点出大事儿了。
0: 可不嘛，就在前段时间啊，这个杭州萧山啊就有居民楼的电表箱起火了，还好消防员来得快啊，没有伤人，但是呢这个电表箱烧得已经面目全非了。还有啊，像咱们隔壁啊，湖南永州啊，老旧小区电表箱呢，因为线路老化短路，电流火花呀是砰砰炸，想想都后怕呀。
3: 可不是嘛，电表箱看着不起眼，一旦闹脾气后果还特别严重。你想啊，居民楼电表箱大多都在楼道里面，一旦起火冒烟，那整栋楼不就像一个大烟囱一样，烟雾往上窜，居民逃生都难啊。而且到了傍晚用电高峰，各种家用电器一起开，电表箱最容易钻空子了。线路老化的话，电线过热就会烧穿绝缘皮，火就这么烧起来了。哎，星月，我问问你啊，除了超负荷和线路老化，还有什么原因会让电表箱抗议啊？我听物业师傅说，潮湿天气也容易出问题呢，还有人撕拉乱接电线，把电表箱当接线板用，这些是不是都是很危险的行为啊？
0: Bingo， 完全正确啊，像你刚刚说的撕拉乱接、安装不规范，甚至在这个电表箱附近堆放易燃物啊，都是定时炸弹。其实呢，防范起来也不难啊。这个消防部门呢，也给出过很多实用的建议哈，比如说装电线要按照电器负荷选择合适的导线，千万不要随便的加大功率设备。老房子的这个老化线路赶紧换，潮湿的地方呢，电线得用套管保护，不能明着铺。还有啊，移动插座、充电宝千万不要放在可燃物上，万一咱们说万一哈，短路着火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哦，对了，我还得补充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啊，要是真的是遇着这个电器着火啊，千万不能够用水去泼啊，必须得先切断电源，用干粉或者是二氧化碳灭火器来灭火，不然啊，这个水导电非常容易触电。另外呢，家里的保险丝儿也不要乱换，不能够用铜丝、铝丝来代替，不然呢，电流过大的时候啊，断不开，火就控制不住了
3: 啊！这些细节太重要了，其实日常多留意就能够避免很多麻烦，对不对？
0: 是的，比如说定期的检查一下电表附近有没有堆放杂物，线路连接点牢不牢固，用电高峰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让多个大功率的电器同时工作，给电表箱减减压。记住，咱们多一份细心，家里呢就能多一份安全。
3: 没错，电表箱里的噼里啪啦不是小事儿，希望大家平时能够留意重视用电安全，要是发现自家或者是楼道电表箱有异常，别犹豫，赶紧联系物业或者是电力公司处理，不要等小问题变成大危险。
2: 安全最多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0: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3: 星月，你这是买了一个儿童玩具车吗？这是准备给家里的娃娃选礼物，还是又发现什么安全新话题了？
0: 那你看，星仔，这个模型啊是我特意带过来的。最近呢，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哎呀，真的差点把我手里的这个玩具车啊都放下了。话说啊，这个浙江金华呢，有一位谢女士啊，家里的儿童电动越野车正在充电，哎，结果8秒内连续爆了2次。你想想啊，砰砰两下， 楼下商铺瞬间冒白烟，等谢女士一家切断电源拿灭火器扑救，火都已经控制不住了。最后啊，还是得亏了消防员叔叔到场才灭了火。
3: 什么8秒连爆，这个速度也太吓人了。那这场火灾损失严重吗？有没有人受伤啊？
0: 万幸的是没有人受伤啊，但是财产损失呢真的不少啊。那辆电动的越野儿童车呢烧的只剩一个框架了，周围的10多辆自行车包括摄影器材还有骑行装备全

0: 发了火灾，造成了四人死亡，三人受伤。这些案例里面的凶手啊，其实都是咱们非常容易忽视的锂电池。你别以为这些只是儿童车，所以啊，它没有这种爆燃的安全隐患。其实啊，这些车呢，他们用的都是锂电池。那锂电池是什么样？你应该知道吧？
1: 啊，是的呢。现在很多儿童代步工具，像什么电动越野车、平衡车，还有咱们经常用的电动自行车，核心都是锂电池啊。锂电池充电的时候，万一操作不当，就可能会爆燃。所以甭管是儿童版的还是成人版的，只要里面装了锂电池，那都会有这样的风险隐患。
0: 是的，所以啊，只要你选用的是锂电池，一定要记住哈，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记住。第一呢，绝对不能在室内充电，不管是儿童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的这个热量和潜在的故障，在密闭的家里面，那就是定时炸弹。所以啊，最好选室外通风的专用充电区。第二呢，就是充电器啊，千万不要混用，不同品牌型号的车，这个电池的规格呢是不一样的。如果你随便换充电器呢，可能会导致电流不稳，很容易出故障。第三，千万不要图方便通宵充电。虽然呢，很多电池都说自己有过充保护，但是哈，有没有谁知道呢？所以啊，这样的风险还是太大了。
1: 我觉得还有个细节要补充，大家在使用或者是充电的时候，如果发现玩具车冒烟气、散异味，哪怕只有一丁点，就应该立刻停止使用，拔掉插头，不要抱有再充一会儿没关系的侥幸心理。另外，买的时候也得擦亮眼睛，一定要选符合安全标准、有 3C 认证的产品，千万不要贪便宜买一些三无玩具，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0: 可不是吗？其实啊，这些安全知识呢，不只是针对家长啊，咱们听众里面如果有帮子女带娃的长辈啊，也得要多提醒一下，因为现在很多老习惯哈、比如说把这个充电的玩具放在客厅里面或者是阳台上，这些操作呢，其实都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所以啊，建议各位在家里去使用这个电的话呢，一定要多留一份心眼。
1: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安全充电这根弦绷紧，让咱们一起给孩子筑起安全防线。
2: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嘉宾：暖心女中音格格姚英格，风铃唱片韩总韩小军。再一起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再一次请来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姚英格格格。格格你好。
1: 统兵老师好，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英格。
0: 嗯，欢迎格格。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还有风铃唱片的韩总韩小军先生。
2: 统兵老师好，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风铃唱片韩小军。
0: 今天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再来和大家分享格格的专辑啊，
1: 所以
0: 这也是你唯一的打上了 HiFi 的。
1: 是的，就直接叫 HiFi 姚英格。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强调的是不刻意强调 HiFi 什么发烧的概念，因为在我的理念里，歌手只有唱得好跟唱得不好听这个区别，好的跟一般的，没有说是普通歌手跟发烧歌手，没这区别，因为歌手就是要唱好歌的呀。所以我是以唱好歌为目的。然后作为我们风铃唱片呢，那韩总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一直也不强调HiFi 发烧的概念，在唱片里
2: 我们每张专辑就是说凭着本性去做，把声音做好，把音乐做好，其实没有刻意去强调 HiFi。 那么这一张为什么要强调 HiFi 呢？实际上我们在从编曲啊到录音制作时下了很多功夫，包括格格的演绎。你看我们整个制作团队除了李贵老师，还有就是
1: 张家
2: 老师，还有最后的母带处理是拿到北京请李小佩老师做后期的母带工程处理。
0: 所以都是一个个烫金的名字啊。
1: 对，叫超级天团嘛，我们叫录音超级天团。对，
2: 所以说呢，每一首歌呢，然后我们在声音这里我们也给它进行了设计。过去比如说我们讲到编曲用什么契约啊，但是说我们现在去细化的时候，为什么要用这种契约，想表达什么一样的内核，所以说等一下我们一首一首歌来分享一下。
1: 对，就是为什么要刻意啊就直接打上 HiFi 姚英格的概念。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这些年有很多的这种夸张的制作，你应该也听过那种过度制作的唱片，然后就是那个真的是调料很猛，味精很足的，真正的就是那种味精碟吧，就这种概念呢让大家混淆了一个，觉得那种才叫够发烧。但其实呢，是为了设备去唱，或者为了迁就设备而去做音乐，这个已经有悖了音乐的本质。我们觉得是这样啊，因为音乐本身，你一定要把它做好，做到悦耳动听。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再由比较好的高保真的这个设备再播放出来，它无限放大嘛。我们就说越高级的设备，就是越厉害的这个显微镜，是不是？照妖镜，然后你在这种无限放大的情况下，你听着它还是正常的、好听的、悦耳的啊，该有的都有，什么定位是准的，结像是准的，这种才叫真正的高级 HiFi。所以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理念跟初心，就希望做一张真正的高级的 HiFi。所以我们就直接打 HiFi。然后像刚才韩总讲的，那我们的大家熟悉的李贵博士呢，那我们的录音啊，我的那个录音师，像我们的张家老师，张家老师是在英国读的是声音工程学，就是论这个专业的高度，他真是相当专业了。而且他还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应该在全球最知名的数一数二的这个录音工作室工作过很多年，参与过007电影的录制，就这样级别水准的老师，然后再做后期，然后最后还有我们的李小佩老师嘛，大家都喜欢的李老师来最后做一个 master 的这种处理。所以我们叫超级制作天团出来的这张一定是极品了。极品的 HiFi。
0: 所以这张专辑其实特别适合用一个很好的音响设备坐下来慢慢听，因为它的细节很丰富啊。
1: 对，设备越好越过瘾。这是这样的。 很丰富，您应该也从第一首歌就感觉到了吧？
0: 对，那我们就来说说第一首歌。
1: 对，我们来解析一下第一首歌。
2: 这首歌呢，其实充满家国情怀的一首歌曲，所以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开始的，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注意一个歌词，比如说海棠雪泪，
1: 海棠雪泪，
2: 对，
0: 这首歌叫梦驼铃，
2: 梦驼铃，
0: 大家熟悉
2: 的
0: 一首歌，
2: 对，然后呢，开始我们是用的埙，埙，它是一种很悲悯的、悲天悯人的一种乐器，就表现了我们什么呢？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可能所承受的这种苦难，
1: 对对，它有一种悠悠的幽怨，带着幽怨，对，
0: 也有很有历史感啊，
1: 对，
2: 就是历史长河中的这种曾经承受过的这种苦难，那么大家后面会听到驼铃，契合的歌词里面，何处传来驼铃声？
1: 驼铃的叮当，
2: 声声敲心坎，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在后面的时候用到了鼓，
1: 大鼓，
2: 战鼓，战鼓是什么呢？战鼓是反映我们这个民族的这种
1: 民族的自强、
2: 不屈的战意，
1: 不屈，
2: 就是说是在那个苦难年代，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这种，就是说让自己争取独立强大的这么一个一个战斗意志。所以说大家站在声音的角度听这个鼓的时候，但李老师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说这个大家听低频听鼓，这个站在声音角度去解析哈，比如鼓你既要有下潜，你下潜不好的话它会嗡嗡的声音会脏，比如说你如果体现鼓的真实性，它要有它的这种弹跳力，
1: 质感，
2: 质感，所以说这下了很大的功夫跟时间去做，
1: 对，
2: 然后呢哥哥的演唱，就是我自己站在我的角度去听，比如说他既有一种沧桑感，他也有一种力量感在里面，尤其在中间我们加了一个唢呐，
1: 对，就是第一段我的人生结束之后那个哒一声，那个唢呐一起，然后瞬间就鸡皮疙瘩也下来了，泪点也来了，就是这种感觉。
2: 唢呐这个乐器呢，在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尤其是民间，无论你喜事也好或者其他事情也好，大家都会去用到它，而且呢
0: 特殊的节点的时候用到，
1: 对，都会用到，
2: 而且我们前面的音色都是比如说各个的中音、鼓的低音，所有的音色都是偏中低的，到唢呐时候它高音出现了，就像一抹一种光亮的突然间拔地而起，一种力量拔地而起，整个声音的音色
1: 拨开乌云见日出，
2: 对，全部明亮起来，这是我们在设计这张专辑这首歌里面的所有的关于乐器配器，
1: 对，
2: 这个运用，包括你看埙的录制，我们怎么体现真实感，吹到演奏家演奏的时候，你要听到他演奏时的这种气息流动，既真实，你通过这种真实感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情感变化，
1: 对，还有空气感，所以就是既要做这种 Hi-Fi 高级的 Hi-Fi，又要跟这首歌的意境高度契合，我们不能说随便搞一个神神叨叨的这种前奏啊，叮叮当当的随便敲敲鼓，搞一个大的阵仗出来，但你要有解释的通啊，就是你的埙是为什么，鼓是为什么，驼铃铃铛是为什么，然后配合人声之后沉重，像我的这个厚重啊、沧桑感、历史感之后，唢呐一下明亮出来了，挑出来了，让眼前一亮，这种感觉就是起承转合，我们要把它设计得很好，就很扣题，这样才是真正的音乐性、音响性全部要兼顾，对对，
0: 还有欣赏性，
1: 梦
0: 驼铃，
1: 对。

0: 很早以前我就介绍格格发烧女中音、嗯、啊，格格说我们不用发烧这个词，
1: 对对，我不用，
0: 我就消化了一下。嗯，后来我发现就是、嗯、不是说别人把你贴上发烧你就发烧了，嗯，而是你骨髓里面，就是我在做音乐的时候我就是就已经烧着的、嗯就是无论是音乐的呈现还是演唱、嗯、它就是一个它该有的高度、嗯、我就应该是这样。
2: 对，
0: 而那些没有贴上发烧的就可以随便吗？难道、
2: 哦、当然不能。
0: 哎，对，我们这次看到这个专辑里面、嗯、就是正儿八经的贴上了发烧，
2: 贴上了嗨嗨的标签、
0: 啊、那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嗯、让音乐和人生达到一个极点。孟驼铃很多的这个东方的音乐的元素在里面，又跟西方的音乐的这种碰撞，我觉得特别的美，极致的这种美啊，真的是，尤其是就是用好的音响设备去听的时候，它的感受会更强烈。
2: 对对对，
0: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广播里面听到的朋友的这种感受、嗯、因为他通过这个电瓶他会做了一些的衰减、啊、
2: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他听出来的这个感受、嗯、我觉得会很不一样。
2: 是
0: 啊，这张专辑会让我觉得格格和团队有一个新的挑战，因为我们原来不说发烧我就发烧了、嗯、那现在我说了发烧我就更啊，这个是不是这种啊？一直可以看到这个团队，在不断的对自己的音乐的，唱片的这个要求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制作的班底也是越来越庞大的这个制作，包括人声乐器全都是名家，就是没有一个元素是可以让你觉得打一下盹儿的，就包括这个唱片的这个封面的制作，我都觉得哇，太好看了。
2: 是觉得我

0: 那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拍每一组照片的时候，我的服装搭配，就是为了哪一张专辑的整体，风格跟主题来设计的。所以您看到的这张专辑，它整个这个黑白灰的色调啊，它就呈现的一种高级。然后包括你说这个照片的拍摄，这个人物的动态啊、表情啊，我就是有一种让我自己是一种沉浸式。一种沉浸的状态，然后所以它整个的从视觉、听觉，它要完美的契合，这就是我个人吧，对我的每一张专辑，其实我都是这样的要求。真的是，我经常跟团队、跟那个公司说，我说我真的是在掏心掏肺的做每一张专辑，12万分的投入，
1: 我们也听到了，
0: 心力和精力，
1: 能够感受得到
0: 对，
1: 哈，
0: 因为每一张都是精心打造的嘛，精品，它是需要
1: 二
0: 时
1: 零二
0: 间的。
1: 六真的是没有停歇过脚步啊，
0: 对，
1: 真的是一直以来没有停歇过脚步，我觉得这个挺不容易的，关键是每一步都让我们看见、听见了。我们再来听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粤语歌。
0: 就第二首吧。这一首歌其实它的被用来试音的概率也很高，它的舒适度也很高。
2: 其实这首歌呢，我们在除了哥哥演唱之外，我们在声音这边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为什么是研究呢？打一个比方，我们这个演播室，首先声音我们搭建一个空间，然后呢，乐器，比如说这里面用到了一个吉他，我们后面的歌曲还会接触到吉他，但是是不一样的呈现。比如说吉他，它在这个舞台的一个位置，包括它的。我们所谓的结像，就是它的形象的大小。然后你闭上眼睛，你绝对可以听得见、看得见这个演奏家在前面，包括他弹弦的这种触弦感，包括说这种琴体的这种腔体的共鸣。大家的吉他是有腔体的，腔体的共鸣，包括泛音，还有一个口琴在里面，它是跟这首歌的很契合的。对的，口琴的这种形象，包括吹奏时的我们说的。他的演
0: 气
2: 奏时
0: 流，
2: 的气息流动，包括他的这种气旋变化，你都完完全全感知到了，感受得到了，很真实。然后哥哥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温暖，娓娓道来。这首歌的意境就是什么？你可以感觉你闭上眼睛，那个老朋友就在跟你去交流，在说话。然后他声音那种厚度，那种饱满的温暖感。很多发烧友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所以很多人用这首歌来试音的，大家可以听一听。
1: 我们一起来考验一下自己的耳朵哈，凭着爱。
3: 长大片

0: 这也是一首经典歌曲啊，而且是苏芮的歌啊。
1: 对，他原唱是苏芮，然后这个叫粤语版的原唱是苏芮。对，因为大家知道国语版是再回首。但其实这个歌是先有凭着爱，之后因为特别好听，就是流传特别广，之后呢就被唱片公司又买下来了他的这个叫国语的这个制作权啊，国语版权。因为这个我也研究过，但是当时也是想让苏芮继续唱一版国语，然而可但是那个时候苏芮的合约到期了，到期了之后就变成这首歌就暂时搁置，直到这家公司后来又发现了一位歌手叫姜育恒。然后他的声音的那种，大家知道姜育恒声音的自带沧桑感，那种撕裂那种味道，就让他试一下。结果没想到这首歌给姜育恒一唱，姜育恒一唱就一炮而红，火遍大江南北。那其实变成这两首都是同样的经典版本，先有粤语后有国语。
0: 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格格的这个版本啊，也给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这种感觉，
1: 因为没有苏芮的高亢嘹亮嘛。但其实这首歌苏芮在演唱的时候，他当时也是好像是那个故事是他的母亲还是过世没多久，所以他的内心是带着一种伤痛悲痛，所以他就改了他以往的那种就拼命的高音，无限的高的那种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他稍微含蓄
0: 一种呐喊的那种感觉，
1: 改变了那个呐喊的那种风格，所以他其实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跟他自己像酒干倘卖无大家认识的一样的月光那种他其实是不一样的。对，有一种隐忍的含蓄的悲伤的情绪在里面。
0: 那您在演唱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怎么样能把这个格格的这个版本突出出来？
1: 对，我首先是要降到合适我的调嘛，所以我就突出的，因为凭着爱，你看到他的歌词，其实你看疲倦了谁来倾诉啊，然后千帆过后他才看遍了这个人生，就觉得啊还是才发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很好，但其实也是一种人生感悟。所以其实我的声音本身自带故事感嘛，所以来讲述这种带人生感悟的故事啊，我就会更注重一种低沉感，低沉饱满温暖感。对，
0: 韩总，你有没有发现格格是特别会唱歌的人啊？他是这个，就是他刚才说到这个故事感，就他一开声你就觉得是有故事的有画面的。
2: 而且每首歌呢，格格都是包括跟我们团队都做过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就是歌曲的背景啊，他为什么要这么来表达呀，包括说是他自己的理解啊，都融入到歌曲里面。就刚才谈到那个歌词似的，我也说了娓娓道来，他就是千帆过尽之后的这种波澜不惊。人生有很多大喜大悲的东西，有的不一定通过这种歇斯底里的方式来表达，有些时候娓娓道来反而更能够就是深入人心。
1: 对，是的，是的。
0: 这种收着的感觉可能有的时候比放的这个力量更强，
1: 对
0: 吧？对，
1: 而且
0: 收着强忍的强控制的。
1: 对，你收着唱，然后还要唱出这个情感。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嚎啕大哭那个情绪的宣泄很容易，但是你无声的眼泪更动人，可能更痛。对，
0: 它是向内的
1: 、对，所以就是要找着这种，为什么我的歌就会有这么多的共鸣共情，就是听你的歌不仅入心还入魂就是这肯定是打到了内心深处。
0: 那我们看看时间来到了这半趴的最后，我们再把一首入魂的歌送给大家这首乌兰巴托的夜。这首一开声就
1: 对，就有画面感，一开声你就感觉得到它是夜晚。对，
0: 那看看时间，我们就把这首乌兰巴托的夜送给大家，
1: 对，
0: 结束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是暖心女中音歌手姚英格，还有风铃唱片的韩总韩小军先生，感谢两位来到我的节目里，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送给大家乌兰巴托的夜，一会儿我们再见。

0: 爱的人。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嘉宾：暖心女中音格格姚英格，风铃唱片韩总韩小军。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姚英格。
2: 我是韩小军。
0: 嗯，我们三个又回来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格格的专辑。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格格的就叫 Hi-Fi 啊，Hi-Fi 姚英格这个专辑。哎呀，我们刚才提到这儿的时候，提到这个 Hi-Fi 概念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挺感慨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就为 Hi-Fi 来设置的，金色音乐厅就希望让大家听到最极致的、最美的、最动人的音乐和声音啊，让声音和音乐陪伴大家，然后能够在这种美好的音乐和这个场景当中度过美好啊，陪伴大家一直走下来。那今天，我觉得过去特别喜欢让格格来到我的节目里，是可以直面的解读啊，歌曲背后的故事。那过去大家都不贴这个，别人都愿意，很愿意贴上我是发烧歌手的标签，但是格格不愿意。
1: 对，
0: 但是这张专辑，就是被贴了很久以后，那好吧，我就 Hi-Fi 一下，
1: 对，我就打个样，
0: 来打个样，打个卡哈。
1: 对，
0: 那这张专辑真的也让我觉得，选的都是经典歌曲，在经典中去展示自己，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这张专辑的这个制作的班底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的这个制作，尤其是我觉得制作的这个班底不是说他的名字有多响，
1: 对对对，
0: 你一听都在歌里，
1: 功力
0: 都在音乐里了啊，
1: 功力都在，
0: 这是很了得的。所以我就觉得格格和团队真的是把音乐做到每一次都呈现的都是此时此刻最好的一种境界啊，一种水平啊状态。所以我也觉得啊，做格格的节目，其实我有朋友问过我说：“哎呀，你特别喜欢做姚音。”

0: 歌，我说他值得呀，那么多歌，那么多唱片，那么多好听，而且每次不重复，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
1: 嗯，谢谢，谢谢童斌老师对我的认可。
0: 因为我们是一样的嘛，每次我做节目也希望呈现出新的东西给大家，因为我们是陪伴大家时间走过，对不对？那大家就像吃饭一样，又吃这样的饭，那我也不愿意的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这样。
1: 对对对，可能还有更多的就是您也想让您的听众去多了解一些，比如说歌手的思想，歌手是为什么要这样唱这首歌，好，包括唱片制作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是不是？
0: 还有一个就唱片制作现在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节目想要让大家听到感受到的。它既可以说是一种时尚，也可以说对音乐的更进一步的了解。
1: 对，其实有一句话叫什么叫时尚，经典就是永恒的时尚。经典才是时尚啊。
0: 我们来听歌，来听歌。那这张专辑太多好听的歌曲了，那格格给我们推荐一首。
1: 要我来推荐呢？哎，您有没有发现我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好几种语言？
0: 哇，太不得了了！
1: 就是我又挑战了一门新的语言，
0: 西班牙语。
1: 对对对，西班牙语。
0: 我在你的俄罗斯的这个专辑里面啊，听到了这个
1: 俄语
0: 、嗯、对呀、啊，这个已经让我觉得哇，太不得了了。我说这个姚大胆
1: 对对对，话说这首西班牙语的歌啊，这首歌歌名叫 Besame Mucho， Besame Mucho 这首歌其实是在西班牙语的歌曲里面，它也是经典中的超级经典，就是它是被传唱最多的版本最多的西班牙语歌曲，没有之一。然后也是被这种全球的顶级的这种天皇巨星们演唱的最多的。对，你看有希腊的国宝级歌手啊，叫 Nana Muscuri， 曼娜娜，让我们熟悉的这种爵士名伶啊， Laura Figgi， 还有现在大家熟悉的波切利，对吧？意大利波切利，包括那个叫什么，小野丽莎波萨诺瓦这种风格，就这些一个个名字都是响响当当的。他们为什么都喜欢这首歌？对，因为它足够的经典和好听。那我其实是我从小就喜欢这首歌，然后我小时候就想着，哎呀，等我以后一定要有机会把这首歌好好的学一学，好好的唱一唱啊，所以这一次我就毫不犹豫的加入了，我说我也该唱唱英文歌跟这些纯是外文歌的这个歌曲了嘛，像咱们之前的苏联歌我只是加了一段，对，所以我很想让大家听一听我这首 Besame Mucho，
0: 深情的吻。

0: Después。
1: 啊，这张专辑除了这个西班牙语，还有英语啊，有粤语，有葡语啊，这个真的是用了那么丰富的这种呈现的形式啊。那其实对格格来讲都是一种挑战。
2: 对，是的，但这首歌我当时唱完，我就发给了我的西班牙朋友，他们听完说：“天哪，你怎么能唱得这么标准，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这也是我想问的。
2: 对，就是有一点语言天赋，再加上我会非常认，戴着耳机非常认真的去把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版本，就不是中国人唱的版本，是这些全球的天皇巨星级别的，我会认真的听他们的发音，因为像西班牙语系的国家吧，然后像波切利他们这些，他本身讲意大利语的，我要听西班牙语系的。这个歌手应该 Laura Figi，她本身就是会讲西班牙语的，所以我会去区别，找到最准确的发音，我就先学足了，然后我再唱给我的西班牙朋友听啊，然后再插播一个小故事，就是这首歌，我那次在直播的时候播完，然后我西班牙的朋友就跟我说，他们好像看到了。他说：“那个马德里政府想邀请你过来，今年参加我们这边的，就是那个春节的活动，因为这张专辑是在春节前上的嘛。”对，哎呀，我说我都传到马德里政府去了，就是说明这首歌就是我认真的态度，它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反馈的。
1: 所以音乐是无界的，而且它是最好的外交。它真的是人和人心灵的这种沟通。所以你不需要听懂语言，你听这个音乐你就懂了。
3: 其实我们在这个刚才聊到开始那一首《凭着爱的吉他》，就
2: 凭着
3: 这里
2: 爱的
3: 面，
2: 哎，
3: 就是在音乐方面，我们的这就用了一个西班牙吉他了，就跟我们那首的吉他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它的音乐的旋律感不一样，然后包括这中间还加了一段小小的炫技在里面，让人觉得哎，音乐开始的前奏非常有特点，
1: 特别
3: 很
1: 热烈
3: 棒。
1: 啊，
2: 前
1: 奔
2: 奏
1: 放，
2: 的那个西班牙吉他那个乐手，他真的在炫技，你可以弹弹的，梆梆梆梆，最后那个手指拉的那个弦上面滋滋滋刮到弦的声音都在，特别棒。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要认真认真先听一听他的那个。是前奏，西班牙吉他，它吉他有很多种不同的分类嘛。其实也挺难在国内找着西班牙吉他弹这么好的乐手，因为我们一般木吉他嘛，民谣木吉他比较多。
1: 所以
2: 太
1: 这
2: 棒
1: 个
2: 了，
1: 制作团队真的是拼了啊，就
2: 下
1: 哪
2: 很
1: 一
2: 大的
1: 个
2: 功
1: 细
2: 夫。
1: 节都做到了最好。
2: 我们都要做到原汁原味。你西班牙语的歌，你不能拿个普通的木吉他。或者你不可能拿中国的民乐去做配器吧，对吧？对，不能胡来。对。
1: 这张专辑里面啊，我还听到了一首，就是我们在这个啊前一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电视连续剧啊《沉默的荣耀》里面听到的一首歌曲。
2: 望春风，你
1: 这
2: 也
1: 首
2: 很
1: 歌也
2: 喜欢。
1: 是啊，对，好听，真好听。
2: 这是我们韩总的最爱 之一。
3: 因为这首歌呢，其实大家听的最多的版本是
2: 闽
3: 闽
2: 南
3: 南语
2: 语，
3: 的版本。对，为了这个版本的歌词，我们听了很多个版本哈，最后是格格选了一个郑丽老师的版本，然后还略微做了一个改动。
2: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他们那个韩总他之前想让我唱的时候，我是稍微有一点点抗拒，是什么呢？因为，太多的闽南语版本，就是所有的版本几乎都是闽南语啊，包括在这个唱片这个圈子里，也是太多太多的这个歌手都唱过啊，而且都是一种它甜甜腻腻的，因为它是表达的就是这种少女的这个爱情那种初恋的那个时候的羞涩的情感嘛。我说我这个声音。我虽然也可以声音稍微化化妆去唱的那种少女的羞涩感，但是我肯定唱不过那个天生甜蜜的嗓子的那种小嗓音的女生嘛。哎呀，我说我能不能唱个国语版呢？因为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国语版。哎，我在找，网上真是搜遍了，居然搜出了我们香港的珍妮女士啊，她的国语版，她是在1979年还是80年代初，反正那个时候的收录到一个电影里面那个版本。然而呢，是第一人称，就是叫
0: 歌词里面就说，哎，我愿春风太不该，什么十小妹窗前独徘徊，十七八岁我没人爱，
2: 他唱的是我嘛。
1: 嗯，
2: 那我如果以第一人称的话，我一定是要小女子的那种柔情蜜意。
1: 嗯，
2: 但是比较不符合我的这个声线或者是我想表达的意境，我就把它改成了一个第三人称。哎，我就变成以第三人称来讲这个少女怀春的这个故事的这个角度，
1: 嗯，
2: 所以您可能听到我这个版本又觉得跟以前听的都不一样了。
1: 哎，确实
2: 是
1: 过瘾啊。
2: 是吧，
1: 那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望春风。
2: 嗯。

0: 我其实觉得格格唱这种小曲小调啊，特别有味道的，
1: 弯弯绕绕啊，
0: 好听，
1: 还可以，我还是可以去做一些弯弯绕绕的处理。
0: 对
1: 对，
2: 所以说你刚才提到这个小曲小调，我们一拿到这个小调的旋律，我们当时我当时还在想呢，姚老师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然后这里面大家听到了，我们加入了萨克斯，其实Kenny G 的 Sax
1: 太经典了，
2: 太经典了，你会说就是望春风，我们把他的这种轻音乐的流行的这种音乐元素跟这首歌再契合一下，所以说是还是有让人感觉到，哎，既亲切又不同。
0: 对，其实就是我这个版本可能更多的因为是有第三人称来唱嘛，可能故事感啊跟画面感会更强。
3: 对，讲述的那
0: 种。对，我在跟你们讲这个十七八岁少女怀春的时候，哎，她怎么样，她想着情郎，情郎又不来，她天天盼，天天这个故事的画面感就出来了。
3: 所以我说格格是很会唱歌，她是那个一开声她就有故事，声音里有故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历练啊，当然这就是天生就该做这个。
0: 对，父母给我的
3: 好，老天赋予你的使命，来到人间就是把美好汇集到歌声里，
0: 对，
3: 然后传唱给我们。
0: 对，用歌声来讲出故事，
3: 也没有辜负老天的厚爱，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听的这个专辑啊。那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啊，有英文呐、有西班牙语啊、有粤语啊、有中文了，肯定啊，
0: 国语。
3: 不同的这种样貌，不同的这种展现的形式，就让这张专辑特别的丰富。
0: 对，
3: 然后如果你拿到这张专辑，你看专辑的封面那么好看，一打开一看后面的这个制作不得了，
0: 对，
3: 全是天团，所以这张专辑真的是非常厚重的一张专辑。
0: 是，大家可以认真的看看我写的序言，每一张专辑前面的序言都是我亲自写的。
3: 是是是，格格这点不得了。
0: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也下很大的功夫在每一首歌前面做了一个导听的这个一些文字啊，然后讲出这首歌的特点，然后注重怎么听，听什么啊，所以其实大家拿到唱片不要只顾着听，还要看。对，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很多就是我们的心血。
3: 就是可听可看的专辑，
0: 可以解读。
2: 其实在这个聆听岛屿里面，我们把对这个音乐的理解，对，甚至音响的理解都融入到进去给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听歌的时候稍微去看一看，可能和对歌曲的理解可能是更加的不一样。
3: 对，尤其是我发现就是这个专辑里面，因为它要很着重这个 Hi-Fi 的这个概念，
0: 对，
3: 就告诉你可听的啊，对，音响性啊，那么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它也是欣赏性，
0: 对，
3: 就是它让听众说，哦，为什么这个这么过瘾，为什么这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听，
0: 对对对，
3: 哦，原来是这个地方放了吉他，那个地方放了埙，这个地方声音是怎么配合的，
0: 对，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就是
3: 它的
0: 可以解惑
3: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专辑我觉得这个用心之作哈，所以也需要大家用心来倾听这么样的一张专辑。
0: 对，您看我在序言的最后一句写了，我们还特别撰写了歌曲导听，希望大家能边听边看，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
3: 收到收到收到，所以这张专辑是很值得看，很值得听的这样的一张，叫做Hi-Fi 摇音阁哈。那今天格格和韩总来到我的节目里，和大家深度解读Hi-Fi 摇音阁，让过去不愿意贴标签的格格给我们把标签讲明白。那在节目的最后，格格给我们送上一首
0: 压轴大歌。压轴大歌。这首歌又有可听性了，就是前面是清唱。前面清唱就是可以让大家在闭着眼睛听的时候能看到我站在舞台的中央，剧场是黑的，一束光打在身上啊，声音缓缓响起，就是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
3: 我们把这首掌声响起来送给格格，也送给风铃唱片，也送给今天收听所有节目的朋友，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们，
2: 谢谢大家，谢谢童斌老师。
3: 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今天为您送上的是阅读时光。在阅读时光中，我们总是会听到一些好听的歌，同时也会听到一些隽永的文字。其实来自于很多的听众朋友，希望我们除了分享一些优秀的作者之外呢，也能够有一些名家名篇来分享。有位朋友跟我分享了席慕容的一篇短文，虽然是一篇短文，但是非常简洁的文字，却让我们有深远的对于人生的哲思。这就是席慕容的这篇短文，叫做《给我一个岛》。

给我一个岛。你知道吗？在那个夏天的海洋上，我多希望能够像他一样，拥有一个小小的岛。他的岛实在。

很小，小到每一个住在岛上的居民都不能不相识，不能不相知。船本来已经离开码头，已经准备驶往另一个更大的岛去了，但是忽然之间船头换了方向，又朝小岛驶了回去。我问他为什么，是出了什么事吗？他微微一笑，指着把舵的少年说，不是啦，是他的哥哥有事找他。码头上并没有什么人，只看见远远的山路上有辆摩托车正在往这边驶来。天很蓝，还很安静，我们也都静静地坐在甲板上等待着，等待着那越来越近的马达的声音。果然是少年的哥哥要他去马工带一些修船的零件回来，样品从码头上那只粗壮黝黑的手臂中抛出，轻缓而又准确地被船上另一只同样粗壮黝黑的手臂接住了。没听到有人说谢谢，也没有听到什么人说再见，只有船上的少年微微向岸上挥了一下手，船就离开了。回头望过去，小岛静静地躺在湛蓝的海上，在几丛毗邻的房屋之间，孩子们正在游戏追逐，用石砌成的屋墙听说可以支撑1000年。灰色的石块在阳光下有一种令人觉得踏实和安稳的色泽。再延伸过来，在岛的这一边是连绵着的又细又白又温暖的沙滩，长长的一直伸到海里。天气很晴朗，海水因而几乎是透明的，从船边望下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海底的珊瑚礁。

我问他，这里是你的家乡吗？是我先生的，他是这个岛上出生的。他的回答有一种不自觉的欢喜与自豪，让我不得不羡慕起他来。船在海上慢慢地走着，在广阔的海洋上，船是多么自由啊。从小到大，一直喜欢坐船，喜欢那一种乘风破浪的欢畅。不论在哪里，往前走的船永远都能给我一种欢乐和自由的感觉。但是，我现在才明白，所有的欢乐和自由都必须要有一个据点，要有一个岛在心里。在扬帆出发的时候，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回来，那样的旅程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原来，自由的后面也要有一种不变的依恋，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我多希望也能够有一个小小的岛，在这个岛上有我熟悉的朋友，有我亲爱的家人。我多希望也能够有一个岛，在不变的海洋上等待着我。不管我会在旅途上遭逢到什么样的挫折，不管我会在多么遥远的地方停留下来，不管我会在他乡停留多久，半生甚至一生，只要我心里知道，在不变的海洋上有一个不变的岛在等待着我，那么这人世间一切的颠沛与艰难都是可以忍受并且可以克服的了。你说我的希望和要求算不算过分呢？

来自于席慕容的文字。给我一个岛。作为诗人的席慕容写过很多的短篇，当然最让大家所熟悉的是他的诗。其实诗人来写短篇的文字的时候呢，常常有一个和其他的作家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就是非常的短小，但是又非常的凝练和简洁。可能是因为诗人的习惯使然，他常常习惯用一些很精炼的文字去传达很大的意象，或者是有一些留白，让你能够在文字和文字之间找到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在读到这样的短篇的时候，好像他在描述一件事，可是他又描述的不仅仅是这一件事。非常喜欢这篇短文当中所呈现的一个意象，也就是不管你如何的去寻找、追求和向往自由，不管你如何的去向往人生的跳脱、生活之外的感受，但是终归在你的内心深处一定要有一个属于你的岛。因为有这个岛，有你的朋友，有你的家人，有你所爱的人，你才能够放心的去飞。

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放心的飞》。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孝义，今天为您送上的是阅读时光，也欢迎您推荐一些您所喜欢的文字给我们，可以发送到我的邮箱9649959@qq.com。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

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欢迎回来，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刚刚呢，为您分享的一篇文字呢，是来自席慕容带来的《给我一个岛》。要诠释的主题，应该是在人生当中，不管你多么的希望追求自由，但是首先在你的心里要有一座岛，岛上面要有你喜欢的人，这样每一次的出发才会有归期。接下来呢，分享的另外一位作家也是非常有名的马尔克斯带来的《我的告别信》。

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虚个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

0: so hot.
1: 我的告别信。如果有一刹那，上帝忘记我是一只布偶，并赋予我片刻生命，我可能不会说出我心中的一切所想，但我必定会思考我所说的一切。我会评价事物，按其意义大小，而非价值多少。我会少睡觉，多思考，因为我知道，每当我们闭上一分钟眼睛，我们也就同时失去了60秒。当他人停滞时，我会前行；当他人入梦时，我会清醒；当他人讲话时，我会倾听，就像享受一只美味的巧克力冰淇淋。如果上帝赏我一段生命，我会简单装束，伏在阳光下，袒露的不仅是身体，还有我的魂灵。上帝呀，如果我有一颗心，我会将仇恨写在冰上，然后期待太阳的升起。我会用梵高的梦在星星上画一首贝雷德蒂的诗，而塞莱特的歌将是我献给月亮的小夜曲。我会用泪水浇灌玫瑰，以此体味花刺的痛苦和花瓣的亲吻。上帝呀，如果我有一段生命，我不会放过哪怕是一天，而不对我所爱的人说我爱他们。我会使每个男人和女人都了解他们皆我所爱。我要怀着爱而生活。对于大人，我会向他们证明，那种认为因衰老而失去爱的想法是多么错误。我们是因为失去爱而衰老，而不是与之相反。对于孩子，我会给他们插上翅膀，而让他们自己学会飞翔。对于老人，我会教给他们死亡的来临不是因为衰老，而是因为遗忘。人呐，我从你们身上学会了太多的东西。我知道，人们都想伫立在巅峰上，殊不知，真正的幸福恰恰就在于攀登险阻的过程。我懂得，当婴儿用小拳头第一次抓住爸爸的手指时，他也就永远地抓住了他。

这篇文章来自于作家马尔克斯的名篇《我的告别信》。是的，有时候文字就是能提醒我们，在生命当中错过的、失去的，或者不经意没有留意的东西。如果认真的想想，真的，如果明天不会到来，今天只剩下这样的时光，在有限的时间里，你要为你所爱的人做什么呢？说什么呢？表达什么呢？不要吝啬，立刻去做。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欢迎您推荐您所喜欢的文章给我，发送到我的邮箱964995@qq.com。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我一定在你身边。
1: 北京时间1: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在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亮亮加刘红，
1: 一个超级乐天派，
0: 一个斯文有点帅，
1: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2: 自由自在。
3: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4: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3: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4: 是的，
3: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4: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3: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4: 是的，
3: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不刮燥，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他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4: 对，
3: 我们觉得在排队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他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他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4: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3: 其实还好啦。
4: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
3: 啥季节都不少。
4: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3: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它现在都是控制的。
4: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3: 基本上。没有
4: 不可能
3: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4: 是啊，
3: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啊。
4: 对，
3: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嘛，又去走了一下。
4: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3: 啊，
4: 好震撼啊。
3: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
4: 还有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3: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所以我儿子那时候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4: 是的，
3: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4: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3: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4: 是的，
3: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4: 对啊，
3: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人，
4: 人形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3: 对，
4: 他们还会打拳击
3: 跳舞。后来我们在想
4: 跳广场舞，
3: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4: 对的，
3: 比如说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4: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呐、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
3: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卫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4: 对，其实当它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3: 真的是帅气，
4: 太帅了哈。
3: 就是特别是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在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4: 对，
3: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 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4: 很激动啊、嗯、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3: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嗯、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四年

0: 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1: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
0: 也
1: 不少，
0: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商务出差的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秋季，
1: 秋天，
0: 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是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的还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1: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0: 而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1: 是的，
0: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1: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0: 没事，你亮姐带着的。
1: 对，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0: No!
1: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啊。
0: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1: 是
0: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1: 蔡元培，
0: 对，蔡元培、这著名的教育家，
1: 伯牙塔呀，未名湖 啊
0: 那真的是，而且还要吃个北，
1: 体验一下，
0: 去吃个北大的雪糕，
1: 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
0: 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耶，
1: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0: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1: 受教育啊。
0: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1: 荣爱荣乐
0: 也非常大的，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 对，
0: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来秋游。
1: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哈，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2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啊。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啊，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0: 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我们 深圳的妈妈也来说一下吧。
5: 对，这个是我们深圳的家庭哈，一家三口也跟着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已经行进了这么多的城市了，来问问妈妈此刻的感受吧。这个这么多城市下来，这么多风景看下来，哪个您觉得印象最深刻呀？
6: 还记得敦煌吧。
5: 啊，也是敦煌，是沙漠还是说去那个莫高窟？
6: 都有，莫高窟那个壁画那是很震撼，特别是看到第一个那个98窟那个佛像，然后感觉对，好高，然后第二个那个也是很高了嘛，然后我还捐了款的，我还记得。
5: 你还捐了款？
4: 对呀。
5: 哇，对的对的，保护文物啊，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成为了莫高窟的捐赠人哈。
5: 是的。
0: 这次你看跟上一次玩的完全不一样，上一次我们是去了长白山，然后有6天的冰雪奇遇记，这次是从大漠到草原到高原到古城到美食之都。你其实你最当初你报名的时候最看重的哪里来报的这个名，还是说整个路线你都喜欢？
6: 第一个是火车吧，就是真的以前没有坐过这么长的火车，就是比如说以前坐高铁嘛飞机嘛，就是没有坐过这么长的这种火车上这种旅行的这种感受，我还是说想体验一下。去年不是去东北的时候也听你们说过吗？就是去年也搞了一个一次嘛，然后说就是这个上面还是不一样的感受嘛。然后这个第一个是火车，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还是那个路线嘛，其实这些路线我都没有来过，除了成都以外其他的应该都没有来过，真的就是像西宁啊东湖那个西安，然后像敦煌这些都没有来过，对，真的都没有来过。
0: 我还想感觉少一半的中国都到了，是不是？
6: 是是，就是以前我就经常也会出差嘛，但真的一些城市都没有来过。就说也是想来看一看。
5: 出差也是匆匆而过啊，没有办法深度的体验。那您希望孩子通过这趟行程下来能有哪些收获呢？
6: 就是还是和他们说呀，行万里路不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还是觉得他们体验一下吧。其实如果真正在家的话，他们也都是接触电子产品比较多嘛。就是还是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还是好一点。就是我跟想看他们说，我说你真的去感受，还是个看书和在电子上面看的还是感受不一样的。对对对，就说这亲身去体验一下。还是不一样。
0: 我哥哥，
5: 哥哥现在在搜索什么呢？在做暑假作业吗？
6: 他在做个编程题目。
5: 编程题目，哎，我发现现在好多小朋友都在弄这个编程哈，而且还有很多这个竞赛可以去参加哈。
6: 现在就是要参加决赛了。
5: 太厉害了！那哥哥对这趟行程下来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的，给我们分享一下？
7: 像那个沙漠露营吧。
5: 沙漠里边玩那些骑骆驼呀、滑沙那些吗？
7: 是的。
5: 你玩了几个项目？
7: 都玩了。
5: 都玩了。哦，对，我有看到哥哥骑那个骆驼，然后妈妈当时是不是还有点紧张啊？但是我看哥哥是非常淡定的哈。当时
6: 啊，他都还骑过一次，我都是第一次骑。
5: 哦，他是第二，你上次是在哪里骑的骆驼？
7: 忘了。
6: 我小时候骑过一次。
5: 哦，他很小的时候骑的是吧？那是忘了。那妹妹呢？你哪个印象最深刻啊？
0: 从被子里钻出来。
8: 沙漠。
5: 也是沙漠。我就发现这个小孩就是很难抵挡沙漠的诱惑哈。骑骆驼害不害怕？
8: 开始骆驼起来和骆驼坐下来的时候，
5: 就是你上下的时候呢，感觉有点重心不太稳啊。但是在上面是不是风景特别好？就感觉哇，怎么那么高哈？下次还有哪些旅行的目的地是你比较想要去玩去看的？
8: 不知道。
5: 不知道啊。妈妈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6: 目前的话还是就看南极北极看有没有时间去吧。
5: 南极北极。
6: 就是看现在时间应该其他的好像都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了吧。
5: 哇，这一说就说成南极北极了。我们希望你们早日这个梦想成真啊，能够圆梦。好，谢谢你们。来，我们再来看看。好，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包厢啊，这个包厢里面有两个小朋友，一位就是我们的伊森啊。
0: 伊森，
5: 你好。
9: Hello。
5: 你看我们已经走过了好几个城市，行程已经过了大半了哈，到现在为止感受怎么样？
9: 很好。
5: 哪个部分觉得最好？
9: 西安。
5: 哦，西安其实是我们的第一站哈。我们去了兵马俑，然后还去了西安博物院，然后还自己制作了这个兵马俑。我们兵马还去了哪？西北工业大学，对吗？
9: 对。
5: 你觉得在西安哪个部分让你印象最深刻？
9: 兵马俑。
5: 看到兵马俑的感受是什么？
9: 很多人。
5: 很多俑。
0: 应该是很多俑吧。
5: 当时我们来踩点的时候，老师说考了我们哈，说俑是什么。亮姐当时的回答是
0: 有就是有了。
5: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了，对成都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9: 熊猫基地。
5: 你见过熊猫吗？
9: 没有。
5: 你没有在广州见过熊猫啊？
10: 没有。
0: 你没去过动物园见熊猫吗？
10: 我只见过金丝猴。
5: 哦，你知道熊猫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
10: 只能拍黑白照片。
5: 原来你知道啊，没考到你。
10: 但是如果伸出舌头就能拍彩色照片。
5: 哎，

0: 你这个脑洞开得很大哈，不一样的思路。好，谢谢谢谢伊森，我们这
1: 还想问
0: 还有个问题。
2: 你看北京，你跟着我们去过了，然后这个西北，包括成都，包括西安，你也来过了，未来还想跟我们洪亮组合去哪儿？
3: 去贵州吧。
2: 贵州？为什么是贵州？
3: 因为那里很凉快，很舒服。
2: 你并不知道贵州的黔东南很热吗？
3: 六盘水很凉。
2: 只有一个凉都是凉的，其他地儿也挺热的。
0: 再考虑一下吧啊！
1: 咱们要不再去
2: 个内蒙啥的，行不？
0: 对，那里是真的凉快啊，还可以骑马。
1: 这个小家伙要不要问问？
0: 对，哎，我不要，我不要，我就要。你叫什么名字？
4: 没事。
0: 啥？没听明。袁诗恒。你几岁了？
4: 8岁了。
0: 8岁的袁诗恒啊，你这次在青海湖的时候，好像高反很厉害，对吗？当时是什么感觉？
4: 头好晕。
0: 头好晕啊！后来晚上我看到你的时候又生龙活虎，就恢复了哈。然后我们在这个敦煌沙漠里面也玩得特别的开心。你玩了什么项目？
4: 玩的滑沙。
0: 还有呢？
4: 我顺便再挖挖金子。
0: 挖挖金子，这小财迷还想挖挖金子。你没有骑骆驼跟摩托车吗？
4: 时间到了。
0: 哦，没玩上，太可惜了。那下次再玩吧。有没有吃蛋糕？
4: 吃了。
0: 好吃不？
4: 草莓果酱不好吃。
0: 草莓果酱不好吃，还给你挑上了。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了，你期不期待看到大熊猫？
4: 不期待。
0: 那你期待成都的什么？吃火锅吗？
4: 吃火锅，对对对。
0: 吃火锅，还有买东西啊？你想买什么？
4: 买点吃的。
0: 买点吃的。哎，这次有很多小朋友都给爸爸妈妈带了礼物，你有没有给爸爸妈妈买东西啊？
4: 没有。
0: 没有。哎，我听说你这个每天有按额分配好的零花钱是吗？
4: 对。
0: 每天多少钱？
4: 每天60块。
0: 那很多啦，你花得完吗？
4: 能花多少花多少，
0: 可能还不够花是吧？好吧，谢谢你。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7，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 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 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

0: 现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9: 今天正在安排。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0: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1: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0: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潘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 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1: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10: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2: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0: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3: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1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6: 联合调查组
17: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1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2: 今天粤北和粤西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5度，广州市多云转晴，25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以制度兜底和开路，助力科创生态活力奔涌。
1: 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2: 广州拟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全国买房均可提取。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6银3铜。
2: 利剑一号遥18一箭九星发射成功。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5五开局之年，广东纵深推进科技创新强省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领跑全国。成果转起来，企业闯出来，背后是一道共同的考题，如何打通创新链条上的各个堵点。一线走访中，记者发现一套护航型组合拳已落地见效，既让科研人员敢转成果，也让市场主体敢投研发，南粤创新生态正持续焕发活力。本台报道。
3: 过去，内地中小企业赴港办跨境业务时，常常面临数据出境合规等挑战。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可为文件生成唯一哈希值及数据指纹，用户自主携带资料跨境办理业务时，机构可直接核验数据是否被篡改。微众银行数字金融业务部负责人范维：
4: 只要这个文件有一点点的变化，就哪怕改一个字符，它这个 hash 的这个字符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利用这个技术原理呢，把哈希的字段存在这个区块链上面，确保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和溯源。
3: 平台上线以来，应用规模快速扩大，目前已接入机构24家，上线业务场景13个。2026年1至8月新增业务量达39865笔，较此前2年增长近20倍。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市场部部长陈毅佳：
5: 市场对于安全、合规、高效的跨境数据流动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也从侧面印证了咱们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加速融合的这样一个趋势。
3: 数据安全跨境依托清晰的规则，而在创新链上游，植物科技成果归谁谁来转的产权问题则长期困扰科研人员。作为全国首批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和单列管理试点，广东省科学院创新推出直接赋权、过程赋权、提前赋权三类方式，对不同研发阶段的成果分类施策。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80项成果完成赋权并转化见效。通过走访，记者发现，这项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给科研人员松了绑。过去一项成果该不该转化、怎么转化，大家心里也没有底。现在赋权的方案是提前定好的，收益怎么划分也是明明白白的。还有技术经理人帮着跑市场、谈合作，科研人员可以把精力放在研发上，转化的路上也有制度护航。这样一来，大家才真的敢转、愿意转。制度松了绑，成果就能生金。广州一个院士团队的无人机遥感网技术就通过赋权改革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孵化出低空无人机遥感领域的领先企业中科云图。如今该企业的无人机基站已在全国部署超3000台，业务覆盖100多个区县。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徐兆昭：
6: 以前呢，可能单点，现在是整个产业全闭环，整个科研体系会全赋能，让你有更好的成果，转换更好的一些技术去服务各个社会。
3: 一项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企业还要跨过一道坎，那就是研发失败的风险。2025年8月，全国首款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研发的保险产品智研保在广东落地，首次将技术方案缺陷与原材料缺陷纳入承保范围，研发人员成本、原材料成本均

0: 可获理赔，一单覆盖研发、小试、中试全周期。库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工业自动化财务经理刘浩：
1: 现在有保险分摊研发失败带来的经济损失，立项评审可以更多聚焦技术本身的价值，我们更有底气去推进这类前沿项目，鼓励研发团队大胆开展技术探索。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廖坚成：
2: 在全部理赔资料齐全、第三方技术鉴定工作完成的前提上，我们将立将赔款三天内完成到账，后续我们会持续积累机器人产业商务样本，条件成熟后向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做产品适配与保障拓展，把研发风险保障模式复制推广到更多的科创赛道。
0: 走访中让记者印象最深的是反复出现的同一个字，敢。做跨境金融，敢让数据走出去，因为电子指纹把安全边界划得清清楚楚；搞科研，敢把成果转出去，因为赋权规则和收益分配写在了明处；办企业，敢把钱投进去，因为研发失败也有保险兜底，让创新不怕失败。广东用制度兜底和开路，换来了创新者的稳定预期。
3: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4: 会议指出，省委人大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对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在广东人大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全省各级人大的政治任务抓牢抓好，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引导人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对人大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强大动力。要狠抓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突出重点发力，持续推进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运行监督工作，积极推进百千万工程立法工作，高质量制定农村三产融合的决定，认真编制现代企业制度模板指引，不折不扣落实好省委交办任务。要突出法定职责，实施好粤港澳大湾区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两个专项立法计划，加快出台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数据条例、低空经济发展条例等，开展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等监督工作，全面加强现代化建设法治供给。要突出代表作用，运用好代表主题活动成果，推动基层单元切实发挥作用，一体融合发展，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人大制度的宣传阵地，成为密切联系群众、保障代表履职的重要载体。要突出自身建设，深化实施机关效能提升五大行动，全面加强人大工作队伍建设，继续优化数字人大建设，以实际行动为广东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3: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4: 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于9月28号至29号召开，建议议程审议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修改稿等法规案，审议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询问提出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以及其他事项。会议审议拟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法规案的审议意见等，审议省政府有关报告的审议意见等，审议有关执法检查报告、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其他事项，审议通过省人大代表大会期间审议意见反馈工作暂行办法。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效能。要突出立法高质量这一关键，扎实做好法规审议工作，加强对社区的市法规的审查指导，不断提高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水平。要增强人大监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做好听取审议报告相关工作，运用好调研成果，助力有关方面改进工作，推动发展。要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抓好省人大代表大会期间审议意见反馈工作暂行办法的组织实施，不断提升代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近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起草了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新政策包含六大亮点一个规范，主要包括全国买房可提取广州公积金，支持公积金提取用于老旧房屋自主更新、物业费缴纳等。本台报道。
0: 亮点一，放宽购房提取申请条件，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在全国范围内购买自住住房。以非按揭方式购买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的，在支付购房款后申请提取；以非按揭方式购买异地住房的，在支付购房款满六个月后申请提取。亮点二，优化租房提取。缴存人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租房自住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方式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租赁合同已登记备案的，同一套住房月提取总额不超过每月租金且不超过5000元。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无自住住房的，个人月提取额度上限调高至2500元，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家庭提取额度可以上浮40%。亮点三，支持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提取，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老旧住房的自主更新。同一套住房，每个缴存人只可以申请提取一次，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实际支出。亮点四，支持住房装修提取，缴存人装修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方式一次性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同一缴存人再次以装修申请提取，需间隔满10年。亮点五，支持物业费提取，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支付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每套住房提取总额按房屋建筑面积乘以2.5元每平米，再乘以12标准核算，缴存人每个自然年度可申请提取一次。亮点六，提高提取频次，购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频次调整为每月提取一次，规范补缴提取。单位未按规定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督促单位补缴的，职工完成个人补缴后可以按规定申请提取。
3: 昨天，广州黄埔一处改造项目人气十足，该项目位于黄埔长岭居板块，正式开放了125平方米实体交付样板间，吸引了上千名村民组团过来参观。本台报道。
0: 上午10点，广州黄埔区长岭居板块的金坑村引领片区迎来了大批村民，大家组团过来看回迁房的样板房。走进125平方米样板间，灰色调的地砖，宽敞的客厅，光亮的采光，不少村民已经开始盘算将来怎么布置新家。村民吴女士：
6: 个厅啊最好用啦，个厅同埋个主人房，希望快啲啦，快啲可以攞到房啦。
0: 村民卢女士：
7: 老公同个女一齐嚟睇，我中意嗰套，大啲啊嘛，好用啲啊嘛，低啊，一个人俾两套佢咯，可以早啲搬落嚟好啲。
0: 当天共开放了3种户型，包括65平方米、95平方米和125平方米。其中125平方米为精装修交付，4房2厅设计，尤其受到二孩家庭青睐。村民张鹏毅：
8: 现在都开放二胎嘛。都需要4房的，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 户型设计这方面挺合理的，然后采光通风也很舒服。
0: 作为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采用依法征收、净地出让、城中村改造新模式，规划建设安置房3840套，其中复建地块一已于9月10号提前50天全面封顶，规划建设11栋高层住宅、1548套品质安置房，预计2027年底前具备交付条件。科学城广州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宇：
9: 那复建地块一按照计划在2027年能够整体交付，筹建那个幼儿园、学校、商业以及基础配套设施，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的一个空间布局，致力打造生态友好、智慧引领的一个未来社区。
0: 在安置保障方面，项目同步推进房票安置与多渠道资金注入，累计使用房票额度约4.41亿元。按照计划，复建地块一将于2027年底整体交付，属地部门正全力做好协调保障，确保村民如期回迁。广州市黄浦区长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李飞流：
10: 安居才能乐业，下一步我们将以这次样板间的开放为新的起点、新的契机，扎实抓好后续的建设各项工作，努力让长平社区全体居民群众早日起迁新居。
3: 秋季新学期已经开始，目前广东 HPV 疫苗接种实行免费加惠民双轨并行，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满13岁女孩，免费接种2剂国产2价、进口9价，对符合条件的群体有惠民减免。而近日，全省多地已开设学生疫苗专场。本台报道，
0: 在广州天河县村，为方便学生群体，社卫中心开设周末专场，不少家长带孩子前来接种 HPV 疫苗。家长：
11: 孩子的今年就是10岁嘛，刚好碰到这一次机会的话呢，就抓住了这次机会的哈，我觉得挺好的，国家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也能够给予家长这样的一些优惠的补助和支持。
0: 自2025年11月10日起，我国正式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广东省已全面执行国家政策，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国产2价 HPV 疫苗。符合条件的适龄男女可享受进口9价疫苗的最后一剂次费用减免。广州市天河区显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儿计免组组长刘小珍：
12: 家长主要会问到的是，孩子才满9岁或者是10岁，有必要接种 HPV 疫苗吗？那么答案是必要的。在这个年龄段的话，他9到14岁的话，只要接种2针剂就行了。
0: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接种指导管理部副主任医师林新奇：
13: 世卫组织已经明确推荐9到14岁的适龄女孩呢，是 HPV 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在这一阶段的女性，她接种 HPV 疫苗呢，产生后的一个抗体水平，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那它的保护效果呢，也可持续长达至少10年以上。
0: 目前，广州市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的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无论是国家免疫规划的免费疫苗，还是自费接种的疫苗，同样视为完成接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接种指导管理部副主任医师林新奇：
13: 它不是我们的一个入选门槛，就是我们的这个 HPV 接种情况呢，是不会影响到小孩子的入学的，所以可以请家长放心，就是配合我们的查验工作，如果有漏种的话，及时补种就可以了。
3: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昨天广东华侨中学举行了一场航空航天科普活动，为师生们带来了沉浸式的空天之旅。本台报道，
0: 中国航空史绕不开中国首位飞机设计师、制造者和飞行家冯如。昨天的活动上，师生代表一起向冯如雕像致敬。广东华侨中学金沙洲校区学生：
14: 本来想去当飞行员嘛，但是非常遗憾近视了，这个空军目前是做近视手术不能要啊，就是可能会慢慢的往那种可能类似于科研方向发展吧。
15: 我对航空和航天都还挺感兴趣的，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肯定还会专攻我的理科，然后呢去看一下能不能为国家搞些科研。
0: 校内广场上，航母展和航空知识展同步展出，呈现出中国航空事业从起步到腾飞的发展历程。 广东华侨中学金沙洲校区老师林家红：
16: 利剑一号主打快速应急发射，利剑二号主打常态化、规模化发射，两款。

0: 火箭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基石。
1: 学生梁舒然，
2: 我是感觉非常感慨吧，因为是我们现在中国在这方面是跑在世界领先的位置。
1: 随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开展航模飞行实验，而飞虎队的后人也来到现场和学生互动，讲述当年飞虎队员抗日救国的凌云壮志。飞虎队队员朱松根之女朱丹，
3: 他们就有一个笔记本，就是每个人都签上字，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上天就不一定会回来，但是我们愿意为保家为国去牺牲。从冯如他是开天的，我父亲他们就继承守护，那到你们这一代就是传承，真的是很不错，我觉得挺感动的。
1: 广东省航空航天学会相关负责人邹继军，
4: 目前呢，我们在广东省有76所航空特色学校，我们引进了很多科研院所还有专业大学的，无论是物资还是技术储备还是专业的教授，那么我们让最新的这个技术呢，能够有最实时的有效率的传输到中小学去。
5: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广东公安严厉打击治理涉企网络谣言违法犯罪，侦办涉企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强化网络巡查，紧盯各大网络平台热搜热榜和辟谣平台，主动排查涉企谣言信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遏制涉企谣言滋生蔓延发酵升级，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6: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青年服务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专题招聘活动近日在中山举办，活动汇聚广东省100多家优质企业，释放约2200个优质岗位，设置31个星乡青年特色市集摊位，吸引超5000名青年到场求职咨询，累计收取简历近3000份。
5: 本台消息，第17期岭南大讲堂昨天在广东省博物馆举行。本期讲堂邀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庆新研究员，以从三司通共到两省通商，明中期海外贸易转型与制度演变为题开讲，解读广东在古代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岭南大讲堂持续搭建公共文化交流平台，向大众传播岭南历史文化。
6: 19号晚，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在广州体育学院落下帷幕，中山沙溪龙腾队夺得总冠军。本台报道，
1: 广州智都集团、中山沙溪龙腾这两支球队从全省21地市共350多支职工代表队中层层突围进入决赛，强强碰撞，最终中山沙溪龙腾队稳住优势，以90-61分夺得冠军。中山沙溪龙腾队球员李衍军
7: 比较开心，比较激动吧，我们拿下了冠军，他们这么支持我，我觉得这就是我平时训练的动力吧。
1: 从城市赛到总决赛，4个月里工 BA 的主角始终是这些来自一线的职工。据介绍，广东工会工 BA 累计举办城市赛782场，吸引350余支企业队伍、5250名职工球员参赛，直接辐射企业职工群体约35万人。线下观赛参与活动的职工群众、市民游客累计达178万人次。潮州港务队郑可儿，
8: 我感觉工匠精神其实体现在工作上面，也体现在篮球比赛场上吧。工作上面的话，就是要细致入微，抠细节，把差不多去掉。体现篮球场的话，就是拼搏，不到最后一刻就永不放弃。
1: 前中国女篮主教练郑薇，
9: 我觉得这个氛围非常让我惊讶，特别感动。篮球不仅仅是在于胜负，更在于在场上的拼搏精神和凝聚力。工会举办这个赛事的意义就在于把各行各业的职工团结在一起，聚人心，在赛场上发扬拼搏精神，并延续到工作岗位上。
5: 新闻浏览，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现代五项赛场诞生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中的首金。游泳方面，中国队展现出绝对统治力，在7项决赛中斩获6金，其中5项成功卫冕，4项刷新赛会纪录。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获得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 首个比赛日过后，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头名。
6: 昨天12:03，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超智算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九星方式将超智算一号等9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这批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和科学试验等领域。
5: 商务部网站消息，今年1至8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1至8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其中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4.3%和5.1%。
6: 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线上招聘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
6: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将推动健全消协组织体系和社会功能，全面受理和调解各领域消费纠纷，加大消协组织公益诉讼力度，降低消费者诉讼维权成本，同时大力推广在线消费争议解决机制，推动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扩面增效。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通知指出，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6: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59个创新药和51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下一步，国家药监局将重点从创新研发、制造升级、好药供给3个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支持好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的发展。
5: 科技部日前透露，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长9.80%。
6: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昨天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用歌声与光影编织情感纽带，讲述中华儿女的共同文化记忆，传递我们一家的真挚情谊。晚会今年迎来阵容、内容、传播等方面的全面升级。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纯雨，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6: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537开奖号码100位0、10位3、各位4。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537开奖号码51、08、29、47、40、23、02、59、65、24、01、54、46、17、72、31、74、62、79、41。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09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30、33、09、12、 15、26，蓝色球号码0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1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5: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3: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4: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3: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2: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1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5: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16: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红。
16: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6: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16: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6: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6: 过山车，
13: 霸天虎过山车。
16: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3: 是，
16: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3: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没有说还想上去，
16: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3: 没错，
16: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6: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1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00 1,4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

0: 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7:4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啊，我是雨帆。
0: 怎么开始慢半拍了呢？
1: 没有，我刚其实很兴奋，因为我一听到你刚放的这首开头的歌，
0: 嗯，
1: 我不知道为啥，可能也是因为快要放假了吧，还有3天的那个上班的，
0: 马上到中秋了是吗？
1: 工作日就到中秋节了，
0: 但是
1: 感觉这个歌啊一下子让我热血沸腾，反而显得我好像还挺喜欢上班的。
0: 本来我想着说让大家元气满满的开启一周，但是我突然意识到昨天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上班了。所以今天这一周呢应该是上午休三啊，今天应该是来自披着周一外衣的周二啊，所以我们的打工朋友们加油加油，再上个3天的时间咱们就迎来3天的中秋小长假喽。啊，说到这个中秋节啊，大家应该已经有计划要

0: 出游或者是跟领导批假啊，说要这个连休13天啊，把这个中秋后面的这个工作日啊也请个假或者是休个假，然后就可以跟国庆拼在一起了啊，这个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然后刚刚也有很多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来跟我们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很多朋友都说啊，有一些天气现在不是特别好，你看像今天我们在这个越秀啊人民北路，这个现在是阴天的感觉，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毛毛雨，还是有一点点的雷雨啊。雨帆说今天出门的时候，
1: 我出门的时候就打雷了、
0: 嗯、
1: 然后我今天其实相当于是熬了一个通宵。
0: 哎呀，昨天还上了晚班，
1: 没睡好的时候呢晚上就老听见外面就有那种雷声
0: 啊，睡不着，
1: 对
0: 啊，失眠了啊。啊，你看还有飞马他说佛山正在下大雨，然后 Lini 呢说现在天河区是阴天啊，还有Little Sugar 说早上好呀，中山现在是阴天，大朋友说茂名化州是晴天啊，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不仅通过广播端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道早安，说一说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啊，也欢迎我们的严小武，欢迎我们的浪漫桃花啊，谢谢鱼下单了我们的盐焗鸡，蝴蝶飞早上好，一只鱼早上好，阿豹早上好，勇早上好，向日葵早上好呀，还有设置你的昵称曹未来阿德飞马红红火火小风豆苗魏魏暮色天狼南征北战，大家早上好，我跟雨帆在花城谷广州向大家问声早安。我像我说的一样清楚，跟着我来反复

0: 阿德也提醒我们说，目前广州、佛山、东莞等市县呢是有雷雨云团活动的啊，部分地方雨下得很大，所以呢大家可以提前的打开缤纷微天气来查看一下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合理的规划一下行程。那今天也是周一了啊，碰上这个早高峰的话啊，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一点点的时间出门。然后哦，土鸡哥早上好，还有你飞翼说只有出来上班的时候下了一点雨啊，你出门还挺早啊。然后还有曹说早上好呀，惠州是惠城区天气比较好。然后刚刚有朋友提醒我说，不是还得要上四天班吗？哎呀，四舍五入，
1: 今天已经算过了
0: 一天 了。
1: 然后最后一天呢，周四的时候感觉那个快到假期了、
0: 哎、啊，好像也可以这么舍去。
1: 对，
0: 哎，那这样实际上咱们上班的时间只有两天了
1: ，
0: 希望领导不要听到这段话，
1: 大家可以开心一点。
0: 哎，是，马上迎来假期啊。匆匆买了个布，早上好，谢谢飞马下单啊。刚刚说到天气，大家所在地方的天气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呢要和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因为你看我们前几天经历了很晴朗的天气，而且呢最近这几天可以说我们一个在南方和一个在北方的朋友可以说是过着截然不同的日子，因为北方的冷空气是频繁的串场，一些城市呢已经开始出现了降雪，但是呢咱们南方则被这个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秋老虎发威。
1: 是的，你看像前两天广东不是还热上了热搜吗？
0: 啊，全国第一，
1: 冲上热搜。对，
0: 哎，是
1: 广东的温度呢，是让大家不得不通过这个空调来续命啊。
0: 嗯，
1: 那么根据广东天气统计呢，昨天广东一共有38个市县是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的天气。
0: 是，而且展望9月下旬未来几天，副热带高压可能会略有南落，但仍然会强势的掌控南方。你像过两天就会进入到这个秋分节气了，
1: 23号啊，
0: 哎，23号，但是这个秋分的开场，像江南、华南丝毫没有秋意，可以说暑热也不减。大城市中，像杭州啊、长沙呀、南昌啊、广州啊、南宁等地，虽然最高气温没有去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体感上呢，妥妥也是高温啊，很闷热。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5度左右，夜晚也不是特别的凉爽。所以，如果中秋假期大家考虑去到刚刚说到的这些城市，比如说杭州啊、南宁啊、南昌啊、长沙这些地方，还是跟广州一样很热很热。
1: 是的，如果大家要去北方的话，因为北方在冷空气的一个频繁的影响之下呢，秋凉就会越发的显著。像在9月下旬的时候，北方地区的高空环流总体是比较平直的，冷空气随着高空槽波动，虽然比较活跃，但是总体呢降温的效果还是有点弱，影响呢也是偏北，除非你去到很北方。
0: 哎，对，
1: 所以你有可能一下子感觉那个温差拉下来了。
0: 对，比如说你可能中秋的时候你想去呼和浩特啊、银川啊、太原啊、沈阳啊、长春啊，这些北方它的昼夜温差最大值可能会在15度以上，如果去到这些地方的朋友，我建议你要提前的查好当地的一个天气状况啊，什么羽绒服啊、厚外套啊、毛衣啊还得要备上。那说回咱们广东啊，预计呢这两天一直到23号副高呢有所减弱，广东的雷雨天气呢开始慢慢的增多，雷雨时呢部分地方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天中北部的部分市县可能还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啊，到了明后天气温可能会小幅下降，35度的高温范围呢会有点缩小。
1: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粤北和粤西市县呢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最高气温的话，像南部沪市县呢是大概在30到32度，其他的市县呢是33到35度。
0: 来到明天后天，广东大部分市县呢是多云的天气啊，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前来打扰，局部呢还会出现暴雨。最高气温像南部市县呢是30到32度，其余市县是32到34度之间。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广州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广州啊，接下来可以说雷雨呢是时不时的串门，周二、周三局部雨势呢也可能会比较大。像在中秋假期也是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雨，所以外出呢不妨啊带上一把晴雨两用伞，又可以遮雨又可以遮阳。 有朋友说广东现在是早晚清凉，白天热得要死，但是我觉得广东现在早晚也挺闷热的，还是得开空调。我不知道雨帆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开空调呢？
1: 其实我这两天睡觉还是会开空调的，因为我那个房间是没有装纱窗，所以呢我不敢开窗户也不敢开门，太多蚊子了，所以呢就基本上会开空调。但是我的空调基本上晚上都是在27度左右
0: 啊，
1: 不像之前是24啊，这两天。而且我坐在客厅的话，白天其实我就一个小风扇吹一吹就可以了。
0: 嗯，确实现在的空调不用开得太低，因为到半夜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感觉有一点点的凉快哈，所以还是要盖一下被子，或者你把空调稍微打高一点，27度，然后风速调得最小会更舒服一点。
1: 嗯，
0: 你像昨天肇庆怀集就录的全省最高气温36.5度，所以哎呀，广东这几天的天气还确实真的还挺热的。而且在中秋假期看未来的这个天气预报的一个趋势啊，它的这个天气还是挺热的，
1: 还是处于一个高温的一个稍微比较高温的一个阶段。
0: 哎，是的啊，有朋友在问说月饼的保质期到什么时候呢？啊，刘生，我不知道您问的是哪一款啊，基本上这月饼的保质期都有半年6个月左右啊。

0: 好的，那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健康的话题。最近呢，有一条热搜啊，看得不少人心里一紧，很害怕啊。说上海49岁的张先生，总是很习惯熬夜到凌晨，躺在床上不停地刷手机。这个画面应该有很多人很有共鸣吧。
1: 说的就是我。
0: 是不是在你家装监控了？
1: 我昨天晚上就其实就是也睡到了大概2点半的样子，就突然醒了，感觉想特别想咳嗽，然后我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一下睡不着了。我起来上了个厕所，就一直在那儿刷手机，然后我在想怎么办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我越睡不着，越焦虑，然后我就越想去看手机。
0: 哎，你看，你真是半夜刷手机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你刚刚说到的这位张先生呢，就在那天夜里啊，躺在床上不停的刷手机，然后突然呢，这个右手无力，紧急送医之后呢，确诊这个血管性痴呆啊，脑部检查呢发现非常严重的脑白质病变。你想想，他才40多岁，然后他的大脑已经萎缩程度呢，竟然和80岁的老人是差不多的啊！
1: 我现在比较害怕我自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其实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间还挺多的。
0: 嗯，
1: 然后睡不着吧，你强迫自己睡呢，又感觉确实睡不下去，睡不下去我就想看手机。
0: 嗯，一直看，一直看，
1: 一直看，
0: 然后就不停的看，
1: 越看就越精神，
0: 越兴奋。
1: 越兴奋越睡不着。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像张先生这种，不过医生也说吧，他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年轻，而且送医比较及时，做了一个溶栓。但是治疗后的张先生呢，看起来正常，但是做起来一些比较简单的指令的时候呢，还是会反应比较的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都会下降。
0: 嗯，
1: 哎，我感觉说的好像
0: 是不是已经中了这一条？
1: 每一条症状和我都有点像，我现在就感觉自己的反应能力特别的慢。
0: 哎，但是我也觉得，我现在也感觉我的反应能力有点慢。
1: 你可能就是说什么那个一孕的那个
0: 哦，是吗？
1: 有点
0: 啊，是这个原因吗？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因为处理的工作太多，然后你的脑容量可能跟不上你的这个节奏，所以有时候忘事儿也很正常。但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位张先生，他是得了这个血管性痴呆，他是怎么来的呢？医生也介绍了，他说他是由这个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大多是出现在脑梗死或者是脑出血之后，也可以由这个长期的脑血血管病慢慢发展而来。而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缓慢进展呢也不同，它往往呢就是卒中之后突然突发出现的，认知功能是呈阶梯式的下降啊。
1: 就是说它其实和那个老年痴呆症还是
0: 不一样，
1: 有一点不同。那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像哪些行为比较的伤害我们的大脑，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首先是吃的方面吧，就是说如果你长期是这种高糖高脂还有高盐的饮食，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比较缺乏锻炼啊，就经常一坐就在那儿坐一整天，一刷手机就刷到停不下来。那第三个就是睡眠不足，或者说你的睡眠质量比较差。还有第四个呢，就是缺乏社交还有智力的刺激
0: 啊，就是可能喜欢宅在家里面，
1: 对，
0: 不和外界来交流了，然后你可能也不说话了，然后也不用进行思考，所以你的脑子可能就
1: 有点退化了，
0: 对，就迟钝了。然后第五呢，就是长期的慢性压力，这个慢性压力可能是来自于工作，或者是来自生活，来自家庭等等，这些压力慢慢的积攒而成，就成为一个情绪的爆发点。还有第六方面呢，就是吸烟和过量的饮酒了。哎，我觉得这六条啊，确实在身边有很多朋友，
1: 其实很多人都
0: 有这样的习惯。
1: 我感觉或多或少都会沾染上一点儿。你看我现在就有感觉有点。有点反应不足了，
0: 反应不足了是吧？你看，招财进宝说权重怎么办？好害怕是吗？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权重的话，稍微改一改其中的几条，让它不要变得这么严重。尤其呢是睡眠，因为专家也特别提醒了，最好最好大家晚上不要超过11点上床。但是我觉得这个要求可能
1: 有点难。像我昨晚下班都已经12点半了，
0: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嘛，下完班之后可能他就已经是7、8点了，回到家可能8、9点，然后你要吃个晚饭，吃个宵夜，好不容易有自己的一个时间，你就特别舍不得睡觉，尽管身体已经发出了很疲倦很疲惫的这个信号，但是你仍然选择硬撑。所以专家呢也提醒大家说，如果晚上呢最好是不晚于11点上床，然后每晚呢要保证7到8个小时，6个小时 时是底线啊，千万不要低于六个小时了。如果你长期啊睡不够六个小时，这个高血压跟痴呆风险其实都会明显的增加的。
1: 其实很多网友都说，看了我们今天说了这个，就说吓得我赶紧放下手机，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睡，
0: 一定要早睡。
1: 还有说就。不是网友，其实我自己也跟自己在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睡，
0: 对对，
1: 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睡，我今天我一定要吃的比较健康，我要吃清淡一点，吃的不是那么油腻，但是一到点饭吃或者说点外卖的出去吃饭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口味太清淡了，我就吃一顿，没关系的，就总是这种自己给自己心理建设，慢慢的就是你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反而其实是对自己身体状况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状态。
0: 哎，对，因为它是长期积累的嘛，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听到这儿的话，特别想问一下咱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平时晚上是几点睡觉呢？你觉得这个熬夜刷手机这件事儿能不能戒掉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的经历啊。弹指一声变哎，你看 Mr. 曾啊，他说你
1: 在列，觉得在说他
0: 是吧？我感觉每个人好像都多多少少会中几条，
1: 都可能会吧。
0: 因为你看高糖、高盐、高油，这个，哎呀，因为大家都吃，别人吃那么香，你不吃吧，你有点忍不住。
1: 是，其实你别说，我每一次体完检之后，我发现那个医生就会说很多他写的那个结语啊，就说注意饮食，不要吃的太油腻了，太高盐了，高糖。他说其实你通过饮食和睡眠，绝大部分的我们身体的一些小毛病都是可以自己慢慢的恢复的。
0: 哎，是，所以吃饭睡觉这两件事儿特别的重要啊。然后有朋友说弱弱的问一下，说血管性痴呆会不会影响智商？那你看这个名字都有这个痴呆了，那你说它会不会影响智商呢？啊，之前呢也有报道说，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因为长期熬夜加高血压啊不受控制，突发脑梗，留下了永久性的认知障碍。医生呢真的是反复的和大家强调，这个脑血管病早就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像年轻人现在喜欢熬夜、三高、抽烟、喝酒，一样是会中招的。
1: 49岁的年纪。80岁的大脑其实也不是我们在吓唬大家，它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熬夜刷手机呢，刷走的可能是时间，但是刷没的呢，我们说的严重一点就是你的脑子了。
0: 哎，
1: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吧，今晚吧，大家也不妨试着，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就是说我今天晚上早睡一个小时，手机呢我可以明天再刷。大脑坏了可没有重启键啊，
0: 是，
1: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好好的放下手机，去认真的感受一下生活。

0: 你看，像胖鱼说11点到晚上2点睡觉是常事儿啊。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应该晚上都是超过12点才睡觉，真的从今天开始吧，慢慢的去改掉这个坏习惯，可以不用一下子在11点之前睡，我们可以慢慢的，
1: 哪怕提前半个小时睡，
0: 慢慢的往前挪个半个小时，每天挪个半个小时，每天挪个半小时，我们就可以养成一个比较规律的一个作息了。然后还有暮色天狼说凌晨3点睡觉，你看凌晨3点睡觉，现在才7点8点，你可能就睡不到这个7到8个小时
1: 吧？
0: 啊，对，长期以往还是对咱们的身体是有伤害的啊。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7点59分了啊！我们这一时段的广播版的这个早安广东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呢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可以在您常听、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在直播间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广货跟好货，大家都可以来逛一逛，比如说有来自我们大草原内蒙古的这个康熙牧场的甄选款的酱牛肉啊，非常的划算，99.9块呢，到手有5袋，每一袋呢有150克，配料表呢也非常的干净啊，只有这个牛肉、酿造酱油、复合调味料，还有食用盐、香辛料啊，吃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你直接可以开袋即食，或者呢直接把它切片来送送粥啊，或者送送面条啊，都是很不错的。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看看吧。我吹着他乡的月亮，一步一回
2: 望。北京时间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